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蓝红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1: 司令，那我呢？
0: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格臣。
1: 是。
2: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的太多了？
0: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2: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
3: 嗯，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
4: 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对吧？
0: 嗯嗯。啊，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5: 是
6: 是
4: 是。
6: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

0: 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1: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0: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2: 是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0: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坐坐啊，快坐。
1: 好好好。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
3: 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流子。啊！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1: 对
3: 对，
1: 我们不打内战。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
0: 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2: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格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3: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1: 对，少爷人是不错，
2: 不，
1: 可是，
2: 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0: 好，我干，
3: 我们也干。
2: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0: 那你呢？
2: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
0: 我们愿意。
2: 好，我们盟誓言。

0: 是谁？我。太太，你怎么来了？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是。
1: 冬梅，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啊，枪，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应该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
2: 那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冬梅，谢谢你。 少爷三虎，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1: 路上小心呐。嗯。

0: 部队已经出发2个小时了，
1: 得尽快赶上。
0: 快！

0: 看见没有？嗯，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工程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去。
1: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嗯。打哪儿了？
2: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0: 咱来。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你如果打不中不要紧，打仗时还可以听听响，吓唬吓唬敌人。
0: 我说过吗？
3: 说过。
0: 你看。装弹，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0: 法。谁打的？打得这么好？
1: 李将官打的。
0: 红利金。
2: 孔歌城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3: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
2: 应该不会。孔歌城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4: 司令，孟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5: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4: 是。

0: 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
1: 弟兄们，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
2: 上！

0: 司令，我们怎么办？哎呀！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给，
1: 我不要的，
0: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马队继续监视北门。
1: 是。
0: 预备队不动。
1: 好。

0: 厉害，厉害！孟云霄这支部队，不可小觑啊！
1: 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0: 不，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请按，
1: 在。
0: 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2: 是。
3: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4: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哈哈哈哈哈！哟西，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我不会伤害他的。
3: 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
4: 你怕死？懦夫！
3: 不，我这就去会他。
4: 很好。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5: 太君，你看，

0: 你看，我们的人冲上去了。
1: 啊，我看看。嘿嘿嘿，上去了。嗯。
2: 狗日的！
1: 弟兄们，跟我上！嘿，我说，小顺子，这他娘的炮是从哪儿打的？
0: 日本人，
1: 哪儿的？
3: 哥哥嘞！
1: 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0: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
1: 给我，孔格臣。
4: 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格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
1: 你这样啊，告诉任汉还有孙和尚，转过来向我们靠拢。
4: 是。
0: 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你过来，

0: 那道沟看见没有？看到了。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杀，不要再让他们整队。是，去吧。
1: 兄弟们，现在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仁汉，
2: 到。
1: 你来当阻击，主力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突围。
3: 是。
1: 何正，
3: 到。
1: 你去接应火风火还有李叔伟他们，出来以后往山上冲。
2: 是。
1: 秦安，
4: 在。
1: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2: 是。
1: 仁汉，人都齐了，走，司令，弟兄们，孔阿臣已经叛变，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2: 杀出去！
1: 仁汉，在，你的部队留下，就地阻击。
2: 是，
1: 杀，
2: 杀。

0: 孔庚辰，你个老不死的！
1: 孟云霄，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
0: 狗娘养的汉奸！
1: 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0: 王八蛋，请安。
2: 在，
0: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2: 是。
1: 听见了没有？
0: 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冲出去。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

0: 冲！
1: 小顺子，
2: 在，
1: 得杀回去，
2: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3: 是啊，
1: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火凤凰和李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2: 是，
1: 几枪手，走，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2: 杀呀！
4: 是啊，
5: 你干什么？
6: 想活命的跟爷走，
5: 走。
4: 子枫，你没事吧？
6: 没事。快点，
5: 你走手啊！你干嘛走那么快啊？反正是扯平了。
7: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8: 什么人？
7: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8: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7: 是。
8: 请他进来。
7: 同志，这边请。
9: 哎，好好。哎，首长好。首长好。
8: 快坐。
9: 哎，好。
8: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9: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8: 喝口水。
9: 哦，好。
8: 有什么事吗？
9: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8: 好，你先多喝点水。
9: 好，好。
8: 快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7: 是。
6: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5: 什么冲出来？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
10: 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
11: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10: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凤凰山有危险。
6: 怎么了？
5: 怎么了？
10: 孔歌臣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6: 那怎么办？
12: 杀！
13: 司令，敌人进攻了！
10: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12: 是！
10: 小心！

0: 你怎么了？哎，我没事，傻累了。歇会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
0: 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是。云
1: 翔，山寨见。
0: 司令，你也去。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司令，司令！
1: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2: 张参谋，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1: 你顾管家对傅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傅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
3: 顾管家，傅司令回来了。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4: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5: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留一个中队，还有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
3: 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这。
6: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

0: 副司令回来了。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可是，
1: 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留一个中队。 还有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
0: 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

0: 是。
1: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

0: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2: 当了汉奸了。
1: 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弟兄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3: 我们的汉人，我们的汉人。
0: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
1: 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你的。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0: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出。
4: 刘队长，
5: 队长，
6: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3: 少爷，我们听你指挥。
1: 我，弟兄们，我能担当吗？
3: 能。
6: 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
1: 好，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6: 这不行，少爷，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
1: 三虎，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开始行动吧。
3: 是。
7: 副司令，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
8: 什么部队？多少人？
7: 是孔阁臣的抗日明军，领头的叫孔廷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
8: 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9: 副司令，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
8: 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
9: 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10: 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
9: 副司令，
8: 好吧，让他上来。
1: 是。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
11: 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1: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7: 申孔丹，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等等，不能带枪。
12: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
1: 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
8: 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1: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
8: 就凭你？
1: 是。
8: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1: 我说的是真的，我父亲。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8: 你是来劝降的吗？
1: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

0: 我可以去阻止他们。
1: 你是孔格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2: 我知道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爷今天就杀了你。
1: 傅司令，
0: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3: 报告
4: 傅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2: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5: 那北山怎么办？
6: 北山我去。
2: 你？
6: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2: 那好，北山靠你了，把他押走。
0: 是
6: 是。
1: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2: 好吧，爷信他一次。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0: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
1: 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0: 好。

火凤凰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0: 敌车马，给我顶住，后退一步，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开枪，过来，开枪！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大仗。
1: 部队在训练。啊，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大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
0: 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哎，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嘿，是的，土匪大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
1: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2: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我告诉你怎么做。来来，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0: 没事，难道这都够抄家伙？团长，抄什么家伙呀？
1: 抄家伙就是打仗。
0: 我们不会打仗，我们只是会唱戏呀。
2: 快点，起来，傀儡风炮。
0: 我是不是帮了你们？
3: 不是。
4: 快上啊！
5: 是你？
4: 为什么不能是我？
5: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4: 给我打！
5: 打！
0: 干什么的？
6: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0: 向队长。
6: 赵队长在不在？

0: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
1: 赵队长。
2: 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1: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2: 撤兵？
1: 对。
2: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1: 对，新任民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2: 少爷，
1: 嗯，
2: 你开玩笑吧，老爷还活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1: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阁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2: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湘队长，孔司令待你不薄吧，怎么你也想反对他？
1: 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2: 好。
0: 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
2: 炮击十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0: 是。
1: 赵队长。
2: 哦，还有我们向队长呢。来人，
3: 在，
2: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3: 是。
1: 走
0: 走。
1: 招兵，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2: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0: 赵队长，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2: 包围缴械，反抗者杀。
1: 招兵，你这个狗汉奸，猪狗不如。
0: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1: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4: 那可不成，
1: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0: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没办法。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赵无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啊，
4: 来人呐，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赵无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是。放开赵无兵。哼，你别走。
5: 弟兄们，瞄准了打。
6: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5: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7: 怎么会这样？
8: 你想
7: 怎么回事？
8: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7: 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回事啊？
8: 他不是死了吗？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
7: 姐，
8: 你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
7: 姐，你冷静点。
8: 和尚，你赶紧告诉我，赶紧告诉我！小顺子，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
7: 好，
8: 你们都不说，你说。
1: 司令他没死。
8: 什么？
1: 司令还活着。
8: 没死，赶紧把他带。

0: 是，
1: 带他进去，快点。
0: 走。
1: 云霄的伤怎么样？
2: 八路军和晋绥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1: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
3: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1: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
4: 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1: 那怎么办？
4: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1: 说。
4: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山。
5: 好，走
2: 走
5: 走走，快。

0: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1: 太君，刚才城里进了八路，有两个弟兄受伤了。
0: 你们哪支部队的？啊，
1: 我们是新乡司令部的。
0: 你们搜查。

0: 医生，医生，
1: 什么事？
0: 你是医生？
1: 我问你什么事？
0: 我们是新乡司令部的，暴露进城，两个兄弟受伤了，需要立即手术。
1: 伤口在哪儿？
0: 子弹打进胸部，离心脏很近。怎么，看不了吗？
1: 跟我来。
0: 好，走，快。
1: 护士，请麻醉师来准备手术。你准备器械，把少爷抬进来。啊！哎，他已经死了。
0: 没错，
2: 不许动。
0: 人是已经死了。
1: 我们是医生，不是士兵。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要借你的手救一个人。
2: 医生。麻醉师他已经

0: 站住！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的话，那么你们全部都得死。
1: 要救的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我们救了他们，你们还会放我们回来吗？

0: 彼の傷はどこですか？ひどいですか？
1: 腹です。すでに手術しました。
0: みんな、ご苦労さんです。

先走。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一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孟司令，你醒醒啊！孟司令，孟司令。

0: 我们需要休息。不准休息，走！我你快点！爷，病人在什么地方？在病房间，赶紧！副司令，快点！明宵，快点！病人必须马上输血。好的。爷告诉你，爷现在不再多话，但是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 不然的话，杀！
1: 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
0: 爷就是这样。你，
1: 请您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
0: 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

0: 你们也出去，你们也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快出去！
1: 拿剪子剪开纱布。
2: 怎么样？怎么样？护士，
3: 病人需要输血，谁愿意醒血？
4: 什么事？
5: 我是，
3: 你进来吧。
5: 什么？什么血？什么血？啥意思？
6: 什么？

0: 哎，你出去吧，出去！护士，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
1: 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要谁谁A型血？
2: 抽我的！
1: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爷是。
3: 啊？
1: 你怎么知道你是A型血啊？
3: 爷说是就是。
1: 好，你来验一下吧。
3: 哎，姐。

0: 护士啊，他力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
1: 嗯。
0: 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力无边的神呐、啊，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身。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啊。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臭流氓，你醒醒吧，你都睡了三天了，该醒了。你不会睡不醒吧？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醒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爷不吃，爷说过也要为他戒斋三天。
0: 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
2: 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0: 感觉到，
1: 你也有感觉，你不会有感觉的，只有爷，爷才会有感觉。云霄，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他活了，啊，他动了。
3: 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1: 云霄，起来，你赶紧起来，起来啊！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4: 司令，司令，
1: 云霄，
4: 司令，
1: 快起来呀！
4: 司令怎么样了？他能醒过来吗？
5: 手术很顺利，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命了。
1: 云霄，云霄，你快给爷醒醒吧！
5: 安静点，伤员需要安静。
1: 云霄，
5: 安静点！
1: 放开我！
3: 走吧，走吧！
1: 哎呀，
5: 请你们安静！
4: 醒醒啊！
3: 你要干什么？

0: 小顺子，玉香，他醒了！啊，司令，
1: 真的
2: 醒了！司令，
0: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呀！
3: 太好了，他醒了，姐，他醒了，姐，太好了！
0: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

0: 死吗？那就休息。
1: 这几天，初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1: 真的？
0: 你说呢？
1: 哎呀，我来，司令，再喝一点。
0: 小顺子，
1: 啊，
0: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伟姐救了我，还是你凤凰姐救了我呀？
1: 嗯，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打给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2: 新一军，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3: 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
2: 就是说，
3: 太君，孔阁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阁臣，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历来对有二心的人都是明升暗降的，孔阁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2: 明升暗降，好，这个办法好。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岳武穆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贵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一座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0: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2: 嗯，有这事儿？池田君，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3: 属下没有说过。
1: 你，
0: 葛晨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得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2: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2: 不不不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哈哈哈哈。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豆，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哎，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豆，爹都是为了你。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快追！老李，老周，局长同志辛苦了，坐。
1: 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们又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啊。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
2: 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0: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1: 杀孔格臣？对。
2: 怎么，有困难吗？
1: 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戴笠带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3: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
4: 可能性大吗？
1: 可能性很大。
3: 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
4: 是。
3: 下一个军，小剑干。
4: 收信。
3: 旅长。
4: 大队长。

0: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阁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啊！
1: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0: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跟长官打40军棍！
1: 哎，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哎，大队长，凭什么打我？
0: 1、2、3、4、5、6、7、8、9、10，念他出来炸道，饶了他吧。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九。刘中队长，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10军棍，打30。是。19。打30。是。
2: 25。23。24。25。兄弟，没事吧？我队长来了，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就是啊，袁小斌他犯了什么错？打成这样，这明显是打你的脸，整治我们从明军过来的人嘛。
3: 是啊，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
4: 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5: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4: 队长，队长，带我们走吧。
5: 队长，队长，队长，
4: 动摇军心，拉出去打。
5: 队长，队长，队长，
4: 队长，
5: 你不能这样，
4: 拉出去打。
5: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4: 给我拉出去打。
5: 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想出去走一走。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是软禁吗？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嗯。
1: 我可以写封信吗？信，给谁写信？
0: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得当着我们的面儿。行。 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场。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嗯，你干什么啊？
3: 你也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扔你了，怎么扔？嗯。

0: 别动手！哎，对不起！哎，先生，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哦哟，物质都大，我去帮忙啊！哎，别吵了！走，我们去看看。
1: 老板，结账。走。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刘里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2: 有证据吗？暂时没有。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0: 是。
1: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遮首，壮士断腕呐。
0: 严密的监视。你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3: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三十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50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30。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30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爹爹，
5: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4: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5: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4: 好，爹爹再见。
5: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6: 你要干什么？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懂，要恨你就恨我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1: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

0: 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靖斋，谁都行。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沾。

0: 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9: 香
8: 人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7: 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0: 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味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镖，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懂，要恨你就恨我吧。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0: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1: 可是，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0: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洞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弟兄们，上头糊涂投降鬼子，现在我们背了黑锅还要受伪军的气，鬼子伪军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大家说怎么办？
1: 老子早就想反了。
0: 好，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小时之后袁小弟
2: 在
0: 带十个人给我盯紧皇叔指挥部，如果敢出来追赶就给我往死里打，但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尽可能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去新部在孔少爷那汇合，明白吗？
2: 是。
0: 弟兄们准备行动。
3: 好，快走快走。

0: 什么人？
1: 是我。
0: 啊，刘中队长，这么晚了，这是？
1: 奉黄队长的命令，要我们出去拉练。
0: 我怎么没听说啊？
2: 上。
3: 快！不好，兄弟们，撤！被包围了，快撤！
4: 快撤！
3: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冲啊！
5: 冲啊！

0: 这陈兄，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1: 宋兴义，你个汉奸！
0: 好，骂得好。

0: 错。
1: 葛晨兄，那么你呢？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2: 童葛晨呐、啊，童葛晨，枉读圣贤书，为了一个孩子，
0: 把眼睛给我睁开！
2: 你开枪吧！
1: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2: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1: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2: 忘祖忘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

0: 刘离，你往哪儿跑？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仇，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
1: 好，送你上路，去死吧！
2: 孔廷栋，听着，孔歌臣出尔反尔，首鼠两端，已经选手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3: 司令，下命令吧。
4: 恭喜你，我待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撤！
5: 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毁了一世英名啊！
4: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5: 师爷，
4: 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 死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父亲，廷栋就是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6: 师爷，在，准备白布，全军戴袖。
7: 是。
6: 嘴张大一点儿。
7: 好。
6: 哎，这就对了，乖。
7: 哎，你怎么还吃啊？
6: 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风俗。

0: 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狗小猫什么的呀，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狗小猫以后就会跟你特别的亲。
1: 哼，胡说八道。
0: 你笑什么呀？
2: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1: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0: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1: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哎哎，哟，烫死我了！
0: 烫死你得了！
2: 该打针了。
1: 嗯，我不是，
0: 快点！
1: 哎，
2: 好。

0: 用了。姐，你枪法真准。这些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你。

0: 姐，你对孟思令也太好了吧？
1: 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
0: 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
1: 哼，死丫头，你知道什么？
0: 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死丫头，胡说什么？哎呀，
0: 姐姐，哦，别打了，我错了。
1: 素芳，你说，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0: 他呀，他是个坏男人。
1: 为什么？
0: 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1: 死丫头，
0: 姐姐，打死你！我不说了。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他来了，也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爷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但爷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他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
0: 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1: 什么纸啊？
0: 啊，嗯，没什么。
1: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
0: 没有，姐。
1: 看你那脸红的，还说没有，赶紧告诉爷。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哎，爷不会放过你的。
0: 真没想到，燕子洞里有这么多燕窝。姐，燕窝这么脏，能吃吗？
1: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0: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思

0: 玲真是有福气。
1: 那你这么说，爷变了？
0: 变了，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1: 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现在倒像个女人了。
0: 像个女的，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1: 其实这些日子爷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0: 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的喜欢你。
1: 谁呀？
0: 顾管家。
1: 可爷不喜欢他呀。
0: 可顾管家对你有恩。
1: 那可不一样。
0: 你呀，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哎呀，来吧，喝粥了。来。来，哎，乖。
1: 谁让他进来的？
2: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1: 小顺子，
3: 在。
1: 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
3: 这。姐，走吧。
2: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1: 出去。
3: 不是，凤凰，
1: 别动。
3: 哎呦，
1: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凌霄，尝尝吧。哼！哎，怎么了？
1: 阿姨，凤凰，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燕窝粥啊。
2: 是爷特意为你熬的，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灼伤了。哎呀，凤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哎，姐，孟司令。
1: 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2: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
1: 先去吧。
0: 团长，团长，团长，你怎么了？
2: 没事。
0: 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
2: 放下。
0: 怎么了，团长？
2: 粥里有毒。
0: 啊？有毒？团长。
2: 有事儿吗？
0: 没。
2: 出去。
3: 走开，走开，走开，走，走开，干嘛呢？不让开，
4: 住手！
3: 太监，太监，
4: 你为什么要打他？
3: 太监，您上街巡视，小的为了您的安全，奉命在这里清场。可是，这小子不肯离开。
4: 打开路！大日本皇军统治下，这清平世界，你诬告殴打良民，你该死了！
3: 太监饶命，饶命啊！
5: 皇军到来之后，县城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太君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3: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5: 哎，太君，这家伙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
4: 滚！
5: 还不快滚！
3: 不是。

0: 太君，
1: 这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谁在弹？
0: 请。
2: 好，二位客人，今天赌馆不开业，请到别处去吧。
1: 我叫大禹三郎，听到先生的妙曲，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
2: 大禹三郎，
3: 大禹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
2: 幸会幸会。
1: 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2: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1: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想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啊，请喝茶。
2: 谢谢谢谢。
1: 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这是天籁之音呐、啊！
2: 过奖，没想到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1: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呐、啊，不请自到，还请先生见谅。
3: 岳先生，大禹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2: 啊，佩服，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
2: 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
1: 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2: 不知。
1: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2: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1: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3: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1: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2: 若我不答应呢？
1: 不不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2: 好啊，我考虑一下。
1: 那我就静候了。
3: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1: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
1: 啊，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老岳，不能砸！这个是你最心爱的。

0: 外的东西，不能砸。
1: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0: 老约，我知足了。
1: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1: 嗯？
0: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1: 你是说，
0: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1: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啊？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0: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耶，李小子！
3: 哎呀！
1: 走吧。
3: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1: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3: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1: 好吧，那就带吧。
3: 嗯，
1: 二货，
4: 哎，
1: 去把琴拿来。二虎，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4: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1: 嗯，
4: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3: 走吧。请。
5: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6: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5: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仓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1: 太君。
5: 哦，岳先生，什么事？
1: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5: 不不不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1: 可是我不懂军事。
5: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

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合围孟云霄的凤凰山独立纵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0: 看什么？
1: 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
0: 什么话呀？
1: 哎，说真的啊，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
0: 你就不怕火凤凰吃醋吗？
1: 嗯，吃醋是好事啊。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5: 两位数，
4: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4: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7: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5: 放心吃。
4: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

0: 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1: 库存告急，
2: 库存告急，
1: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2: 通通报废。
3: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0: 看什么？
1: 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
0: 什么话呀？
1: 哎，说真的啊，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
0: 你就不怕火凤凰吃醋吗？
1: 嗯，吃醋是好事啊。你说要是没几个女人为男人吃醋，这男人算什么好男人啊？
0: 好男人，你就吹吧，谁稀罕呢？
1: 不稀罕？
0: 当然了。
1: 哎，不稀罕我没醒的时候你哭什么呀？
0: 谁哭了？
1: 嘿，我就，哎呦，乖，你还能不哭？再说了，你要不稀罕我，你这么八心八肝的伺候我，为什么呀？
0: 想听真话吗？
1: 当然。
0: 好。要说男人呢，我觉得你顶多就是一个流氓味十足的男人。好男人，差太远了。我就是为了气火凤凰啊。他越看我对你好呢，他就越生气；我看他生气呢，我就很高兴。我就是要气死他。生气啦？好啦，别撒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越抗拒你呢，就越放不下你。
1: 哎，我跟你说，
0: 干嘛？靠过去。
1: 我就不能离你近点啊？
0: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1: 那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为着方便。
0: 不用。靠过去。
1: 呦呦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靠过去，靠过去。哎呀，
0: 这还差不多。那，
1: 嘘。嗯，我说了吧，为着不方便吧。哎，真像个小媳妇儿。
0: 自己吃。
1: 哎哎哎哎哎哎！我啥？哎呦，回来啦！
2: 云霄，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有事儿啊？
2: 难道我没事就不可以来吗？没碍着你们两个吧？
1: 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这不是自己不能吃饭吗？
2: 对了，岳先生有信来了。
1: 说什么？
2: 这是军事秘密，外人不能听的。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是八路军驻独立纵队的协调部主任，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呀？
1: 凤凰，这个事儿他得听。
2: 刚才顾子胜给爷念了一遍，他说鬼子正在进行什么猎狼行动，好像说要对我们大举进攻。
1: 我看看。
3: 我也收到情报，日军最近进行大扫荡，凤凰山的日军调动频繁。
1: 情报可靠吗？
3: 可靠。
2: 我们的侦察员也是这么说的。最近沈北城的鬼子特别多，还有黄协军在附近集结。
1: 扶我起来。
0: 哦，
2: 来，我帮你。
1: 那个张特派员
3: 在，司令，
1: 我和副司令说点事儿，你先出去吧。
3: 啊，那先告辞了。
1: 哎。

0: 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

0: 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还要成立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
1: 也信你。什么？撤销马队？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2: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嘘，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 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1: 不行，我找他去！
2: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来来，你坐下吧。 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3: 哎，顾管家，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
2: 你放心吧。 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3: 这怎么行？
2: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吧，我走了啊。
3: 哦。

0: 从目前汇集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还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0: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1: 嗯，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3: 嗯，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4: 哎，
3: 去把李叔卫给我叫来。
4: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3: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4: 是。
5: 不用去了，我来了。
3: 鬼头鬼脑的出去。
5: 说吧，找我什么事？
3: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5: 不敢。
3: 为什么？
5: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3: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5: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3: 问我什么呀？
5: 哎，你那个

0: 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了，不问你问谁啊？
1: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0: 说，什么事？
1: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0: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1: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0: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1: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卫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2: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1: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2: 是，那我们呢？
1: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
2: 嗯，
1: 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2: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1: 秦汉
3: 到。
1: 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3: 是。
1: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4: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啊。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1: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5: 倒酒，给老子倒酒。
6: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5: 放屁，老子没醉。倒酒。
6: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5: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6: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5: 冤枉你？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你
4: 老八年。哎呀，一个人喝着呢。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1: 哼，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1: 你这是猫哭耗子。哼，
0: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对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编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1: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0: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了。
2: 特派员，特派员，
3: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4: 感受？那就太多了。

0: 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1: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0: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2: 有什么差别？
0: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1: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2: 还有什么感受？
0: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2: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0: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2: 哎，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0: 现在就回去吗？
2: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0: 哦。
3: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4: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5: 报。
4: 进来。
5: 侦察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4: 多少人？
5: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4: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5: 是。
4: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皇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3: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4: 好。
2: 二团，二团，司令部。
6: 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2: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
6: 什么援？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7: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1: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孟营销，确实远离了我们。
2: 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来支援。什么？你们也受到敌人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8: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9: 云霄，你太神了。司令。
4: 刘。
0: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快坐。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0: 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
4: 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0: 那怎么办？
4: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9: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4: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9: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4: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9: 好，爷这就去。
0: 我也去。
9: 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0: 我也是去打仗啊。
9: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0: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10: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4: 你看出什么来了？
10: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4: 是吗？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了，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公安名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任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2: 是。
1: 小顺子，
3: 在
1: 告诉苏可长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3: 是。

0: 这次日伪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
1: 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
0: 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
1: 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0: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10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力就打，没力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杨光他们的压力。

0: 报告，
1: 情况怎么样？
0: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启用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1: 振德，下去吧。
2: 是。
1: 生死一线呢，
3: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1: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的，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的，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3: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1: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3: 八路也不准过。
1: 对，
3: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1: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
3: 明白，
1: 去吧。
3: 是。
4: 哎，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5: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4: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吗？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5: 不行。
6: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5: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4: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5: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4: 我跟他去。
5: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4: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5: 咱们走。

0: 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孟云霄是不是搞错了？
1: 绝对不会。
0: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1: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1: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0: 啊，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1: 他怎么臭流氓了？
0: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1: 那你还缠着他？
0: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1: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0: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1: 爱情？
0: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1: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0: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1: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0: 土匪逻辑。
1: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0: 你威胁我？
1: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0: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1: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2: 鬼子来了。

0: 漂亮点啊！
1: 花姑娘的漂亮。
2: 你就会拖了爷，走。
3: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同学
4: 到，
3: 官兵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5: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6: 报告，官兵部出动了。
3: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6: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5: 什么？
6: 被日本人挡住了。
3: 哎，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7: 好，
3: 下去吧。
6: 是。
3: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5: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4: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

0: 撤，
1: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2: 是，
1: 刘连长
3: 到。
4: 司令，
1: 把你顶备连全给我拉出去。
5: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6: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根本刷不掉。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5: 对，
6: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5: 太棒，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0: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9: 哇，我的天哪！
10: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9: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9: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0: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9: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

0: 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免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哎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4: 嗯，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 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

0: 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娘。
1: 花姑娘的漂亮。
2: 你就会拖了爷，走。
3: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同学
4: 到，
3: 官兵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给我装聋子。
5: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6: 报告，郭万明部出动了。
3: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6: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3: 什么？
6: 被日本人挡住了。
3: 哎，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7: 好，
3: 下去吧。
6: 是。
3: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5: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4: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3: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4: 是，
3: 刘连长
8: 到。司令，
3: 把你顶备连全给我拉出去，告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8: 是。
3: 他奶奶的，这个大羽三郎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5: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3: 警卫员
9: 到，
3: 给我架走。
9: 是。
3: 韦参谋，
5: 不行。
3: 走，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做事的全部拿着家伙上战场。
9: 是。
6: 司令，
3: 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敌人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清楚了。
6: 刘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3: 同志们，拿起武器，跟我冲出去！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0: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

0: 喂，是我。什么？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1: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0: 参谋长，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民岂能上当？
1: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呢？
0: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嗯，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杨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1: 师座英明啊！
2: 政委，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急。
2: 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2: 什么意思。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中文，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0: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1: 嗯，走。老杨，
5: 司令员，
4: 司令员，
1: 老杨，
4: 司令，
1: 怎么样？
3: 没事，
1: 别动啊！啊，
3: 没事。
1: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
1: 嗯。
3: 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1: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2: 是，
1: 来，小心点。
0: 司令
6: 啊，
0: 我们回来了。
6: 好，
7: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0: 真过瘾。
6: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7: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8: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6: 好，你们呢？怎么样？
0: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2: 我们二虎三爷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6: 嗯，
2: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6: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9: 啊。报告。
6: 说，
9: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6: 还有多远？
9: 大约还有六十里。
6: 嗯，

0: 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打，
2: 打，打谁呢？
1: 打的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2: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司令，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2: 请回答我的问题。
1: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2: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
2: 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了。哼，那我们凤凰山还有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1: 你血口喷人！
2: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1: 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3: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2: 陆云霄，
1: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3: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头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1: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3: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秦汉
4: 在，
3: 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
4: 是。
5: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
3: 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2: 谢谢孟司令。
3: 不客气，朋友吗？
5: 司令，坐。
6: 云霄。
3: 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6: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3: 哦，小孙子，你先出去。
5: 是。
3: 哎，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6: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6: 爷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3: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6: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

0: 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爷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也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1: 我会糊涂吗？
0: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1: 你是说李书伟？
0: 这你自己知道，也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0: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你准备让他们驻扎在哪里？
1: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卖卖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0: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听到你这么说爷就放心了。
1: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给八路送去5000斤粮食、食用油还有棉被衣服之类的物资。
0: 好，爷就去办。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1: 对，
0: 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书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 叫老英玉，这个地方有点名堂。说起来，老英玉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2: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
0: 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疆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2: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0: 侍卫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3: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0: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4: 小丽啊。
2: 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0: 是。
2: 政委，我有意见。
0: 说。
2: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
0: 人家宋粮是用宋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2: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0: 好了好了，数位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2: 我
0: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不明白。
2: 小李，这丫头，
5: 看来是有心事了。孟司令，
6: 哟，回来了。
2: 嗯，
6: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2: 都接回来了。
0: 老孟，
6: 哦，哎呦，快扶我起来，来，哎呦。

0: 哎呀，好多了！我呢，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哎呀，哟，来，杨司令伤的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1: 你说，吕淑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2: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0: 啊，
3: 孟司令。
1: 哎，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相互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
1: 哎，哎，特派员，
2: 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
1: 真的，不重，不着急。
2: 你要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并且，
1: 对，
2: 要做。
1: 好。
2: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曹半林，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快点，
1: 弟兄们，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没事，
0: 快点。
2: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还闭嘴！
2: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3: 喂！
0: 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3: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3: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哦，差不多吧。
3: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0: 你打仗？
3: 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0: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3: 你们去监视谁啊？
0: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3: 我。老鹰峪，那不是孟云萧华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萧，
4: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你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1: 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

0: 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0: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1: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0: 八路。

0: 这样，站在前面呢，
1: 我
0: 这
1: 腿
0: 可点。
2: 哎呦，
0: 哎，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0: 哎，好啊，走啊，
2: 哎，走，哎，站住，
1: 嗯，哎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0: 哎，
1: 来你们这儿看看，
2: 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1: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2: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1: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3: 这是，
1: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2: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1: 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2: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1: 哟，
4: 后果自负啊！
5: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
1: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5: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
6: 哼，
5: 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0: 哎呀，
1: 走
0: 走。
5: 嗯，走。
2: 嗯，
7: 尝尝。
8: 嗯，不用了。
7: 你看，哎，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6: 杨司令。
8: 嗯。
6: 你怎么了？
8: 嗯，
6: 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8: 老队，你怎么了？
6: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8: 我就是尝一尝。
6: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8: 什么？
6: 烟。
8: 我没有，你看。
6: 没跟你要，说他呢。
7: 嗯。这和我有关系吗？
6: 这和你没关系吗？
8: 是啊。
7: 老杨，你不仗。
6: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7: 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6: 还有那半截的。
7: 嗯，
8: 哎哎哎哎，古巴呀！
6: 全部没收。
9: 淑薇姐，淑薇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6: 哎，
9: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8: 哎呀呀呀呀，
7: 嗯
8: 哎呀
7: 呀，哎呀，我说杨司令，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8: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卫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7: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8: 哎呀，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属于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7: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8: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10: 报告。
8: 行。
10: 孟
8: 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10: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

0: 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

煮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回顾了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期间讲起了塞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称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这个故事正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
1: 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了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
2: 当地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讲起了塞考斯与殷玉珍的故事。观看完现场直播，塞考斯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3: The president of China just mentioned my name and told.
4: 我简直激动坏了！中国国家主席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讲述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两个普普通通的人，即使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
2: 这段出现在习近平主席致辞中的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佳话，缘起于26年前。塞考斯本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1999年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一名美国历史教师。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茅乌素沙地种树的画面，被那个扛着树苗走在黄沙里的身影打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给殷玉珍。26年后，5000美元长成50000棵树。今年5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寻找塞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仅用26小时就帮殷玉珍找到远在美国的塞考斯。塞考斯重返中国，与殷玉珍重逢，在塞考斯林共同种下新树苗。
5: 没想到这40来年干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的总书记能听到，亲自点了我的名字和塞考斯，我好感动，好感动，我太高兴，太高兴，太激动，太激动，我不知道激动的这几天能不能睡得着觉。
2: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用40多年的时间把6万多亩荒沙变成绿洲。总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的茅乌素沙地，也从黄沙漫天、寸草不生，变为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的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而殷玉珍只是内蒙古千千万万个制沙人的缩影。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个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内蒙古建立起多元投入、多方参与的机制，创新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治沙模式。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区，聚焦阻沙入黄，黄河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入黄泥沙量降到400万吨以下。
6: 在外以后呢，成湖率可以得到90%。五来五撒区境内总面积最大的是64万亩，从我几代人治理了，已经治理了51.6万亩。
2: 在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39个旗县中的15个旗县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歼灭。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聚焦阻沙南侵，在蒙干交界联防联治，筑起318万亩阻沙墙。建设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锁边林草带336.8公里，两大沙漠握手态势基本遏制。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特别是2023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9536万亩，3年完成量相当于前5期40多年完成量的1/3。 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由减转增。赛考斯分享了一则给中国朋友的消息：我此刻正在仰望月亮，而他们那边看到的也会是同一轮月亮。这恰恰传递出一个道理，我们共处同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守护地球，也必须善待彼此。
3: And I wish everyone seeing this video a beautiful.
4: 我也祝愿每一个人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节。致中国人民再次感谢你们的善意。
5: 接下来，哥儿姐要好好努力，打好我们陕北攻坚战，久久为国。想把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也想变成金乌素。
2: 内蒙古台报道。
0: 我们总习惯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今年的中秋佳节的月亮有哪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今年月亮最圆时刻会出现在27号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凌晨。农历16天黑，月亮升起之后，就是赏月的最佳时段。所以说，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一刻，因为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农历16晚上则更接近圆满。等到农历17的晚上，距离满月时刻已过去了十几个小时，月相又会发生变化，月亮反而没有农历16晚上那么圆。
7: 伴着日渐浓郁的秋意，月满中秋，我们也即将迎来11家国同庆。临近国庆节，各地节日氛围浓厚，街头巷尾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汇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0: 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期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道交相辉映，路过的市民被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染。
8: 我从家里面到公司来，看到路上非常多的国旗，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氛围。
9: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的城市街巷，五星红旗同样整齐悬挂，迎风飘扬，绿化带鲜花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10: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0: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城区民主路、北魏大街、学府路三条主干道悬挂国旗，共安装双面国旗220组，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节日氛围浓厚喜庆。佳节来临之际，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城点亮中国红，主次干道、沿街商铺、机关单位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面面国旗与整洁的街道交相辉映，寄托着月圆人圆、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内蒙古台报道。
7: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9月24号，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正式发布。
0: 今年中秋档等共有《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10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7: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文体场馆也将迎来客流高峰。近日，全国多家文体场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参观和健身需求。双节假期，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日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分时段调整接待方案，9月25号至30号每日开放时间增加1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由6.5万人次提升至7.5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开放时间将增加2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进一步增加至8万人次。上海科技馆是我国唯一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中秋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正常开放，其中的9月25号至26号、10月1号至3号延时开放。三馆每天的闭馆时间均延迟3个小时至20时，科技馆科旗空间开放至22时。假期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场馆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将实行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涵盖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等多个热门运动项目。本次免费范围覆盖内蒙古体育馆、旧体育馆、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等多处运动场地，开放时段科学分布在每日上下午，适配市民假期健身作息。内蒙古台报道。
0: 皓月当空，星河璀璨，旷野山河共赴团圆。中秋佳节，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暗夜基地星河计划营地灯火璀璨，众多游客慕名奔赴火山脚下，沉浸式赏月观星，邂逅浩瀚星河，在自然秘境之中共度中秋良宵。
7: 夜幕降临，雄浑壮阔的火山群静卧草原之上，皎洁明月缓缓升起，漫天星河与温柔月色交织相融，勾勒出极致浪漫的中秋旷野夜景。星河计划营地内人潮涌动，不少游客选择轻露营模式，大家围坐在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把中秋团圆搬到火山旷野之间。
11: 来到了星河计划观星营地，远离了城市的光污染，这里的月亮又大又亮，格外的清澈明亮，肉眼就能看清月海的纹路。在这旷野仰望明月下，能让人放下城市里的浮躁，真真切切感受到天地的辽阔。
7: 中秋假期，乌兰哈达火山景区还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先后推出星空打卡、旷野轻露营、天文研学等系列主题活动，融合火山草原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家国主题，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内蒙古台报道。
0: 昨天的一场雨，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感受一样，一个字儿冷。受冷空气影响，自治区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7: 预计今天9点至明天9点，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和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呼和浩特市东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9级。预计27号，阴山以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下降6摄氏度以上，届时全区最高气温将不足23摄氏度。同时，昼夜温差大是常态，多地昼夜温差超10摄氏度，局地昼夜温差达到15摄氏度以上。建议外出时记得增添厚衣物，谨防感冒。内蒙古台报道。
0: 接下来一起聚焦世界技能大赛，解锁硬核技能风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中，本届赛事亮点十足，多款大型实景装备亮相赛场，沉浸式还原产业实操场景，尽显技能竞赛硬核实力。
1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
7: 在飞机维修竞赛区域，有两架国产 C909 仿真飞机模型，分为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料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选手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作为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赛场直接布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竞赛标准完全依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体系打造，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界技能大赛竞赛规范。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此次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展现新时代青年工匠风采。北京出台商品房销售新规，瞄准大家买房最关心的烂尾风险，收紧新房预售管理。

0: 针对今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应出具签字盖章的相关验收记录。过去部分楼盘建设到地基或者建设几层就可以开盘预售，新规落地后，这部分新项目要把房子实实在在盖到封顶才能面向消费者销售。购买者掏钱买房时，楼栋主体已经完工，看得见实体楼，大大降低项目延期烂尾的隐患。中秋国庆假期，海上微度假持续升温，新颖便捷的无目的地游轮游备受青睐。今年假期，6艘游轮将从上海、天津、深圳3地港口起航，为游客带来舒适休闲的全新出海体验。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行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巡游航程安排和票价极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游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中秋吃月饼，不少控糖人群会选择无糖月饼，标注无糖就真的不会升高血糖吗？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1: 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0: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2: 如果说秋天是一幅画，那大兴安岭一定是最浓烈的。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北井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经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地警大队大队长。
1: 给特检部门核查笔迹、纸张、墨水。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3: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4: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2: 设备里打我两下，
4: 不行，
2: 我老婆。
4: 那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
3: 了。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

0: 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了！来人，把那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走走走！哎，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我知道，那这队长的气话。
1: 哎，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2: 是，走。
0: 走走走走，
1: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
0: 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2: 军师，怎么样？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身上搜了没有？
3: 身上，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啊枪的也藏不住啊！
2: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松绑之前，把身上的仔细搜一遍。
3: 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2: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0: 我们是日本皇军，只流血不流泪，根本不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1: 我只是向我妈妈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0: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

0: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吗？
1: 怎么
0: 还一个？
2: 河里喂鱼，你难受是不是？来劲，还给我惹事儿！出去！
3: 我抗议！你们那叫战俘！
4: 你是战俘吗？
5: 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
6: 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我母亲。

0: 来人！
1: 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2: 是。
1: 走，别动，有事，走，我去干。
2: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3: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2: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1: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吗？
1: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你了。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1: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
2: 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1: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1: 再见。

0: 人干嘛呢？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
2: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样
2: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哎，
0: 干嘛呀？
2: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检查呢，等会儿吧啊。

0: 送走。
1: 是。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
2: 啊，坐不住了，坐不住了。
0: 站起来。我让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我扶他。他说我把他胳膊弄疼了，
3: 找死是吧？
4: 胳膊怎么了？
5: 胳膊没断，我是形容他把我的胳膊弄疼了，跟断了一样。
6: 岳的丈夫，
7: 岳的丈夫，你们，
6: 岳的丈夫。
4: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5: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4: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8: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
4: 散了。
0: 站好！
4: 怎么哪儿都有你？
3: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示，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4: 送饭还拿砍刀啊？
3: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4: 送进去，赶紧走。
3: 是，领导。怎么了？
4: 别糟蹋军礼了。
3: 不是，不精神吗？
0: 来，宋猛。

0: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小鸡子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1: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
0: 那就好。
1: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0: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1: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1: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0: 没带东西就好。
2: 老乡们，打仗要和。
0: 干嘛去？
2: 我洗衣服了呀。
0: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2: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0: 还不虚心？
2: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0: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走火了！走火了！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1: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一金二银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哼，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
0: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可不留闲人。
1: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0: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1: 哎。 这是个三角形的口，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0: 有意撕开的，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受伤。在这个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1: 枪油的味道。

0: 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他还会要有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我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我们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
1: 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龟井科长。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硬闯是不行的，大概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的？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2: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胳膊怎么了？
4: 脑风寒，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太险了。
5: 马胖，
1: 您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3: 是。
2: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吧。

0: 鬼子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1: 怎么又是牛大人？
2: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3: 是，你们几个过来。
0: 二炮，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叮嘱所有的窗户们，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1: 是，走。
0: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路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1: 要冒烟的那个。
0: 快。
1: 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高帽子。
4: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5: 放上，全部都是八路。
4: 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 都会给我们让道的，
5: 他就是个伙夫呀，犯打的孩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4: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6: 有什么废话，你快说！

把风光，要是不想改，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出来！
1: 把你的游击队员，把上面的狙击手给我撤了，我们再谈条件。

0: 说说你的条件吧。很简单，放我们走。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当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
0: 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我去。
0: 刀子，站住！站住！站住！给我！把回去偷刀的家伙给我推回去！你，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行。

0: 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它放了。
1: 我现在有必要听你的吗？
2: 过来！
0: 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而不是死在这儿。
2: 过来！

0: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
1: 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什么呀？ 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10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的窟窿。
0: 你
1: 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
0: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
1: 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

0: 我叫你们枪。
1: 枪都给我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了。
2: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别。绝对不好！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 我就不会为难他，
1: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不可能！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陆放烟，暗示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汉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治水深城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
1: 走水路。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就是活路。
1: 这没有船。
0: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
2: 奔水路去了，
3: 这可就怪了。

1: 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大哥，
2: 带着同志们走吧。
1: 记住了，我不怪你。
2: 什么意思？
1: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
3: 华容道你也不懂，八哥，酒咖也不灵了。弱智指的同情，但不懂装懂。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4: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7: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11: 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加。

0: 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0: 什么意思？
1: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
2: 八哥，
1: 九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 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 再说的是他们先开的枪，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对，自卫反击。爷爷，你下来评评，那别闹啊！快来救我，老婆！来人呐！快把他放平！住手！住手！住手！快把他放平！住手！住手！
2: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的。
1: 终于醒了。

0: 哎，
1: 这是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想听我给你们说说吗？来来来，好，
2: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3: 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
1: 那我，
4: 哎，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
1: 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
5: 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3: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树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5: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3: 好，我自罚一杯。
6: 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7: 对，好，
3: 不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哎，
6: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8: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4: 我说你小子有没规矩，是不是？
9: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3: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9: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6: 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9: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4: 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
9: 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4: 我说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9: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
4: 你
9: 说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6: 别，大家散了。
9: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那些花。
4: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3: 好，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9: 打呗，谁输了谁滚蛋。
10: 有种！
4: 有什么种？
9: 为老婆打成这样，刘种。
3: 那我就陪他玩玩。
5: 交给你了。
9: 别给我老婆磨磨唧唧的，给我下来。

0: 还给我吧。
1: 你输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0: 那你们不是欺负人吗？这戴金花本来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们不能凭那腿粗拳头硬的就抢我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你怎么那么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0: 我是个男人，我爹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小门脸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带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哎呀，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跟你瞎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2: 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2: 你回来，
1: 你先把我送出店子，我去执行任务。
0: 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1: 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
1: 你还真不傻，走了。
0: 走了，猴哥。
3: 老板，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4: 又是你，
5: 小点声。
4: 不是，你不会又来撤我们队长职吧？
5: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4: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6: 老板，哎，来碗茶。
4: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0: 我们是不是暴露了？别慌，应该没有。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还有上级的命令，那你快撤！
2: 好，
1: 干住！以我长期的角度判断，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0: 你别废话了，
1: 我掩护你，快走！

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

0: 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胡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有船吗？
1: 没有。
0: 你是刘大人？
1: 他能知道我这什么名啊？
0: 我是刘大人，你谁呀？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
2: 快快快，你快出来嘛！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点，快点！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
1: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0: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
2: 哎，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0: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2: 我也是这个。
0: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2: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0: 啊？你认识猴哥呀？
2: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哎呦，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哎，
1: 我猴哥呢？
2: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的，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是我猴哥去。
0: 等会，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你命令算个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子，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
0: 哦，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

0: 你也从山里来的？
1: 没错。
0: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拨人，跟你一样是鬼子。站住！
1: 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2: 误会什么呀？
0: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1: 你听我解释。
0: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
1: 我脱。
0: 脱袜子。快点！没有剪子。
1: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0: 没有剪子也可能是汉奸。
1: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3: 啊！露出马脚了吧？
0: 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1: 林林，你开船。无组织无纪律，给我来点硬的。开船。
0: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4: 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5: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4: 趴着，就让他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5: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4: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5: 我送回去。他。
6: 队长。队长。
5: 怎么回事？
7: 没事，碰到鬼子了。
4: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7: 接上了。
4: 人呢？
7: 我早就让牛大人不给他送回来了吗？
4: 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臭到家了。
7: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0: 媳妇，我回来了。
5: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乱把我扯。
0: 我回来了，媳妇。哎，我回来了。
5: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0: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4: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0: 哎，那不能。
7: 哎，马特派员，大人，
0: 什么特派员呀？
4: 送屋里去。
0: 哎，不是，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4: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7: 走。
5: 这是要麻烦。
8: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5: 哎，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7: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5: 这个戴金花，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7: 不是，队长还训呢。
4: 是
5: 被训，
4: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5: 是干嘛呢？
9: 姜涛，是给呀还是不给呀？
8: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10: 报告，
8: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

0: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马特委员也知道这事儿。
1: 我们组织上的事儿，你别管。
0: 马特委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 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1: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
0: 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大海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1: 你有病啊！
0: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1: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0: 他还真欺负我老婆，哪来的？
1: 哎，你干嘛呀？
0: 我把那钩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1: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忌史的事儿吧。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我可没破坏禁忌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你看看，闲蛋，坐你的饭。
2: 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3: 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和平地地，快参加八路军，快参加八路军，呛呛呛呛呛呛呛。哈
4: 哈，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0: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4: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0: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4: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0: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4: 来人，
5: 是
4: 把老百姓送回家。
5: 好嘞。
0: 哎，我不回家。
4: 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0: 那我得参加八路军呗。
4: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0: 哎哎，领导，领导，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6: 你快拉倒吧，宁宁。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0: 我就不改，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7: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6: 就是，
8: 我批准的。
0: 领导好。
6: 好。哎呀。
4: 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7: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4: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3: 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

0: 有面子，老有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4: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9: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1: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
2: 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他还真欺负老婆，奶奶的！哎呀！哎！你干嘛呀？
1: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忌史的事儿吧。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可没破坏禁忌史。
2: 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
3: 你会参加八路军？这歌叫《参加八路军》。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1: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3: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是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哎，
1: 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3: 来人，
4: 是，
3: 把老百姓送回家。
1: 好嘞。哎，我不回家。
3: 部队，不能用老百姓，这是纪律。
1: 哎，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3: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1: 哎哎，领导，领导。
5: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5: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着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事儿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1: 我就不来，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
3: 我不脱，
1: 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4: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呢？
5: 就是，
6: 我批准的。
3: 领导好。
5: 好。
3: 哎呀，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笑>
4: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1: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3: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1: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能一扎扎他们。
3: 对对对，
1: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3: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

你给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的旦。嗯。
1: 哦。
2: 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1: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八五二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1: 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嗯，
1: 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3: 那我就……
1: 就什么？
3: 就去找他。
2: 你手疼啊？
1: 我牙疼。
2: 啊？
1: 我想咬死你了！我。

0: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1: 没事儿，
0: 嗯，
1: 没事儿。哎，这使不得，使不得了。
0: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2: 是
0: 啊，这可是好东西。
2: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0: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2: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0: 少了一瓶。
3: 检查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4: 还挖？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3: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0: 马特派员，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3: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1: 好，我这就布置。
2: 等等，
3: 是不是因为我掉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了去？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意吧？
4: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2: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4: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的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0: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2: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3: 这样吧，
0: 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3: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经理。新来的桥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啊？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
1: 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嗯，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
2: 那我提醒您一句，鬼子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儿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
1: 他们不是没发现吗？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
2: 还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
3: 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

0: 啊，
1: 给，秋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2: 好，是阁下技术精湛。
1: 不，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
2: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3: 哎，美女的小孩，过来。
2: 楼总，
3: 这倒霉孩子。
2: 老总，买鱼啊？
3: 这鱼新鲜吗？
2: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那鱼嘴，跟您那嘴一样，巴吱巴吱的。
3: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2: 又是，你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
3: 就这几条啊？
2: 啊，船舱里还有的呀，您要几条啊？
3: 要四条，五斤以上的大鲤鱼。
2: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3: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2: 哎，好嘞，回见老总嘞。哎，五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四条，一桌呢是八个人，四八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4: 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
2: 是领导，是队长。
4: 你怎么不说话呢？
5: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4: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5: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4: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5: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4: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5: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4: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5: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4: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参谋有何高见啊？
1: 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
0: 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得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1: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1: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
2: 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可笑。
1: 干嘛去？
2: 睡觉。
1: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2: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1: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2: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你说呢？
2: 集合队伍。
1: 集合。
3: 前面了。
4: 河水有多深？
3: 大概七腰深吧。
4: 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
5: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4: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2: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4: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1: 我来吧。
4: 不，我来。大人同志，走。
3: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
4: 哎呀，你水性好，快点。哎呀，
3: 老婆，我走了啊。
1: 警戒。
2: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归景阁下，雨已经开始上高了。
3: 嗨。
4: 还好，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4: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2: 多此一举，
3: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4: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2: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
0: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2: 同意。
3: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

0: 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潜往粮仓，迅速报告。
1: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0: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大人，
1: 啊，
0: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1: 小磕小碰了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将做油，就得去镇上的糙老七他家。

0: 太好了！
1: 快点灯！
0: 是是是。

0: 你们这些人，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河水涨了？
1: 涨了二十多，渡河有危险，我建议取消战斗。
0: 哼，
1: 河水涨了一点，我们革命战士了。
0: 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奔驰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0: 都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你是要用石头打滚？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也调配解瘦。挑大个了。

不合。哎，好像坚定的胜利意志冲到对岸都是胜利。

0: 快，别看武器，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
1: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蛙蚁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去给我生子弹，生手雷。
2: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呲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

0: 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上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下一。

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不喝。
11: 哎，好像刚退了半尺多，
10: 革命意志却退完了。

0: 发去。渡河，注意，枪坚决不能沾水。
1: 干嘛？
2: 今天说了，说你下河的时候我抓着你。
1: 真这么说的？
2: 啊。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3: 到对岸都是胜利！大家注意小心，小心点，快走！

0: 快，再看武器！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
1: 大家如此吧。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
0: 都听好了，
1: 万不许停，从头打到尾，
0: 扔下不许停，
1: 统统跑到尾。
2: 你们
1: 不等禁言了吗？
0: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2: 跟上跟上，你们不要拖拖拉拉好不好？别接着到活靶子，快跟上。

0: 阁下，我们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不合，就放火归山了。
2: 他们很有可能游得回去吧？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臣就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3: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枪能过去，可上岩怎么办？豹子山他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他没来，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被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没说认识我。

就一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等一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2: 我消灭他们。
3: 哎，大人，背上你媳妇儿。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早一点劝罢特白，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的死了。

0: 我不报仇，我不报师傅为人。兄弟们不会管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
1: 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
2: 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被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不会倒下。
1: 不会倒下！不会倒下！不会倒下！不会倒下！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特派员应该没有戏。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0: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
1: 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
2: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1: 刚刚清醒。
2: 麻药还有用吗？
3: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4: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3: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4: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3: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4: 我想想吧。
3: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4: 今天晚上？
3: 对。
4: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3: 已经想好了。

0: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这样不好。
1: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看来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是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去接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1: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0: 是。
2: 哎，干什么的？
3: 站住！
2: 站住！
3: 老开枪
2: 了！枪了！
1: 是皇军。
0: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1: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快开门去！

0: 7、8、9、10、11、12、13、14、15、16。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局。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4: 闭嘴！抢老百姓那么多粮食，够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4: 鬼子鬼子。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笑而过？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起来！
3: 趴在桌子上100个活着，
2: 快！
4: 不是，
3: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
4: 不敢忘，不敢忘。
3: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
4: 不是，是是。喂，
5: 我是归警，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4: 报告归警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5: 政委发现八路没有？
4: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2: 压一下。
4: 是。我还没弄完。
2: 出去
4: 出去。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营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营。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找。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2: 混蛋！全都跑了。
6: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2: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6: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工变化，心乱。
2: 阁下的意思是？
6: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以仗影。

这两片嘴胡说八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

0: 炒炒啊，会更好吃。
1: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4: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4: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3: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5: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6: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7: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

0: 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
2: 全都跑了。
3: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2: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求你就宰了他，移除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3: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工变化信乱。
2: 阁下的意思是
3: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喝一盏。

0: 军一网打尽，看罢了，看罢了。
1: 张着两片嘴胡说八道。
0: 第九大队在尹亚洲被皇军一网打尽，看罢了，看罢了。
2: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来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2: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1: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潮牌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2: 怎么这么臭啊？

0: 行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
1: 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2: 吃菜，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0: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2: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礼拜吧。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2: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一些。
3: 干什么？
2: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4: 可说呀。
5: 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进来了！
6: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5: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预粮。
6: 哎呀！哎呀！村里没鬼子，你怎么突然打算吓唬我呀？你
5: 闭嘴！一排人到！
7: 阿老，
5: 老实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崩了！
7: 是。
5: 哎哎哎！干什么？
7: 子弹多浪费呀、啊！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摔死
6: 了！慢点，慢点，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堆给了乡亲们。
7: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是摔死你！
6: 啊，不是，我这样背，我双倍，双倍赔给大家。哎，
5: 少一粒粮食，
7: 我摔死你！
5: 都干一件坏事，
7: 摔死再摔，摔死你为止。
6: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5: 一排人
7: 到，
5: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7: 是。要再祸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怎么可能？要是敢说一句假话，我就把他们撕了撕了的。太爷，
1: 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2: 是啊，
1: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太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2: 闭嘴。
3: 什么？李鱼嘴！好，知道了。能不能下去吧？
4: 走。
3: 李鱼嘴被戴金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
4: 造成第九大队客官存在的事实。
3: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不，这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和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明白。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已经
5: 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动手。
6: 嘿。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
5: 香烟啊，香烟！哎，来了！你要什么烟？
6: 马明已经叛变，求大家赶紧撤。
5: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金花。
6: 来找你钱。
7: 好嘞。
6: 好嘞。
8: 好嘞。

0: 把这块团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
1: 老铁叔，阿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2: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
1: 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2: 去，把外面的马鞭子竖着插起来。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

0: 你们什么名堂？哼，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来，他们什么时候来？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
1: 倒水，慢，喝茶要烫嘴的，
2: 刚烧开的，
1: 满上。

0: 抓人吧！
1: 追！
0: 追！所有人都不许动！我哥杀出来！

0: 要走一起走，要撤一起撤。
1: 如果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
0: 谁说的？
1: 你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吗？咱们现在是同局。
0: 看不清。
2: 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3: 等等，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你不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那可是鬼子想要的。
2: 我怕死吗？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呐，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2: 老婆，老婆，老婆，
4: 老婆！哎，
5: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5: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枪，开门！是第九大队的。
1: 撤离了这个村子。阿明，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
2: 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
1: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
2: 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
1: 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擒拿归案。
2: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
1: 有147个人呢。
2: 啊，你想成为第148个？ 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钱包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准备。

0: 战争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即全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

0: 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你给我这部队，我到敌后打探一脚。
1: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2: 主任，
1: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 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一声。

0: 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0: 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0: 不行，
1: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0: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1: 我命令你让开。
2: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杀一个过关，杀两个，就当给老百姓报仇了。大人，给我看好了。

还没有发现就答对过了。嗯，该来的一定会来。迟了，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你赶紧把绳子给我解开！哎呦，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她得逞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你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傻，能不安静吗？出发！
1: 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2: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1: 你看见鬼子了？

0: 给我十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1: 大总，八路来了。
2: 妈咪，我们先锋旗，拽着戴金河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0: 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十八。

0: 金，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大总，八路来了。
2: 妈咪，我们先封旗，拽到戴金河和青岛，我们再接着下任务。

0: 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所以他现在越暴露越。

0: 你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走。哎，还差三分钟呢。
1: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要等什么呀？
0: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1: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察侦察行不行啊？
0: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1: 哪儿呢？
0: 再吹一回口哨。
1: 你不吹牛能死啊？
0: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2: 风筝掉马灯。

是没有。

0: 真有鬼子！
1: 来人了！

0: 我们立即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他们直到了丁家村这里，跑得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
1: 嗨。

0: 鬼子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北和南面都有鬼子巡逻队，
1: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押过来了。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0: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过去过。
2: 打住！你一个人去？
0: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1: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定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2: 当然至于。 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剩下的太阳。
3: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0: 你脑后长犄角。
4: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呢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军爷，
3: 钥匙来了。
2: 这是你要油，还是秤？等会儿不？
3: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4: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呢？
1: 哎，这可不是把戏。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2: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

0: 帮手还没来呢。
1: 帮手？

0: 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他过去我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心里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6: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2: 我扶着你先上，
0: 你先上。
2: 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
0: 执行命令，上。哎，
2: 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的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咋还得上来啊？
1: 快上去。
0: 你先上，上。
3: 那边。

0: 你们会牺牲了吧？
1: 你要咋胡说？我睡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把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梯子断了呀。

0: 这个金刀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野小子呀！哎，我警告你啊，这是第二回了。
1: 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0: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别动！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会快。
0: 切，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的？

0: 你还当过郎中吗？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好，再好就真死了。起来吧。
0: 你怎么又在我老婆房间里啊？你还抓着我老婆的手，怎么了？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再返还！再返还！信不信，我会背那个树枝，全换上带刺的荆棘条子。
1: 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来吧，烈士们，快！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1: 蔡主任。
2: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出来了，都过关了。谢谢啊，不用谢我。 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她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她心里有大恨。
2: 你的大爱，就快把她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0: 老板批了。

0: 钱少校，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1: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0: 可是啊，他在

0: 我一向笨拙，不是为了祭奠你，是为了把你看得更清楚。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 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薄荷，是你吗？
1: 是。
0: 各项考试都合格了，金哥，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金哥？我各项考试都已经合格了，我已经有能力上战场，为你。
1: 生命中不只是报仇这一件事儿，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啊！
0: 金哥，等我，等我把完仇，我就去找你。
1: 你的仇我替你报了。不，报仇，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也可以。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
0: 薄荷，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1: 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金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可这辈子，我的爱。
2: 只属于金哥。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的生活着。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0: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

0: 成，哪儿疼磨哪儿，一磨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告诉我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你听听我，你笑什么？你笑？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1: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4: 队长，队长，队。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4: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5: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5: 你呀。戴金花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好。戴樱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散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1: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啊，
2: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3: 是吗？
2: 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1: 我是啊。

0: 大官了，在里头呢。哎哎哎！
1: 咋了？
2: 干嘛呀？这回人壳里带进来的吧？
1: 没错。你检查了吗？没有。哥，没检查你就把这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给我老婆在一起的，他袖子里有枪。
2: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1: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
3: 怎么了？
4: 想什么像？有没有点军容军纪了？啊，
2: 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1: 我是，
4: 刀子，你进来。
1: 啊，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4: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也呵，还挺义气啊！啊，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
0: 集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这被你小子给说准了，
1: 波尔比。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是吗？是。
2: 不过，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
1: 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3: 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1: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勇敢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族，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让？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去。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0: 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1: 对呀。
2: 哟，大人，
3: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4: 我不稀罕。
3: 你要一会儿饿

0: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1: 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2: 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偷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3: 我态度鲜明啊，我偷戴队长一票。
1: 我
3: 感
1: 觉你这是耍赖，你这是。
2: 杨队是投缘的。我瞅我出来前面啊，别着急。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4: 放心吧，
5: 放心吧，你们。
6: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7: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6: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8: 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6: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喽？
8: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6: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
8: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6: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8: 我反对。
7: 刀子，
8: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7: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8: 哎，
6: 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戈同志代理。
8: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7: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8: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9: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10: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8: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9: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11: 卢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8: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10: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儿，行，必须，一定。
8: 好吧，这就对了。
9: 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8: 没有，挺好的做的。
9: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10: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9: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相信

0: 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1: 是
2: 是，
0: 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
1: 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
2: 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 恐怕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0: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0: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啊？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3: 队长，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今天开会来了，
4: 来来来，
3: 快坐啊！
0: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0: 啊，来来来，队长，
3: 再靠点。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5: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0: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6: 好。
3: 哎，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5: 那叫什么呀？
3: 叫戴大队长。
1: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3: 哎，那你呢？
1: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5: 真把官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官都保不住。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杨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0: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2: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2: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2: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2: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2: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2: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0: 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连长的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形势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2: 站住，
0: 我答应你。
3: 答应什么呀？都回石家。
4: 快快快快走快走。
3: 对不起啊，
0: 他还是个孩子。
3: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0: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其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该怎么办？
1: 谢无边，
2: 拿酒。
0: 大爷，
3: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呦，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马老板！
1: 好，
2: 大家好，
1: 马老板好。
2: 哎，马老板好。
0: 恭喜。
3: 啊，谭局，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4: 不不，实至名归。
3: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4: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
5: 好，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万县长初次上任，走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良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输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嗯，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0: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我是被日本田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啊，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确实是好日子。
2: 谢谢。第一行动队，集合。

0: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
1: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对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个人。
2: 是当人质吗？
1: 那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就不能去了。
0: 可是，
1: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
0: 出发。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3: 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2: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2: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您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8: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9: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3: 198。
2: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3: 炸！
2: 要不要？
3: 要！
2: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

0: 西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2: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是当人质吗？
9: 啊，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8: 可是，
10: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出发。
9: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出签任务。等下一次杀龟井一郎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8: 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8: 博豪，我等你。
11: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0: 十二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和二位一样。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这个是金哥的阵亡通知书和复区金，
1: 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

0: 确定马明会从这儿来？
1: 新官上任，不可能偷偷摸摸走小道。
0: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0: 你能听我的？胡扯！你现在是队长还是大队长？我看是被牛大人的话给逼的吧。

0: 准备战斗。
1: 瞎猫过了死耗子，脸长得白运气就是好，没天理让我们脸黑的还活着。

0: 太狠了！这些兄弟是替我们牺牲的，
1: 你别太内疚了。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0: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国民党军队，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了。
1: 这下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1: 这个马明。

0: 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
1: 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
0: 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0: 没得金刚钻就别来这节目，
1: 都下大风了，下到外面。
0: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
1: 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0: 马县长，
1: 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0: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1: 不去，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0: 身体不舒服。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
1: 这个，
0: 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 掉头去长乐县。
2: 嗨！哎，快点，好了没有？

0: 哎，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1: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0: 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1: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0: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2: 还是太像女人了。
0: 臭流氓！
1: 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0: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1: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0: 你，
1: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0: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1: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3: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4: 马先生到了，
5: 走走走走，
6: 马先生到了，走。
5: 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1: 这位是马县长。
5: 马县长，

0: 二房四个鬼子。
1: 那马县长初到本县啊，月没多久，您接风洗尘。
2: 县人少物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梨，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那我就管不着了。
3: 马县长，请坐，
2: 请坐。
3: 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4: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也叫贡献。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5: 马县长，
2: 我是副县长。曾经率全县的官员窥视皇军，现在被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4: 有贡献，赏。
6: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4: 重用。
7: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鲁，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4: 开席了，马县长。
7: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8: 你好，谢谢谢谢。
7: 来，来，这你拿着。
8: 好，谢谢谢谢。
7: 辛苦啊！

0: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创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那二傻冒名。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干活吧。
0: 上。

0: 都傻，都傻，都傻，都傻！
1: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骂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2: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1: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3: 第九大队，来人！

0: 你们俩太抢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走。

你们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马明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马明的车，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电话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走了。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也行，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先去潘中的人，走，走。

0: 地球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
1: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0: 看见了。
1: 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0: 那死的就是我们。
1: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哎，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着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鞭，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1: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2: 站住！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不会饶了我。
1: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啊？

0: 文婷，下着雨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国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啊？哦，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国军。
3: 你知道了。

0: 说的。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1: 没，没看清，太远了。
0: 那是金哥，该多好啊！
2: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3: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爽了！你说他们真

0: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别跑啊！
1: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0: 给。
1: 干嘛？
0: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2: 哎，我打。
0: 你来干什么？
2: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1: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2: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1: 有道理。
2: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3: 滚蛋！
2: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没错的跑马神，要不然我怎么滚呀？
3: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抓了吗？
2: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3: 回河西村了。
4: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5: 王觉臣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4: 文婷，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惨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5: 只有一生，能让人期

0: 是吃，那是快呀！我唰的一下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行了，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3: 等等，打入座位。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

0: 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神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烧，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2: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烧，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

0: 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金秋九月，丰收节连着中秋节，武川的土豆熟了。阴山北路，海拔高，日照足，昼夜温差大，沙壤土疏松透气，这条被农业圈公认的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数十万亩土豆集中开挖。每年这个时候，剪秋就成了武川田野上最热闹的事儿。外省来的务工者、本地的农户、商户、呼和浩特市区的游客都往地里走。人不一样，来的缘由也不一样。今天的节目，跟着我们的记者去地里看一看，这个秋天到底谁在剪秋，剪得怎么样？
1: 来内蒙古剪土豆，有专列了。
2: 最近呼和浩特一趟剪土豆专列在网上热传，到底是真火车还是大巴，怎么做？9月18号早上6:20，我们赶到呼和浩特东站，想亲眼看看。北出口外天刚蒙蒙亮，出站口陆续走出来拖着行李的务工人员，车站工作人员站在台阶上指引方向，一拨人上一辆车，队伍走得很快。说是专列，其实就是客运大巴，一天12个班次，从呼和浩特市区到武川县单程15块钱。大巴车会先把人拉到呼和浩特汽车客运中心，在那里统一购票、实名查验、过安检，再开往武川。对这些拎着大包小包，很多是头一回来内蒙古的外地人来说，出了火车站不用自己找路，不用反复倒车，这一站直达省了不少事儿。
3: 下了火车就有方便的车接吗？
4: 这车10来块钱就到了武川了，太方便了。
5: 为了保障咱们这个收获土豆的务工人员啊，能够从火车站减少换乘，直接接驳到这个武川县，我们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迅速的这个组织运力，组织了内蒙古货运集团开通了专线。务工人员的这个客流高峰是在这个9月10号到9月15号期间，我们会持续到9月底的。
2: 上了车，我们找务工者聊了聊。
6: 您从哪儿过来？
7: 四川。
8: 从甘肃。
6: 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信息的？
7: 从朋友。
9: 去年就来过嘛，说我们过川土豆时的说工资高，我们就来了。
6: 去年挣多少钱？
9: 挣了2000多，2800元。
10: 这边有老乡，有同志在这边嘛，反正就是开心嘛，养家糊口嘛，你不干也不行，是不是？你待着是待着。
6: 来这块儿一趟挺不容易的。
7: 对呀，有点远。
10: 我们从家里面出来，坐个4-5个小时的客车，然后再倒一个客车，就是3-4个小时的一个客车到市里面。成都的这个呼和浩特也就是26个小时，也就是说，29到30个小时的火车，造两个火车。
6: 以前你比如说从山区出来打工，是不是这个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便利？
10: 以前没那么便利嘛，现在基本上都还好，还可以了。
2: 四川大凉山出来的这几位，路上要倒3-4趟车，花整整2天。但聊起工资高的时候，语气里是踏实的。去年挣过，今年还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大巴开了大概40分钟，到了武川县城。务工者们在指定地点下车，等着联络人来接。趁这个空档，有人就近钻进路边的小铺子，买被子、买脸盆、买胶鞋。东西不多，但都是接下来一个月地里干活要用的。分田稻子，稍作安顿，当天下午人就进了地。武川的规模化种植基地里，景象和小农户的手工采收完全不一样。收获机沿着垄沟往前开，刀片翻到土层下面，土豆成串的被拱出来，跟在机器后面的工人弯着腰，把露出土面的土豆捡到编织袋里。大袋子、小袋子，颜色不一样，装的等级也不一样。装满袋的土豆码在田埂边，有专人统一搬上3轮车，再倒到大卡车上。捡土豆看着就是弯腰装袋，真站进垄沟里才知道这里面有讲究。西土城种植基地的任俊龙大叔在这条垄上已经捡了6年。
11: 有的话又标准，标准他当时3651是吧？这个3651大的，咱们就讲那个四车买这车的，再小的就讲下个这个小的，这就讲地方

0: 是吧？大藤马铃薯叠缝。
1: 用刻土吧，像这种土比较多的。
0: 这个不用，
1: 不用，
0: 不用刻。这个当时他印的上带一串就没有了。
2: 眼睛看，手心颠，这是在地里练了好几年才有的手感。机器翻土没问题，但翻出来之后，哪颗能要，哪颗不能要，目前还得靠人过手。
3: 其实除了我们解释是人工，其实其他整个审理期都是这个机械化了。在解释的过程，可能我们一些机械损伤，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暴露在土壤表面的一些绿头的那血素，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包括也这些在土豆的表面有一些病斑呀什么的，这些都不能要的。如果机械的话，一来成本也高，二来解释的过程可能达不到这么的精细。
2: 我们跟着任俊龙一边走一边捡，同样弯腰，同样伸手，差距很快就出来了。他一只袋子装50多斤，3分钟左右封口一提，我忙活半天才装了半袋。任俊龙大叔说，他一天能装200多袋，在地里算中等。手脚快的年轻人一天300多袋，上了年纪的动作慢的一天120-130袋。
1: 您来这儿多长？
2: 土豆收获的窗口期就那么短，降温早了会冻，下雨大了地进不去人，所以每一个熟练工手上的速度都直接连着整片地的收获进度。
1: 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4: 哎，也还行，跟以往年差不多。
1: 嗯，
4: 亩产应该能到4吨左右。
1: 4吨啊。
4: 嗯，
1: 那像咱们这个每年需要的务工人员大概有多少？
4: 每年差不多80到100这样。今年是90来个人，现在我们基本上赶到国庆以前就收完了。就像这几年必须得，他们国庆不降温嘛，现在国庆我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得零下3度了，零下3度这个马铃薯就得冻了嘛。
1: 降雨的话会影响吗？
4: 影响，降雨得歇工嘛，地里面太湿就起不出来了，土豆得歇2天。
1: 主要是这个机械不太好走。
4: 对对。
2: 工价也问清楚了，捡一袋土豆1.8到2块钱。有些团队把捡、装、运、入窖整包按吨算，一吨是140到150块钱，在内不分。不管哪种算法，都是干得多拿得多。四川、甘肃、贵州的务工者口口相传，年年往这里聚。
5: 腰疼、浑身疼，都基本上在外面打工，但是没做过这么恼火的活了，真的。
1: 您这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
5: 200块左右吧，把差费挣够才回去了。
1: 看你很年轻啊，
6: 才18，我现在
1: 才18。
6: 对，
1: 中秋节就不回家了？
6: 就不回家了，就在这边待着吧，反正赚钱重要，
1: 赚钱重要。
6: 对，
2: 地里的活累，但也有人在地里找着了别的记录方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杰，现在的话是7:17。给小孩穿衣服，现在就准备出门干活了。
8: 带上我的装备，开干。
2: 休息间隙，不少务工者掏出手机，拍坐车，拍捡土豆，拍装满的编织袋，发短视频。镜头不讲究，剪的也粗糙，但千里奔赴的路，汗湿后背的中午，袋子码成垛的傍晚，这些真实的片段，把武川的丰收直接送到了手机屏幕上。
3: 我们今年武川县的全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大概是50万亩左右，这个地里边这个太和9号大概的产量能达到4500公斤，目前来说可能已经达到了5000到6000人左右。未来务工人员的安全问题上面，我一定要给一定的保障，每年可能到了这个土豆的收获期，还会和这些人继续合作。
9: 一颗土豆从土里翻出来，捡进袋子，装上卡车，一路发往全国，最后变成餐桌上的一盘菜。种植户有收益，务工者有工钱，装卸、运输、销售，每个环节都在赚。这就是田野里最朴素的弯腰经济。但就在同一只田野上，今年还走着另一拨人，他们不是来挣钱的，是来花钱的。
10: 今天天气特别好，带小朋友来武川挖土豆，感受丰收的季节。3, 2, 1。
2: 国庆还没到，社交平台上来武川捡土豆的视频已经开始刷屏，评论区里竟是问地址的、求推荐的、互相分享路线的。这股热乎劲儿从去年国庆就起来了，当时来内蒙古挖土豆意外爆了一次，今年土豆一熟，攻略党早就按捺不住。 人来的

0: 多了问题也跟着来。有人没跟农户打招呼就直接下了地，有人把车随便停在田埂路上，正好挡住了拉土豆的卡车。9月17日，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市农牧局联合发了一封致呼和浩特市民游客的秋日来信，话说得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欢迎来感受丰收，但不能影响农户收粮。想体验秋收又不想添乱，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们找了找，
1: 领上孩子来，又学了植物的知识了，又开阔了眼界了，又挖了。你看，这不是秋天的喜悦吗？
0: 大青山乡坝顶村云边村景区，我们碰到王静的时候，他正招呼老伴儿和朋友一块拍视频。王静今年57岁，做本地自媒体7-8年了。平时发的就是呼和浩特周边哪儿好遛弯儿，哪儿能散心，攒了1.5万本地粉丝。他推荐地方有个标准，自己先觉得值才拍。这次云边村的挖土豆项目是他自己搜来的，来了觉得确实不错，才专门拍了一条。
1: 跟这个环境哈，你看这个天空就是没有滤镜的，也特别好看。然后这个山野自然的气息也非常棒。当你把这个秧子滴溜起来那一刹那，见到土豆那种兴奋和喜悦，是你在别的户外体验不到的风景。户外就是在外头走一圈，这儿呢你有丰收的喜悦，有收获的喜悦吧。
0: 王静说的这种提秧子见土豆的惊喜感，不是随便找块地就能复制的。景区负责人安向东给我们算了他的账，做这个项目一是看到城里人确实想找个能动手能出汗的地方，二是借这个场景把武川的好土豆换个方式推出去。景区今年春天才动工，种了40来亩土豆，1亩出1000斤，同时种了油麦和油菜。
2: 这个土豆呢，自己挖起来之后再感受吃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单纯的景区的话，我觉得从旅游这一块来说，这个文化的输出的东西内容还是太薄弱了。如果结合农业的板块的话，你就结合了很多知识面啊，包括农作物的生长，对吧，开花结果这些一系列的，包括农事体验。你不像传统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就去个景区里头走马观花。
0: 除了挖，景区还加了现炸薯条、现烤南瓜，从土里挖出来到嘴里尝到，中间不隔手。9月初景区刚开门，靠口口相传到现在已经接待了5000人次。
3: 赶上今天天气也不错，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身体感觉到也轻松了很多，出一身汗，但是收获满满。
4: 因为我从小也是农村长大的，特别喜欢丰收啊！我觉得挖土豆，我觉得看到土豆一串串拎出来，我觉得特别，哇，那种喜悦，我觉得特别满足啊！我就觉得像极了人生啊，要在这个季节有所收获。
0: 人来的比预想的多，安向东这边也在赶着补。客人里亲子家庭占大头，团队打算加几个农事小游戏。
5: 我说咱们这种没熟的南瓜不能直接放在这儿做厨余垃圾处理，让小朋友来把没熟的挑出来，然后咱们再让爸爸们或者孩子们比赛，就是投掷类的项目。
6: 实在不行，对，实在不行放个轮胎啥的，看谁扔得准。
7: 哎，对，扔得准啊，那扔得远近那跟大小也有关系。
2: 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突然有这么多人，我们当时可能有点慌乱。但是通过1周左右的这个调整呢，我们工作人员也就到位了，包括设施设备，就是基本上就是任何情况都能处理。
8: 预计这个2个假期能够达到多少人？
2: 如果理想的话，能达到10000人次。
0: 从去年那波偶然走红的挖土豆，到今年像云边村这样提前规划，划定专门体验区，武川的剪秋正在从乱哄哄的热闹变成有章法的玩法。秋日来信里那句话说的平实，秋景可以赏，秋收不能抢。尊重地里的劳动，这份热闹才能年年都有。
9: 一颗武川土豆串起了这个秋天田野上的2幅图景，生产端的弯腰经济，消费端的体验经济，在同一片50万亩的种植带上碰到了一起。土豆从地里出来，一部分进了市场，进了淀粉厂，一部分进了游客的编织袋。种的人、捡的人、玩的人各取所需。秋天会过去，土豆季也就这20来天，但今年武川田里发生的这些事儿，一趟专列、一封公开信、一个刚起步的景区留下的不只是丰收的照片。好，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慎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2: 哎呦喂，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4: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5: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6: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7: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德，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一同触摸最纯粹的音乐律动。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在致辞时讲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这个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动人故事，再次在内蒙古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1: 内蒙古各地举办中秋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
1: 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
0: 第十四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系列活动第四届华韵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在乌兰巴托举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在致辞时讲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这个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动人故事，再次在内蒙古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携手并进，共同守护人类美好家园。
2: 20多年前，一位名叫赛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习总书记在出访的现场讲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我内心深受鼓舞，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内蒙古身边的事。赛考斯因为看到了我们为绿色而做的努力，深受感动，帮助支持。殷玉珍让我感觉到保护绿色、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是没有国界的，
4: 让我体会到民心相通是国家友好最扎实的根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和山海，
5: 充分就是体现出这个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这种的这个友谊呢，就是永远的传递下去。
2: 一株幼苗可以长成林海，一份善意可以跨越国界。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将激励更多人携起手来，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世界。
6: 这种跨越国界、跨越岁月的坚守，是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的大国温度，也让我们青年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期间点赞殷玉珍和赛考斯的治沙故事，让我们治沙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个跨越国界的绿色故事是中外民间友好的生动缩影，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北疆、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使命。
8: 治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绿水青山不是口号，是一代代人一锹一铲干出来的。我在甘德尔山治沙20多年，挡住了乌兰布和沙漠冬青，未来我会继续守护好这片绿。
9: 绿色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黄毛化治理需要坚守实干，也需要多方力量同心聚力。
10: 这个故事让我特别触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接下来我们会坐实三北工程，大青山生态保护修复，用心守护好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1: 我们将立足成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区天然草原草区平衡指数全部稳定在10%以下，全力实现草原生态

0: 保护、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内蒙古各地举办传统插花、非遗花模、皮画刺绣、诗词雅集、暗夜赏月等中秋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群众在可看可听可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3: 中秋节我们中国人喜欢赏月，其实啊，古人还特别喜欢赏花，所谓花好月圆。这里是内蒙古展览馆非遗大课堂，今天是中秋假期，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传统插花，把中秋插进花瓶里。
2: 传统插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插花不只是把花插好看，更是中国人顺应时节、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月圆花好人团圆，瓶中秋色就是中秋味道。
4: 这个传统插花呢，我觉得它更感觉的是在寻求一种意境，和我们这个中秋呢非常贴切的。
2: 花有花语，月有诗情，古人赏花赏月也以诗词寄情。
5: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写了不少关于月亮的诗词。那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我们要来一场诗词飞花令。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月字，我先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6: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7: 明月中间照，清泉石上流。
5: 说的真棒，那我来接最后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2: 诗词里的月光也照进文博场馆，昨晚内蒙古博物院延时开放到晚上10点，近10000名观众在博物院里共度中秋。博物院还邀请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一起过中秋。
8: 我是嘛，来自哈贵州毕节的一个打工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边欢聚哈，在内蒙古博物院嘛，过一个哈那么难忘的一个中秋节，也感受到这边的人们的热情嘛。
9: 我们是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香牌，香牌的图案也是根据内蒙古文物的图案来做的，让孩子们更多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有意义。
2: 从文博场馆到城市街区，中秋的打开方式还在不断上新。中秋月圆夜，月满倾城，国运华章中秋主题活动在伊犁健康谷启幕。活动以国风舞台演绎、沉浸式飞天宫灯为核心，融合乌兰牧旗特色文艺、少儿国风展演、夜游市集体验，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中秋文化盛宴。在兴安盟、阿拉善盟等地，皮画、刺绣、银器制作、根雕等非遗体验活动一一呈现，市民游客亲手体验制作，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0: 活动形式多样化，大家今天聚在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都非常开心。
2: 内蒙古台报道。 中秋月圆夜，岁岁皆团圆。不止中秋当晚，这几天都适合追月赏景。内蒙古有着通透清朗的夜空和多样的自然景致，藏着不少宝藏赏月打卡点。中秋当晚，呼和浩特降下一阵急雨，雨水停歇过后，雨过天晴，皓月当空。在塞上老街，月下阁楼音乐会如期上演，月亮主题民谣、流行金曲缓缓流淌，大家齐聚古街，伴着乐曲仰望明月。
11: 从河北过来的，很好，还有烟花，然后今天还看见了月亮，本来以为看不见的，还感觉这儿中秋氛围特别浓厚。
2: 今年呼和浩特成功入选全国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成为市民游客就近赏月休闲过节的热门选择。大黑河郊野公园临水开阔，能够清晰倒映一轮圆月，敕勒川草原视野无遮挡，也是观赏月初的绝佳位置。中秋假期这里也推出丰富的夜间活动。今年中秋比较特别，人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而今年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属于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2: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于这个非得到了17，其实到了农历的15、16这两天的时候呢，亮度已经达到了98%以上，可以在远离这个城市、没有城市遮挡物和树木遮挡的地方呢去观测，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2: 内蒙古暗夜资源丰富，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公园、黑色火

0: 山岩群矗立旷野，很适合拍摄氛围感大片。鄂尔多斯响沙湾连绵沙丘，一望无际，游客可以在沙漠营地赏月观星。锡林郭勒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暗夜条件优越，适合开展天文观测。阿尔山驼峰岭天池，山灵湖水与圆月相融，自带诗意。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办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6位代表围绕亲身感受分享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的思路与举措。
0: 来自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应用、基础教育、民族工作、生态治沙、农业科技、社区治理等领域的6位代表，分别围绕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健全民族工作制度机制、凝聚各族群众治沙合力、科技助力边境地区发展、社区办实事促融合等方面谈感受、讲做法、说打算，分享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的思路与举措。
2: 带领孩子们走进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呢，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还有内蒙古党委办公旧址，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学习呢，在行走的思政课当中让孩子们深受教育。
3: 40多年来，绿委会立足实际，统筹全期415个党组织，把16.7万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在一起，组成绿色乌省治沙群体。
4: 那在社区工作中，我们通过办好一件件实事，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感受党的温暖，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在日常交往中不断深化5个认同。
0: 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模范自治区常开常盛。
5: 心往一块使，劲往一块使，我们更要扎根到基层，用新科技，用新的手段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未来在升级打造云课堂、 AI 政策问答、多语种交互，特别是远程的生活生产当中的这个民生服务上下功夫，着力打造我们具有内蒙古辨识度的、全国有影响力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品牌。
7: 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宣讲，启动同心筑梦、16子少年说法治宣讲员展示活动，推动法治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把侗家排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他首次亮相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长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
1: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2: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3: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钩上，用来操控木排。
2: 像这种来自洪州河畔的高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3: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他是林业工程师，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侗、苗、瑶族的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4: 那么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呢就放在这个灶孔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0: 2008年，杨子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子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1: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

0: 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民国蓑衣、清代制式家具、民国锻铁猎枪、民国铸铁鼎罐、民国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1: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80年代还在用。
0: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牌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牌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每一次钩尖钝了，他就蹲在铁匠铺前看锤子砸下去，火星溅起来，给大家伙讲那个冬天一船船渡红军的故事。这把钩子里藏着一家人最骄傲的事。
1: 我们就根据历史啊来推算，那天是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嘛，在那个地方就合二为一。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毛泽东把他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就送给这个一个苗族妇女。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0: 寻找红色文物的过程中，杨祖华帮苗家人写报告、报项目，为瑶族同胞立款碑、撰款约、建寨门，兴办竹编背篓产业，百姓对他也越来越信任。中国村主任吴永康曾握着他的手说，您只要踏上我们三龙这片土地，您就不要说您是土家族人，您得说您是侗族人、侗家仔，也愿意把这些和红军有关珍藏在家里的文物交到他的手上。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尖上的信任从未生锈。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贵州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下午，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对城市出行和秋收生产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后续还将迎来降温降水，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
3: 这里呢是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这里呢同样也受到了此次冰雹天气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在路边停放的车辆上挂满了被暴雨冰雹打落下来的树叶。我刚刚从草坪里随手捡起的冰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相当于硬币这么大。草坪当中还散落着不少尚未完全融化的冰雹，路面上也铺满了被打落下来的树叶。从现场这些景象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场暴雨冰雹来势很急，势头很猛。
4: 在呼和浩特主城区，短时暴雨裹挟冰雹突袭，狂风裹挟着树叶散落下来，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不便。记者从气象和农牧部门了解到，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呼和浩特玉米已完成灌浆，本次天气对其总体影响有限。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但降雨过后气温走低，存在发生霜冻的风险，需要提早防范。
5: 发生了这个强降雨以后，我们农牧部门及时加强了调度。今天下午呢，这个市区的雨比较大，有一部分的那个陆地白菜因为还没有收，它有点受损，但是具体受损情况下他们正在那个近地核实。我们对农户的建议就是要抓紧这个晴好的天气及时抢收。
4: 根据最新雨情监测，今天全区大范围出现降水，多地雨量较为明显，伴随大风降温，未来两天降水还将持续，部分地区风力偏大，气温明显回落。9月27日起，阴山沿山一带有分散阵雨，主要降水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28至30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将迎来大风降温雨雪天气。30日和1日早晨，西部偏东北和中部大部最低气温0度或以下，将出现霜冻天气。
6: 那目前的降水的话，主要出现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和中部，以及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鄂尔多斯

0: 市的东北部。那十七时之后，冷空气的主体开始进入，仍有降水回波的发展，但是可以排除这个冰雹天气的。今天夜间20时然后，全市的降水将趋于结束。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和南部偏南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降水。
1: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目前降水主要出现在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和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十七时之后，冷空气主体开始进入，仍有降水回波发展，可以排除冰雹。今天夜间20时，全市降水趋于结束，北部和南部偏南分散降水。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期，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提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4号，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蒙古国 UBS 电视台共同承办的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系列活动，第4届华韵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在乌兰巴托举办。
3: 十组蒙古国青年选手倾情演绎《爱你一万年》《天路》等多首风格迥异、家喻户晓的经典中文曲目，全方位展现中文歌曲的多元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4: 中国的音乐市场很大，希望我们蒙古国的年轻人们能走进中国市场，也希望看到更多两国艺人们合作的作品。
3: 大赛启动以来，受到蒙古国青年群体广泛关注，来自乌兰巴托、达尔汗等地的100多名蒙古国青年歌手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巴雅尔巴特凭借《下雪哈尔滨》获得冠军。
5: 我以前在内蒙古、吉林等中国好多地方都待过，待了3-4年，我特别喜欢中国，喜欢中文歌。
3: 据了解，华韵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以歌声搭建青年交流桥梁，拉紧中蒙两国民心纽带。
6: 蒙古国参赛的青年选手们一年比一年踊跃，我们也看到了蒙古国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相信通过这类活动，中蒙的文化交流也会进一步深化。
7: 我们通过举办这些活动，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包括这个优秀视听、微短剧、影视剧的展播，这样一些活动向蒙古国观众展示这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3: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579.36万人次，同比上升21.3%。当天全区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93.21万人次，同比上升18.41%。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00.12万人次，同比上升24.44%。普通国省道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7.39万人次，同比上升20.06%，断面交通量达到6460辆。9月24号，乌海市海南区第4届北方海南左邻右舍文化市集开市，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在热闹的烟火氛围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今年以来，当地已举办14场系列市集活动，把意识协商融入文化场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筑融筑》第2季第11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地，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群众身边，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天空有云层覆盖，气温舒适宜人，适合大家外出游玩。不过呢，中部偏南地区不断有对流云系发展，伴随着雷电活动，

呼和浩特市北部还出现了少见的冰雹天气。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东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以及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偏北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赤峰市的西南部地区有中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北部地区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地区的气温呢将下降4到6度。另外呢，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5、6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阿拉善盟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有小阵雨。那么空气质量方面呢？明天乌兰察布市以西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其余地区以优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3到20度。乌海多云，12到24度。临河多云转晴，11到23度。包头多云转晴，8到21度。康巴实晴，9到22度。吉宁多云，5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5到17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6到1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8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6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3到14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到13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

0: 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0,000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

0: 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1: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3: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

0: 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

0: 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5: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八宴闹儿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如果我们不是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转兵贵州，你我这些人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
3: 有了毛泽东，是我党之心，是中华民族之心，这一点我也是经过从斗争中逐步认识到的。

0: 实话说吧，大家都推举他来接你的班，可他推辞了。为什么？
1: 说，就眼下，洛夫同志比他更合适。冷静想一想，也确实如此。你们这样做，准备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0: 中央决定，等到四川以后，派船英同志经上海去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我相信，
2: 共产国际一定会认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挽救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选择。既然中央决定了，我服从就是。好。1935年2月5日至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境内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的缩编问题，做出了回兵遣北和缩编的决策。会议决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副总责。现在，
3: 川军、滇军。
4: 还有薛岳部队，堵住在扎西，于2度赤水的红军，不到3到5天的路程。
5: 光靠遣军是担当不了重任的，要在川军与湘军当中抽调一部分精锐，划归薛岳指挥。记住，在围剿红军的时候，兵力上一定要占绝对优势。
6: 我们的原计划是从扎西挥师北进，出其不意的
7: 北渡长江的计划，现在是不可能实现了。不仅实现不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如果我们在扎西再滞留几天的话，那就回到以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上去了。
8: 德龙同志，你的意见呢？我的方案很简单。 12个字，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童子是遵义的第1道大门，娄山关是遵义的第2道大门。我们要拿下遵义，首先要拿下童子，还有娄山关。因此，我建议第1军团打童子，第3军团打娄山关。
9: 还有电宁、59军团在北面设防，来阻挡增援的敌人川军。
10: 红军已在娄山关，王佳丽无力固守遵义，滇内贵阳向我告急，让我出兵增援。
11: 薛总，你让我带兵北上吧，我一定要让红军还有王佳丽 看看我们中央军的本事。
12: 我可以断定，薛岳所部2天之内难以抵达增援，而王佳丽3个团的前军根本无法固守遵义。
13: 我们应该趁溃敌川西未定之际，一鼓作气吃下遵义。

1: 我们就这样拱手，把遵义让给孔军。第一，命令王家烈的前军拼命死守遵义。第二，当前军和红军杀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你再突然率领第一纵队渡过乌江，直杀遵义。
2: 这正是啊，我们求之不得的一步大棋啊！这样。
3: 我们可以以逸待劳，歼灭乌七伟所部，增援之敌。你们两个迅速去增援。
4: 是。
5: 报军团长，部队请求出击。
4: 军团长，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5: 长，
4: 可是前方已经顶不住了。

0: 第一五纪委第93师59师已经有我副区院，
1: 就是在等你。命令：一师向西，二师向南，全线出击，朝他的指挥部，把他赶进吴江。
2: 我们经过二渡赤水，西站童子，抢占娄山关，再战遵义，让我们看到了老毛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我建议啊，中央应该把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老毛。
3: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是碍于自己曾经是三人团的成员，不便由我提出来。
4: 那你说，我们应该给老毛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3: 我建议。
5: 成立全敌委员会，由泽东同志当书记，你看怎么样？为了避免重犯三人团独断专行的错误，我认为啊，重大战役的决定还是应该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6: 好，
7: 何大姐，你看，我们又回到遵义城了，这次啊，会不会不走了？
6: 哎，要是不走就好了。
7: 但是不可能啊！国民党蒋介石啊，是不会让咱们安安稳稳在这儿住下的。
6: 要是能找一个地方安稳的住下来，到时候贺大姐就能平安的把娃娃给生下来了。把娃娃生下来又能怎么样啊？带着孩子行军打仗是不行的。
7: 贺大姐，你不会又把孩子给送人吧？
6: 为了革命。
8: 把亲生骨肉送人，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9: 不行，我这次不能让你再把孩子送人了。你这次把孩子生下来就交给我，我背着他走。
8: 行了，我的好妹妹，我谢谢你，但是是真的不行。
10: 报告园长，华北的情况不好了。
9: 北平、天津的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涌上街头。
11: 你给我听好了，以后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情。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我是不会动摇的。
9: 梅祖，王家良的千军一败童子，再败娄山关，现在遵义又落入匪徒之手了。
11: 雪月干什么去了？他调吴奇伟中队增援遵义，不想在遵义城南遭到了伏击，损失惨重啊！另外还有啊……
9: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了，我请你们出去，都给我出去！
11: 简直是奇耻大辱！
12: 现在是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注意身体。困兽犹斗啊！这是剿匪的最后时刻了。夫人，明天你北我去重庆，我要亲自指挥这最后一夜。
13: 蒋介石这次入川，是想。 向中外宣布，前一阶段围追堵截红军失败，是因为部署无能和各行其事造成的。他以为君临山城，统一军令政令，消灭红军就指日可待了。
14: 他亲自指挥的话，会输得更惨。
13: 让他认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老总说的对啊。
15: 敌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改变。眼下，我们必须要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老蒋的动向。同志们，为加强指挥，这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委，并兼前敌委员会书记。
0: 首先通报一下，我军到达遵义以后，无线电设备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补充。通过二局对敌人电报的破译，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敌人的部署。会前已经向有关同志通报了蒋介石关于收复遵义，并。 在乌江以西消灭我军的作战计划。下面，请泽东同志向政治局报告我们的应对部署。好，
1: 这个现在有了军委二局啊，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一片光明啊。现在。 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啊，是想把我们逼向乌江啊！一旦我们跳入这个包围圈，他就会调何健的湘军陈兵在乌江东岸一带，阻止我们过江，乌合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啊！我看四个字：将计就计。 以红九军团在桐梓和遵义一带大张旗鼓的活动，把川敌啊向东继续引，同时电令。

二六军团在乌江东岸频繁活动，做出坚硬的态势，电令一三军团悄然西上，在鸭西和白蜡坎一带等待机会歼敌。主要打击的是由西向遵义的周浑元纵队声东击西。

0: 向鸭西方面前进。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0: 主席，恩来，
1: 韩师傅，
0: 我们又到了陈西北了。是啊，恩来，我打算把前敌指挥部移到狗坝。好，到了狗坝，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另外。
2: 林彪、聂荣臻来电，他们提出要打打鼓新场。
0: 打鼓新场，打鼓新场。同志们，除了林彪同志啊还在赶来的路上，其他的同志都到齐了。打鼓新场战役是由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同志提出的。
3: 目前红军主力。
4: 已向打鼓新场和三重堰方向前进，消灭驻守在那里的前军。下面啊，大家各抒己见，最后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我同意发起打鼓新场战斗。最近，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跑路啊，部队快脱稿了。
5: 打鼓新场既是黔北的战略要地，又是物资的集散地。打下它，既可扫清西进的道路，鼓舞部队的士气，又可以补充给养。我也同意。我听很多指挥员说，希望我们能主动出击，打他一两个漂亮仗。
6: 嗯。
7: 根据敌情通报，打鼓新场的守军只有前军的一个师，一军团可以携遵义大捷之雄风，杀鸡用牛刀啊，胜算是有把握的。
8: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政治局应该当即立断，立即发起战役。
9: 嗯，我同意凯鹏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啊，真应该打几个胜仗，你再不打胜仗。
0: 我们红军指战员都不会打仗，不行，这仗不能打。为什么？打鼓新场是黔北四大枪场之首啊，筑有城墙，前军早已在此有所设防，易守难攻，交通便利。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 两个纵队的中央军，还有滇军、孙渡的四个旅，同志们，战事一开，国民党中央军可以迅速从旁侧应，滇军也可以很快和黔军会合，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地拿下打鼓新场呢？
4: 打鼓新场，城高墙厚，我军没有重武器，是很难摧毁的。这是你个人的推论，城高墙厚，难不成打鼓新场比遵义城还难攻？
10: 泽东同志的担心呢，有道理。可拿下打鼓新场，西进的通道就打通了，对战略全局有好处。
11: 林彪同志到了，请坐吧。嗯，林彪同志。

0: 是啊，你们来自一线，又提出了打鼓新场战役，你们了解情况，谈一谈你们的看法吧。
1: 各位领导，我们经过认真的慎重研究，发现前军战斗力差，极不团结，对打鼓新场的拿下，我们是有胜算把握的。
2: 如果能顺利拿下来，当然是好的，但是前军。 在遵义吃了大亏，他们一定会严加防守，我军强攻也一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现在蒋介石啊，正希望我们与川、滇、黔三省的部队学习此战，这样就可以达到他一石三鸟的目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啃这个硬骨头，我们应该坚持。
3: 我们红军的作战特点，在运动当中寻找机会啊，消灭敌人。
4: 老毛，我三万红军连他蒋介石40万的正规军都不惧怕，难道我们还怕他一个师的双枪兵不成？
3: 老毛，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4: 让我看，
3: 打鼓新场可以打，
1: 不能打。

0: 既然大家都坚持打，打鼓心肠，那我这个黔驴政委就不要当了。
1: 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你要不干就不干吧。

0: 喝杯茶，消消气。
1: 不喝，这气我消不了。
0: 我跟你说，润之，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你再大的火，你也不能拿辞职要挟大家呀。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啊。我就是要借此改变他们的错误主张。
0: 你威胁谁呢？这不弄巧成拙了吧？刚刚上任的政委一袋烟功夫没了。
1: 你以为我为了这个官吗？我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0: 那你就和大家好好说嘛，你干嘛拿辞职来要挟呢？
1: 没人听。有时候让人接受真理真的很难，很难啊。
0: 打鼓心肠真的不能打吗？
1: 红军几次拿前军开刀，难道蒋介石看不出来吗？我担心打鼓心肠就是个陷阱啊，一块烂膏药粘上去就揭不下来了。
0: 那要是个陷阱，红军可真赔不起呀。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恩来。
0: 哎呦，现在天黑，路不好走，你就明天再去吧。
1: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我等不了了。
0: 等一会儿。

到了恩来那儿，你跟他好好说。恩来最明事理，他也是最支持你的。只要让他明白了，打鼓心肠打不得，他一定会说服大家支持你的。

0: 今天的会议开得挺激烈的吧？
1: 是啊，会长，大家举手表决否定了泽中同志。
0: 既然中央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泽东同志，像打鼓新场这样的战役还要政治局开会讨论举手表决吗？
1: 虽然有了二次遵义大捷，但是由于土城之败，大家心里仍有余悸，同时也怕重犯三人团独断专行的错误。
2: 恩来，
3: 恩来，
1: 泽东同志，
3: 恩来，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啊，来坐。
4: 喝点水。
1: 站长，
5: 泽东同志。今天的会，
3: 恩来，白天的事情不提了，我着急呀、啊。我想问你，命令下达了没有？
5: 还没有，但已草拟好，明天一早发出。怎么了？
3: 没下达就好啊。我总是感觉，这个打鼓新场啊是个陷阱，这个仗不能打。
6: 报告。
5: 进来。
6: 主席，周副主席。这是刚刚破译敌人的密电，

0: 蒋介石给周红阳下令，如果红军进攻打狗刑场，让他立即夹击；同时，给滇军孙渡所部下令，如果打狗刑场战斗打响，让他火速驰援。蒋介石将亲自飞到贵阳指挥。果然如此。
1: 蒋介石料敌如神呐！蒋介石也不笨，他也学会了诱敌之策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蒋介石不笨，我们应该更聪明。就让老蒋在打鼓新场傻等着吧。我们将计就计，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0: 好棋呀！ 这样，蒋介石将首尾难顾啊！
2: 我们也可以呀、摆脱困境，从容啊选择战机了。
0: 老总，润之也在。
3: 老总，
0: 二局的情报你们都看了没有？
3: 刚刚看到，
0: 看来我们大家都错了，打鼓新场不能打了。
1: 还是润之啊，看得远。奶奶，战机稍纵即逝，我们要当机立断，七嘴八舌是不行的。打仗不是举手表决。我建议啊，我们要立即成立一个。

0: 新的三人指挥小组，有道理啊。甄选呢？这不是现成的吗？哎，
1: 我是军委主席，又是总司令，事儿够多的了。
0: 那就请嘉祥同志参加。一般的决定啊，我们来做。如果产生分歧，请洛部同志来裁决。
2: 这得征求洛部同志的同意，我去找他谈。好，
3: 嘉祥，你看一下。
4: 看来啊，毛泽东比我们看得更长远啊。
3: 嗯，本来成立三人小组，我完全赞成。只是这个总负责。
5: 我希望还是由你来担任。对，
4: 我认为恩来同志担任比较合适。不，我看还是由泽东同志来担任更为合适。
6: 老毛的游击战术有灵活机动的优势，很适用于现阶段率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但放眼大局，现在党内的同志对你寄予很高的希望啊。是啊。
5: 泽东同志雄才大略，但是个性太强，似乎缺乏了一种稳健，因此我也同意由恩来同志担此重任。落魄家乡，我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对泽东同志的看法，我不能苟同。俗话说：“君无组织，人无完人。”古往今来，奇才之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高瞻远瞩，才能扭转乾坤呢。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决定党和红军命运前途。 仅靠稳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胆识和远见，要跟着真理走。现在真理就在毛泽东同志手里啊！我有预感，泽东同志一定会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3: 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请举手。
7: 同意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为三人指挥小组的，请举手。好，一致通过。狗爸的一天一夜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生死攸关的选择。 从决定打鼓新场到放弃打鼓新场，毛泽东辞职到复职，狗爸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总结，它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落到了实处。

0: 哥啊，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我梦见咱爹和咱姐他们被妖怪追着一直跑，然后他们……
1: 行了，这些梦说了都不下十次。
0: 哥，
1: 嗯，
0: 你就不想咱爹他们呀？
1: 不想。爹，那杨县长简直太不是东西了，他要让保安队把咱们全家全带走。
2: 老二，让你大哥说。
3: 杨县长说，他娘是你扎针扎死的，要咱们全家偿命。
2: 他娘七十了，又是绝症，我为他行针完全是出于人道，怎么会让我给扎死呢？
1: 这口气我是忍不下去。爹，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拿刀把他们全家砍了去。
3: 哎哎哎，别莽撞，他们手里有枪。
2: 都别说了，老大，带上爹。

0: 妹妹，逃吧。既然你们都不同意，那我去给人家回个话，人家还等着呢。
1: 爹，我可以跟人家走，但十块大洋不行，要20块。
2: 小妹，
3: 秀霞，你还真要把自己卖了呀？
1: 姐，人家能看上我，也许是个缘分。你看咱家现在这个样子，20块大洋，也许就能救了全家人的命。
2: 妹子，别哭了，这仇咱早晚都会报的。等到了川北，和红四方明军会合了，北山抗日到了陕甘，哥再托人去打听打听咱爹他们的事儿。
4: 副院长，
5: 嗯，大国心脏还没有动静？
4: 没有。
5: 毛泽东还在鸭西？
4: 据我的可靠情报和飞机侦察得到的消息，他们还在此地休整。
5: 他们怎么会按兵不动呢？毛泽东向来是用兵狡诈，我怕他会给我藏一处空城计啊。
4: 没错，您的意思是说
6: 红军
4: 留在崖西是有意暴露目标，主力部队日伏夜行，向另外方向运动。
5: 毛泽东善用此招，要警方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加紧在乌江以西设防。
4: 是。
7: 主席，老总，洛普，
8: 蒋介石已经下令，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设4道封锁线，敢修碉堡。他又把第五次反围剿在苏区对付我们的办法用到黔北来了。
9: 蒋介石的兵啊，也够辛苦的啊。前几天还下令三军往黔西挺进，这几天又下令杀回乌江西岸，真是来回折腾。
10: 我看我们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啊。
11: 大文章，大文章。
12: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在茅台一带3度赤水。蒋介石认定红军不是向西便是向南，急令川军再一次沿长江一线进行防堵。恰恰与敌所料相反，红军在3月21日至22日4度赤水，造成3战遵义而后挺进湘西和26军团会合的假象。此举又出敌所料，红军掉头向南急进，渡过乌江，直扑贵阳。
10: 我们分2步走啊。第一步，可以利用贵阳没有重兵防守啊，我们回兵直指贵阳，给蒋介石造成啊兵临城下的危局。
5: 喂，
13: 没错，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5: 蒋，
6: 红军
13: 主力趁着风雨之夜渡过了乌江。
5: 你们干什么去了？
13: 卑职也是刚刚接到的报告。
14: 不要再讲了，
5: 我问你，
6: 红军
5: 什么时候过的江？
13: 大约2个小时前。
5: 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冲着贵阳来的？
13: 如果他们不是沿着原路去湘西，那他们一定就是冲着贵阳这座空城来的。
5: 简直是废物饭桶。
10: 第二步老办法，声东击西。不同的是，我们所采取的是连续2次的声东击西。嗯，
11: 好啊，妙计啊。
10: 只要是能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6: 红军的
13: 先头部队出现在贵阳东南地区，离这不远了。
5: 杨西片命令龙，不，直接给孙渡发电，让他火速前来，越快越好。
15: 既然蒋介石已经下令孙渡所部东进龙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毫不客气地大踏

0: 我们可以把滇军调到蒙古的西境云南呢。我看可以。为了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我想再利用一下蒋介石多疑的心理。主席，
1: 怎么讲？
0: 我想啊，把滇军调得更远一点。我们可以啊，分三路军，第一路啊。 直指贵阳，虚张声势。第二路，以最快的速度东进，造成直取瓮安、桂定，向湖南发展的态势。另一路，在桐梓牵制南下之敌，造成与敌人决战的态势。待滇军东调，我们急转南下，兵分两路，向贵阳。
2: 和龙里啊，以120里的速度，向敌军空虚的云南接近，在金沙江北渡。
3: 没错，龙云将兵力调到预定地点设防时，
2: 共党
3: 早已越过了预定地点，到达昆明了。现在昆明城里嚷得沸沸扬扬，说是要活捉龙云。
4: 我明白了，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滇北防御力量空虚，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围追，赶紧给我预备专机，我要亲自飞昆明督剿。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看来他毛泽东。
5: 是要当第二个石达开啊！正当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边，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先后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桃园等地，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调动和钳制了敌人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建立了9个县级政权，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0: 孩子，你来到这个世界，来的不是时候。妈，不得不把你送人呐。
1: 贺大姐，我不能让你把这个娃娃送人，绝对不能。我现在就去找邓大姐和高大姐。
2: 站住！
0: 不许去。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2: 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1: 那毛主席知道吗？这孩子是你生的，那他也是毛主席的孩子呀。
2: 行军打仗，每天部队都在转移，毛主席那么忙，战场上每天又有那么多同志在牺牲，哪一个不是自己父母的心头肉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去影响毛主席指挥战斗呢？秀霞，你已经18岁了，是个大姑娘了，参加红军也快6年了，怎么就这么没有革命精神呢？行军打仗啊，带着孩子是不行的，大人操心，孩子也遭罪，把他们送人也是为了他们好。
0: 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再来接他们。
3: 贺大姐，您让我找的老乡我已经找好了，是夫妻俩，姓王，有2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他们人已经到门口了。
0: 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好，

0: 江里一刻不能停留。
1: 左总，你看
0: 都准备好了。
2: 毛主席，
3: 你怎么来了？
2: 报告毛主席，贺大姐生了，生了个女娃娃。
4: 好、哎呀，
5: 老王，
4: 恭喜啊！
5: 祝贺祝贺，
4: 太好了！
5: 谢谢谢谢。
4: 哎，大人孩子都怎么样啊？都还好吗？
2: 都挺好的，就是贺大姐她。
0: 子珍怎么了？
6: 你说、啊。
7: 贺大姐她把孩子送人了。
0: 怎么能送人呢？
4: 她送谁了？
7: 是当地的老乡。夫妻两个人来的，我让贺大姐她跟您商量商量，可贺大姐根本就不听我的，还说这是她的命令。
0: 云芝，你去看看子珍吧，啊，
4: 老王，你去吧，去看看吧。

生，

0: 你这个娃娃呀，你难过，我知道。可是我们干革命，就会有流血，就会有牺牲。你想想，过湘江，打土城，有多少同志牺牲了？有多少战友负了伤？你何大姐，虽然说伤得很严重，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1: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
0: 那你哭什么呀？
1: 是贺大姐的事儿。
0: 我知道，你是为了贺大姐的事。
1: 不是，不是为了贺大姐这个事儿。
0: 那是什么事？
1: 刚生下来的孩子就送人了，贺大姐那心里能不难受吗？再说，贺大姐现在又负了伤。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小钟同志，你回去告诉贺大姐，不要太难过了。我忙好了，就去看她。主席，我有一个办法能让贺大姐不这么伤心。什么办法？我去把你们的孩子找回来。
1: 你这个小鬼啊，你真是能乱弹琴。
2: 老毛，谁又乱弹琴了？<笑>不用
3: 猜啊，一定是希望连的小钢炮小钟同志。
4: 对，一定是他。
1: 老总，哎，
2: 首长们要开会，那我就不打搅了。
4: 主席，您说话可得算话。
5: 老毛啊，是不是子珍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6: 子珍的伤怎么了？
5: 不是外伤的事儿，是她想孩子了。其实我也想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子珍是孩子的母亲，她的痛苦是我们这些男人无法理解的。

0: 姐，敏然，你怎么来了呀？
1: 部队路过这儿，听说你受伤了，过来看看。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1: 我没事儿。哎，听说你和我姐夫又把孩子送人了？我姐夫怎么能同意把孩子送人呢？这不怪你姐夫，是我自己的主意。哦，对了，姐，我呀，给你带两个鸡蛋，补补身子。
2: 敏然，这鸡蛋哪儿来的呀？
1: 这甭管了，姐，我有办法。<笑>
2: 你可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可不能违反组织纪律啊！
1: 我知道，姐，啊，快吃了。哎，钟秀霞同志，
2: 贺敏然，你怎么来了呀？
1: 我听说我姐受伤了，过来看看。徐霞同志，谢谢你啊，一直照顾我姐。<笑>
2: 我照顾大姐，那是革命需要。
1: 谁让你歇歇？哎，哎，姐，你可说过让秀霞做我老婆，你这么烈的堂客，谁敢要啊？
2: 你这不胡说！
1: 哎哎哎，疼疼疼！哎，不闹了，你照顾好姐，我走了啊。
2: 放心吧。
1: 哎，姐，那我走了，照顾好身体。
2: 你也照顾好自己啊。
1: 哎，走了。
2: 照顾好自己啊。
1: 哎，
2: 姐，你真跟他这么说的呀？ 你别听他瞎说，他才多大点儿啊，就是长了个傻大个儿。姐，你是不是又想孩子了？

0: 小昭，哎，吃点饭吧。我不是何哥。来，小昭，哎，这中央纵队啊，很快就要转移了。嗯，你的肺病还没有好，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哎呀，我是能照顾好自己，没问题，你放心。 可现在更需要照顾的是子珍，她这孩子刚生完又送人呢。这现在又负伤了。哎，周副主席，哎，董大姐，周副主席，
1: 小钟，什么事儿？
2: 秀霞，你怎么来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3: 秀霞，
2: 二哥，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啊，周副主席让我派两名战士陪你去北盘江执行任务，你又搞什么名堂？
2: 我没搞名堂啊，我是要去帮毛主席还有贺大姐找孩子去。找孩子？啊，去凭你？
3: 我怎么了？
2: 你知道北盘江有多危险吗？红五军团还在那儿阻击呢。
3: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我更知道失去孩子的娘有多痛苦。
2: 行，首长没的命令我不拦着你。 把这里边衣服换上，里面还有点干粮，带着路上吃。
3: 嗯，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小钟同志，这里就是石门坎村吗？
1: 我不会记错的。我们刚才进村口的时候，村口有一个红色的大石头，一定就是这儿。
0: 走，再看看。
1: 走吧。

0: 终于汇合了，
1: 哎，哥哥，他们在那儿。
2: 没错，是我们的部队。

0: 毛主席、周副主席，罗军长、凯峰同志、何昌工同志，还有第九军团，他们都回来了。
1: 好，好，好，快请他们进来。
2: 是。啊，
3: 请。
2: 泽东同志、任达同志、凯峰向你们报道。啊。
4: 毛主席好，周副主席好。
5: 毛主席好，周副主席好。
2: 不容易啊。
6: 一别52天，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
2: 九军团在外，孤军制敌，功不可没啊！是啊，
6: 我总算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笑>
2: 来吧，来坐坐坐。
6: 不错呀，啊，你看，原来的一个白面书生。 现在也有了几分野战将军的模样。虽然现在我们暂时啊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但是蒋某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也许现在他正在做着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美梦呢。因此啊，新的围剿马上就会开始，我们必须啊要尽快的。
2: 渡过大渡河，老毛，恩来，好消息，好消息！刘伯承顺利通过移民区到安顺，并找到了三只小船呢。啊，三条小船，朱老总，三万大军要渡一个月啊！看来，
7: 我们只有另外开辟道路了。 1935年5月27日拂晓到29日凌晨，红一军团第四团强行军160公里占领泸定桥西桥头。下午16时，夺桥战斗打响，22名突击队员冒着川军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向对岸发起冲击，后续部队及时跟进，击溃守敌，占领了泸定城，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南岸。
6: 案的图谋，
8: 前面推稳一点。对，走，营长。
9: 营长，哎，
8: 包营长，我和小孙、秀霞安全归队。
9: 对，营长，俺们活着回来了。
6: 回来就，我昨天晚上还梦见你们俩了呢。<笑>哎，孩子找到没有？
9: 没有。
8: 我妹呢？
9: 哎啊，秀霞，哎，
8: 刚才还在这儿呢。
9: 对呀、啊。

0: 这些年轻人还都不到20岁，他们的爹妈都还盼着他们。一路向西，我们真是牺牲了很多的年轻战士啊！革命胜利了，我们要给所有的烈士们一个交代。 要给全天下的母亲、父亲一个交代。
1: 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

0: 蒋介石，希望我们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我们也有的同志怕自己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我毛泽东偏偏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支党领导的红军部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有钢铁意志的好战士。金沙江我们过了，大渡河我们也过了，现在我们完成了遵义会议制定的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等我们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之时，我们人多力量大，离我们革命的胜利就自然不远了。
1: 老毛说的对路啊，别看我们现在失去了根据地，可是我们有光明的前途，因为我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0: 老总说得好啊。
2: 首相，找到孩子吗？
3: 周副主席，

0: 子珍，邓大姐，子珍，你起床吧，喝上大米粥。这个是炊事班的同志好不容易找到的大米，我让他们熬了粥，你趁热喝啊。哎呦，哎呀，真香啊！哎呦，现在弄这碗大米粥多不容易呀！邓大姐，我不饿，你把它呀赶紧送给那些受伤的同志吧。
1: 他们比我更需要。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这不怪他们，他们找到了石坎子村，村子被敌人烧毁了，老乡已不知去向。
2: 警卫团的两个战士回来了吗？
3: 刘班长还有小孙他们都已经平安的归队了。
4: 那就好，那就好。小钟同志，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
2: 来，这种事情以后坚决不能再发生了。幸亏啊，小钟他们平安回来了。如果小钟他们为了寻找我毛泽东的孩子而牺牲了，那我这一辈子都会难过的。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总会有牺牲，但是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私事啊。 牺牲我们战士的生命，让我们为这些牺牲的烈士们送东西吧。

0: 回座，短短的4天多时间，朱毛红军就渡过了大渡河，
1: 夺取了泸定桥，并且穿过了川军的层层封锁线，现在已经往泸定下。
2: 他们怎么过的泸定桥？
1: 红军组织了敢死队，
0: 攀着铁索，冒着子弹跟烈火，就这样过了铁索桥。
3: 为什么死前不把桥炸掉？
1: 委员长，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走这条道，更想不到毛泽东会来的这么快。就算是想炸，也来不及了。刘湘误国，刘湘误国呀！消灭朱毛，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期，是打开第二的战略构想。
4: 毁于一旦呐！
5: 都别笑，哎，这上兵伐谋，知不知道啥意思啊？
6: 连长，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你给我们讲讲吧。
5: 你知不知道？
7: 俺要知道，俺就当班长了。
5: 看，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告诉你们啊，这上兵伐谋是什么呢？
8: 说的就是要用脑子。
5: 打仗要用脑子，知不知道啊？上兵就是上策，啥叫上策？36计，走为上策嘛。
4: 钟营长，那你的意思是上兵就是走？
5: 啊，对。哦，哎，也不全对。我就是打个比方，这上兵伐谋就是要用脑子。哎，不用脑子，总不能用我这口大刀啊。
4: 毛主席啊，那就是这上兵伐谋用的好啊。
5: 遵义会以后，毛主席带领咱们红军打仗，4渡赤水河，2进遵义城。哎，在土城喝的茅台酒都没忘吧？没忘啊！这茅台酒好喝吧？好喝。
9: 周师长，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就是用《孙子兵法》指挥我们打仗啊？
4: 那当然了，这毛主席啊，肯定读过《孙子兵法》。
5: 哎，要我说，他何止读过，那简直是倒背如流啊！
4: 要不然，咱们怎么能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呢？是不是？是。主席，毛主席，主席好，主席好。
10: 你是在说我吗？你们好啊。
11: 主席好，
10: 大家好。
4: 刘营长，
5: 到。
10: 你这本《孙子兵法》，我能看看吗？
4: 主席。
10: 哎，毛主席。
12: 我刚才那些都是即兴的。哎，你说的并没有错啊，只是与我的事实不符啊。有人说啊，我毛泽东是靠一部《三国演义》和一部《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的，
10: 与我的事实不符啊。

好，谢谢。你们坐吧。这部

0: 算了，周营长，
1: 到。你的这部《孙子兵法》能否借我回去一阅？
2: 毛主席，这本书是我用10个铜板买的，就送给您吧。
0: 10个铜板，好书值千金呐！10个铜板就能买，村民和你有缘分了。
1: 周营长，那我就谢谢你了。
2: 不用谢，主席。
3: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们偷我的书，你好不要脸啊！什么红军、义军的，
2: 哎，老人家，
3: 我找你们首领说理去。
2: 老人家，你不要乱骂人好不好？我这怎么能叫偷呢？我这是给了您儿子钱，从他手里买来的呀。
3: 你们私下里买卖我的书啊？连我这主人都不知道，我得找你们首领评理去。
2: 让开，让开！
0: 哎，老人家，
2: 老人家，
0: 出什么事了？
4: 主席，老先生，请啊。您请坐。老先生，
5: 这养兵打仗的。
4: 8条原则，“为兵必缺”，先生该怎么解释？“为兵必缺”的用兵原则呀，在当下的形势来看，敌人看重的是“坚”这个字啊，“缺”不过是个手段而已。
5: 先生，该如何破这个阵法呢？
4: 世间万物，此消彼长，我乱，敌则不乱，反之。 我不乱，则可扰敌乱之啊。将要心稳了，兵不可猖狂，唯有变被动为主动，以奇制胜，方可一举冲破四面围堵。
5: 若是有朝一日红军当得这个围字，先生会不会留缺啊？
4: 战术上，不会，战略上，不会啊。和解呀、啊！比起啊，“为兵必缺”这四个字啊，我更信奉的一句话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哈，老先生。
5: 此书何家呀？良禽择木而栖，粮食折军而存。这本书交到先生的手上，必将焕发光华。哎，这区区的金银，何能衡量啊？<笑>
4: 好啊，那我谢谢您了。您放心，我毛泽东一定会认真研读，吸取精华，造福天下百姓啊！
6: 我信，我信。同志们，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大转移，我们即将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川陕根据地是我们同根同生的红四方面军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一片江山，也是我们即将。 要落脚的家园啊，过往和眼下的艰难困苦，我不用多说了，你们大家都感同身受啊。老蒋的飞机大炮，川军的尾追堵截，这里面哪一样滋味都不好受啊。既然我们现在九死一生的闯过来了，而且我们还有了目标和方向。 大家就应该鼓足力气，勇往直前的往前冲。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6: 好，我就不多说了。我知道，大家都等待毛泽东主席给你们讲话，热烈欢迎。

0: 的战略行动方向，周总政委都讲得很清楚了。川北啊，势在必行。不管怎么说，倦鸟总是要归巢的嘛。这段转战的日子里面，我们是两耳难闻天下事啊。但是我零零散散的，还是在报纸当中有所知道，日本人在我们华北煽风点火，企图啊要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呀。小鬼犯边，该打则打呀。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在明朝啊，有一位很有名的将军叫戚继光。他为什么有名啊？就是因为他抗日灭倭寇，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就要以这位抗日英雄为榜样，肩负起振兴中华、抗日救国的大任。可是我们怎么打，如何打呢？稳住根基，寻求发展，是我们红军眼下首要的任务啊！共产党和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肩负着振兴中华、驱除外寇的重任。同志们，我们眼前只有一条路：抗日救国，不进则亡。
1: 北上抗日，不

0: 张主席，您在想什么？
1: 我们刚到川北的时候也很艰难，但是我们很快地摆脱了被动局面，使我军和苏区根据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可是这个蒋介石，就是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0: 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家个事儿，民歌从哪里来呢？
1: 民歌从嘴里来的。
2: 手机。
3: 四岁。
4: 民歌是从老家来的，
5: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6: 当我知道你丢下我，
7: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8: 我觉得民歌就得有点味道。
1: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9: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10: 从哪里来？从哪儿都可以来呀。
0: 我知道从哪里来。

0: 从广阔天地来，
1: 歌从草原来。
2: 谁说歌从草原来？
0: 你喜欢民歌吗？
3: 当然喜欢呀。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哎呀，我有点紧张。
4: 我喜欢民歌。
0: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但是我还唱不好。
0: 没事儿，热爱就行。
5: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0: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5: 怕跑调。
0: 啊？那你别跑调啊。

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歌从草原来，
1: 想唱
2: 就开麦，
1: 一起来期待精彩竞演。
2: 对

0: 们鄂尔多斯果然出人才了，尖叫声不断啊，
1: 难分伯仲啊。
2: 三二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五期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明彤。
1: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汽车一辆，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座驾驰骋天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健。
0: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郡王府广场，脚下呀是承载了千年文脉的伊金霍洛沃土，身边呢是香喷喷的草原美食，耳边呀是灵动活泼的鄂尔多斯短调。那刚刚啊，还有我们的巧梅为大家带来了鄂尔多斯民歌金杯，所以我真的很想感慨一句，咱们伊旗呀是个好地方。
1: 说得太对了，伊金霍洛啊，它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地方。那在这儿，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地道的手把肉，还有醇香的奶茶，哎，还有美味的豆面。
0: 是的，那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文旅推介官贾月涛。接下来，月涛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伊金霍洛旗的好东西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金霍洛旗文旅推荐官贾月涛。伊金霍洛呢，物华天宝，资源富集。我们有国家5A级景区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有4A级景区3家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苏伯汉大草原以及颐和生态文化博览园。我们有内蒙古西部地区保存最完整的郡王府，有距今4000多年的朱开沟文化遗址和2000多年的战国秦长城遗址。有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闹和北方地区罕有的湿地红海子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那在这里呢，月涛热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共同来感受伊旗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0: 歌处处是舞，那伊津霍洛奇啊更是名副其实的歌海舞乡。那首先我们要郑重感谢伊津霍洛奇人民政府伊津霍洛奇委员会宣传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伊津霍洛奇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伊津霍洛奇伊城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对我们提供的大力支持以及提供的文旅大礼包。草原风景一路歌，一路民歌全是乐。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们。由于我们的艺品团团长肖老师有事告假，那今天啊，我们要欢迎的是代理团长杨杰。
1: 大家好，我是代理团长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伊津霍洛奇的郡王府广场啊。哎，我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广场，现场呢是有吃有喝有玩，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将会在我们的广场伴着草原的晚风，还有我们的特色美食，一起来期待六组选手的精彩竞演。
2: 谢谢杨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两组战队的队长。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神仙开嗓团的团长，是草原女高音歌剧演员刘明君，还有金曲收割团的团长，草原嘻哈音乐领军人物青年创作人舒克。
0: 欢迎明君舒克。大家好。明君和舒克也是咱们歌从草原来的老朋友了，是不是？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3: 一起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啊，你们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歌从草原来节目了，但是这次民歌季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因为本身我也是民歌专业，那回到我们的鄂尔多斯一起，能够跟我们的队员一起唱响我们本土的民歌，请我们家乡父老多多支持我们好吗？
0: 已经拉上票了，来舒克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舒克，走到哪里都是最秀最出色。加入我的金曲收割团， yeah. 我会一定对你负责，然后把你的民歌改编变得越来越独特。今天来到了伊津霍洛奇，与这么多好朋友如此近距离，我希望在场所有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美好的续集。哇！谢谢，
2: 感谢舒克和明君。
4: 好，
2: 来回到我们的战队当中。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各从草原来的老朋友，我们的艺品团的成员呼哈兄弟，以及我们的文旅推荐官叶涛，欢迎三位。
2: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现在在我们两支战队后方的我们的方阵队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收割机方阵，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喊出你们的口号！
5: 金曲收割机，歌声真无敌。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扩音器方阵，喊出你们的口号！
5: 神仙一拍嗓，唱功超级强。
2: 谢谢。欢迎每一位方阵当中的朋友们。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战队赛的比赛规则。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
2: 亲爱的朋友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比拼，串烧挑战。
0: 六人组合会乐器登上舞台展才艺，
2: 有请阿木尔组合带

0: 谢谢美青，我们请前头的五组选手全部回到我们的舞台。那么接下来的时刻，我们也要认识一下这六组选手，来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阿穆尔组合。无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就是咱们一汽本地的，今天来到我们家乡演出特别开心。
2: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阿穆尔组合，我们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要带给大家，记住我们，我们叫阿穆尔。谢谢，
3: 谢谢。
4: 二詹，
5: 大家好，我叫二詹，是一名自由音乐人，我们下一首见，谢谢。哇，
2: 大家好，我是罗越，来自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
5: 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
2: 大家晚上好，我叫郑凯文，大家都叫我凯文。哇，好洋气！我来自于内蒙古赤峰，现在工作在呼和浩特，是一名声乐教师。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鄂尔多斯伊金霍勒琴，为大家带来《守望相助的草原新歌》，希望大家支持我。Hello，
6: 大家好，我叫樊美青，很高兴今天可以站在我们歌从草原来的比赛现场，唱歌是我的梦想。
0: 接下来我会把好听的歌曲传递给你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六组选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赶紧把时间交给两位团长，来选出你们心仪的团员吧。
3: 来，我们女士优先吧。
0: 对，
3: 女士优先。
0: 明君，
3: 我想选美青。
0: 好，
3: 樊
6: 美青。
3: 樊美青
0: 来站在我的身旁。
1: 恭喜美青加入神仙开嗓团。
3: 舒克老师。
6: 那我第一个想选择的是阿穆尔组合。
1: 好，阿穆尔，
3: 来明君，
6: 给你个机会，君君，
1: 选一个我们家乡的，优秀的歌者，郑凯文。
3: 我先选阿尔山吧。
6: 哇，
3: 阿尔山，
1: 好，
3: 好，明君，二选一了。
6: 我选择我们的伊若乐组合。
3: 对，舒
1: 克
6: 老师，
3: 罗越特别好。
1: 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是真正的那样的民歌嗓，特别的亮，加油！
6: 好，
1: 来，罗越站到我的身边。那截至目前呢，我们的分团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团内排位战。
3: 好，现在请所有的选手加入到你们的战队当中。
1: 明君，那就咱们组先唱怎么样？
6: 没问题，
1: 好，
6: 那要先来派出谁呢？明君，
3: 我们赤峰的凯文，
6: 好不好？
3: 好，
6: 掌声有请郑凯文，
1: 加油！郑凯文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又见红雁》。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郑凯文，大家都叫我凯文，大家还记得我吗？
2: 我能知道凯文啊，来我们歌从草原来就准备着这一句词。
0: 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凯文，说归说，笑归笑啊，其实我更想知道凯文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真正的站在这个你曾经关注的舞台有什么感受？
1: 因为就是咱们之前在我们学校弄了一个直播嘛，当时是在剧场里面对的是镜头，但是这次呢来到我们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然后有这么多我们伊奇的父老乡亲们，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现场本来我以为我会很紧张，但是被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的热情烘托的，我也没那么紧张了，所以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一会儿给我投下票。
0: 好，我们先给他一些掌声好不好？
2: 对，谢谢，谢谢凯文，
0: 谢谢大家。
2: 回到战队当中，明君，您要派出第二位
3: 团员了，对吗？
2: 对，
0: 掌声有请樊美清。
3: 来，
2: 好，
3: 加油。
2: 有请樊美清为我们带来歌曲《挂红灯》，
0: 加油。

0: 谢谢美青。来跟大家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樊美青，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人，然后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的一名女演员，然后从小是跟随长辈学习了我们西部民歌，还有我们的二人台。今天就想把我们内蒙地区的二人台唱给大家听。
0: 哇，太有诚意了，你看美青短短的一段介绍里头多次提到了二人台这三个字，所以也能够感受到你对二人台这个专业的喜爱，以及你希望通过二人台给大家传递过去的这份喜悦，对不对？
1: 对
2: 没错。美青呢，我知道其实学这个二人台啊，明俊老师，我感觉他应该是声台形表都可以才对，能不能给大家秀一下？
1: 我就稍稍给大家展示一小段这个手绢吧。
2: 好，
0: 大家掌声欢迎。
2: 好好，

0: 我们的樊美清回到我们的战队当中。
1: 谢谢，
2: 谢谢美清。
3: 没关系。
2: 那接下来，明清老师要大声的派出你们战队的最后一位团员了。
1: 来，有请我们的一如乐女团闪亮登场。
2: 好的，
1: 舞台交给一如乐，加油！

0: 神福香。来，我们向前一步，站到舞台中央。
1: 什么时候成立的女团？
2: 不久之前成立的女团。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割草草原来专门准备的？
2: 就是为了割草专门准备的，为了割草第三季专门准备的。
1: 这话里有话呀。
2: 是话里有话，因为我去年也参加了。
0: 那你觉得你今年组的这个组合它有什么亮点和特色能够胜于去年呢？
2: 我们的这个组合比较丰富，就是我是纯文化课生，然后这两位是学唱歌的，我们还有一位舞担。
1: 这样的，我今年帮助你一把。
2: 帮助我什么歌？
1: 在父老乡亲们面前展示一下舞蹈怎么样？
2: 怎么样？
0: 行。
1: 想不想看？

0: 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美清还有 Kevin 回到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投票权交给到现场所有观众朋友的手中了，大家请看大屏幕，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为您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2: 那关于这三组选手，我想问一问杨杰，杨先生您怎么看？
3: 我在。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民歌季嘛，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有请到了一位80岁高龄的民歌奶奶，有请金花奶奶，欢迎金花奶奶来，奶奶请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大家让三百诺。
3: 哦，我听明白了，三百诺。哎，那今天的奶奶，您作为这个我们的一位观众哈，当然呢也是我们的民歌的一个爱好者，我听说您唱民歌唱得特别好听，是不是？来现场想不想听我们的80岁的奶奶唱两句？想吧。来，我们接下来有请奶奶给我们清唱两句

0: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舒克团长。
1: 哎，杨团长。
0: 哎，那接下来这三组选手，您最喜欢他们哪一位？
1: 我更喜欢这位二人台的美青吧。我觉得她的不论从唱功还是舞台表现力，还有她真正的刚才手绢的舞蹈的基本功，都能看出来是个练家子。我觉得她在各个方面才是更有潜力。
0: 对对啊，
1: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她。
0: 好的，谢谢
2: 谢谢谢谢杨姐。我们投票通道正式关闭，
3: 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倒数五个数，
4: 五、
3: 四、三。

0: 揭晓，恭喜樊美清。
1: 谢谢，恭喜樊美清。
0: 恭喜美清。同时我们要感谢凯文和易容乐组合带来的精彩表现，请回到我们的团长身边就坐。
1: 舒克老师，咱们战队的人要开始宣战了。
2: 我首先要邀请阿尔山。
0: 好，接下来
2: 阿尔山加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阿尔山。
1: 阿尔山为大家带来的竞演歌曲是《野花》。

0: 谢谢。那二山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的名字吧。
1: 大家好，我叫二山，来自通辽市扎鲁特旗，是一名自由音乐人，多多支持，谢谢。
0: 这首歌呢也是二山自己改编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种改编呢？
1: 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民歌的时候，这首民歌律动感很强，然后积极向上那种感觉，然后我中间加了点说唱词儿，
2: 对，
1: 然后这些词儿是我对生活的一些感触和一些态度吧，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和力量，谢谢。就这样。
2: 哎，那二山再给你一点点的时间，也给你自己拉拉票啊，学长调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哈，男孩子唱长调是什么感觉，好不好？

0: 好，谢谢二珊。
1: 好，那舒克老师，接下来你要派出你们战团的第二位选手了。
2: 那接下来我要派的是罗越，罗老师。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罗越。
2: 罗越为大家带来的经典歌曲是《敖包相会》，
1: 加油。

0: 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罗月是一名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哈，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再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罗月，来自乌兰察布新河县，现在是一名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
0: 一听到这几个字啊，我觉得大家脑海里闪过的就是四个字儿：一专多能。会跳吗？
1: 一点点。
0: 会弹琴吗？
1: 会。
0: 会弹吉他吗？
1: 会。
0: 哇、哦、那真的是一专多能了，非常厉害。
2: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平时我们可能乌兰牧旗队员在下基层演出的时候啊，没有这么大的舞台，今天站到我们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
1: 今天来到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的，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2: 所以你得释放出来。
1: 对对对，
2: 好不 好？谢谢，谢谢罗月。
0: 好，来舒克，接下来要派出你们战团的最后一组团员了。
3: 最后要派出我们的阿穆尔组合。
2: 阿穆尔组合竞演曲目是奔腾的海流马，西格西日。
0: 加油，

0: 好，谢谢安门组合的六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来，六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安慕尔组合。
0: 那为什么会想到组建这样的一支乐队呢？
1: 我们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在读生，然后我们都是一群热爱内蒙民歌的学生们，然后我们想把我们的民歌带出草原，去到更多的舞台，然后我们对民歌做一些创新编配，然后想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0: 而且今天大家也非常的有心意，因为这两首歌曲其实都是和马有关的，对不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今年也是马年嘛，我们就想把赞马的歌曲创作起来，然后带给大家很好听的歌曲。
2: 好，那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这支乐队，虽然是压轴出场，但是希望你们能够一马当先。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舒克老师的两组两位队员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为您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的环节了，请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投票通道现在开启。来吧，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揭晓结果的时刻了，投票通道是不是要关闭了？
2: 关闭。
0: 让我们起来关注大屏幕，倒数五个数，
3: 五、四、
0: 三、二、一。请揭晓，
3: 恭喜尔善。
0: 好，恭喜尔善同学啊，谢谢罗月和阿木尔组合的各位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请到台下就坐。谢谢。

0: 和从草原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呼，
1: 我是哈哈，
0: 我们是呼哈兄弟。哇，今天啊，我们一路西行来到了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奇，来到这里啊，会发现这地方太美了，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今天啊，推荐好物，首先要推荐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金辉酒。
1: 是的，我们的金辉酒，入口绵柔，回味甘甜。不上头不辣喉，无论是亲友小聚还是日常送礼，都妥妥的上档次。
0: 没错，
1: 哎，有请我们的，我们同时也请到了我们一期的文旅推荐官，哎，我们的岳涛，
0: 哎，有请，
1: 让我们去解锁更多宝藏好物。
2: 大家好，不仅有金辉酒在我们今天的展台上呀，都是伊金霍洛奇本土匠心山水滋养出来的好产品。那话不多说，咱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宝藏之旅。
0: 没问题，我们呼哈兄弟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的，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解锁更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来，老传统，让我们把夯爆了打在公屏上。
2: 来到我们伊旗，必须得先给你们推荐一波伊旗的烟火味道。我们这里啊，生态优渥，孕育出了超多特色农副产品。首先啊，得给你们推荐一下我们本土的奶茶品牌王爷的茶，精选了优质的奶源，搭配醇香的炒米，没有添加剂，完美还原本地味道。怎么样？
1: 这是醇香鲜厚，入口丝滑。
2: 对，
0: 没错。
2: 对对对，
0: 而且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餐桌上的必备神器啊，就是我们的荣兴的陈醋。这个呢是古法酿造的，而且呢是酸中回甘，无论是您日常炒菜呀，还是拌凉菜呀，还是蘸料，绝对都是万能的百搭。
2: 对的，那我们呢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值得大家来品尝。有我们布拉格嘎茶的玫瑰茶饮，花香浓郁，天然健康，还有新妙的炒米，酥脆耐嚼，米香十足。那当然了，还有我们暖沉真味的瓜子，那更是追剧必备。
0: 哇，接下来还有重量级的，就是我们非常珍惜的顶级食材。
1: 什么？
0: 有我们非常原生态养育的，叫做羊肚菌。
2: 对，羊肚菌。
0: 还有我们非常好吃的这个叫做
2: 干摊香菇，
0: 干摊香菇，还有香气扑鼻的胡麻油，这些啊全部都是藏在我们伊旗山野间的珍品啊。
2: 对对对，那咱们刚刚呢尝完了咸甜百味，接下来得给家人们推荐一下国民健康好牛奶，乌兰娟山有机纯牛奶，妥妥的奶中贵族。
0: 没错，我现场啊就已经被完全的种草了。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原料呢超级的硬核，全部采用都是我们全球的珍稀奶源娟山牛产的奶，所以它的品质超级顶尖。
1: 哎，我跟你讲，的全程是有机养殖哦。
0: 是，
1: 哎，从饲料养殖就开始严格把控。
0: 没错，我跟大家说啊，今天

0: 我们来到了这里，什么可以
1: 吃好
0: 喝好以后、嗯、我们是不是要选一些我们的伴手礼回家给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呢？
2: 哎，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品牌，一个是一起礼物，第二个是紫君文化。
1: 是的。
3: 哎，对，那大家听到一起礼物这个名字肯定就能想到这个品牌是我们一起本土的一个文创品牌。
0: 哎，看我拿了很久了、哦、这个东西
1: 好漂亮、啊、
0: 看我的这个工艺品，我现场已经被它深深的吸引住了。我跟大家说啊，它用的工艺呢就是我们非遗的加丝珐琅的工艺啊，而且看这些图文特别特别漂亮，这些图文啊全部都是我们郡王府流传下来的吉祥的图案，送起礼来特别有面。
1: 是的，哎，那我不能输给你，你给我让开，哎，我必须来介绍这款。
0: 还有什么、
1: 哦、这可是我们紫郡文化原创的产品哦，它叫梅画、哎、大家看，基本上说这个煤是什么呢？煤炭的煤、嗯、哇，它是用煤做出来的，你不觉得它有一种硬核的感觉，加上这种温柔的画作。
3: 哎，虎花兄弟，我们呀、哎、不仅有可以摆的、嗯、还有收藏的，我们还有一款上手可以玩的非遗文创。
0: 什么、
3: 哦、点油杯，
0: 是这个吗？
1: 油杯，
3: 对，
1: 这个是流行于咱们黄河几字湾文化区域的、嗯、哎，这是非遗的这个玩的这个项目，每一件好物呢都是我们一起自然的馈赠、嗯、也是我们匠人的坚守。
0: 没错，
3: 对，欢迎大家来到一经混乐旗，赏草原风光，品地道美食，亲自来解锁属于一奇的万般美好。
0: 一奇好物等你发现，
1: 我们是呼哈兄弟
3: 岳涛，
0: 在这里我们把镜头交还给
4: 主舞台。
5: 好的，谢谢呼哈兄弟岳涛为大家带来的文旅推荐。
6: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
5: 在这里呢，我们要郑重感谢一经霍洛奇人民政府中共一经霍洛奇委员会宣传部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一经霍洛奇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一经霍洛奇一城文化旅游集团对本期节目提供的文旅大礼包的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有限公司以及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文旅大礼包。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晚最紧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下面让我们进入到第三轮
7: 终极 PK 战。
6: 现在我们要有请出进入到我们第三轮 PK 对决的两位选手上台，有请神仙开嗓团的樊美清
5: 以及金曲收割团的阿尔山，有请两位，
6: 有请。

0: 好，谢谢樊美清，也请阿尔山再次回到舞台。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终极 PK 战的演唱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投票通道话不多说，正式开启，请看大屏幕，抓紧时间投票，一定要记住，一位是樊美清，一位是阿尔山。好，现在投票通道关闭。
0: 那么在揭晓成绩之前呢，我们其实要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杨杰，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可能会有突袭环节，如果有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的话，那现场有没有人找你报名？你要不要找一下？
2: 那我现场看一看吧，我们现场有没有想突袭的朋友呢？
1: 一席的
2: 这边一位，哎呀，这么
1: 真有，
2: 真有，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派，来自乌兰察布。
2: 那 你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曲？
3: 准备了一首我们鄂尔多斯民歌的小调《黄河畔畔想亲亲》。
2: 好，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这位带一下这个耳返。还有一位，今天两位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佳乐，我是一个达斡尔族姑娘，我来自呼伦贝尔。
2: 那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4: 今天想要挑战的这首歌叫《阿黑多》，是我们的鄂尔多斯民歌。哇！
0: 来，请两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2: 好，
0: 来，谁先进行演唱呢？
3: 我先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将舞台交给刘派，加油！

0: 好，谢谢嘉乐，也请刘泰再次回到舞台。那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已经演唱完毕了，包括我们的踢馆选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荣誉颁奖时刻了。在此之前，我们要将所有的选手再一次全部的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来，有请六组。
1: 有请。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
0: 在这里呢，我们要郑重感谢伊金霍洛奇人民政府中共伊金霍洛奇委员会宣传部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伊金霍洛奇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伊金霍洛奇伊城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丰厚的文旅大礼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先来揭晓我们的荣誉战团了，请看大屏幕。
1: 获得荣誉战团的是金曲收割团，
0: 再次恭喜各位，谢谢申坤老师。
1: 好，现在请我们的两位进入 PK 赛的选手上前一步。
0: 请倒数五个数，
2: 五、四、
0: 三、
2: 二、
0: 一。请揭晓！
1: 恭喜二山！
0: 恭喜！恭喜二山获得我们歌颂团员民歌季第五期的单期冠军，也要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民歌盛典的直通名额，恭喜。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1: 所有的剩下的选手向前一步，
0: 五组选手以及两位踢馆选手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就要为他们投出唯一的仅有的一个复活名额了。
1: 朋友们，
0: 拿出手机，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1: 我们来看最终到底是谁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复活赛。我们来看大屏幕，
0: 请揭晓。
1: 恭喜刘派踢馆成功。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

0: 环，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中秋夜未央，内蒙古博物院岩石闭馆，万名观众共同感受传统节日的雅致。距离挡不住心底的惦念，中秋佳节，听听异乡人的思念与期待。内蒙古发布最新雨情信息，呼和浩特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内蒙古暗夜资源丰富，一起打卡宝藏赏月点位。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月满中秋，家国同圆，这个中秋您是和家人团圆赏月，还是约上三五好友出门逛景？昨天晚上，内蒙古博物院变身中秋游乐园，延时开放到晚上10点，近10000名观众在博物院里共度中秋，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雅致。
1: 中秋节吃月饼，今天我要当一回月饼品鉴官。那在我身后是内蒙古博物院正在举行的蒙眼猜月饼活动，今天我也要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这6种口味的月饼一次尝出来。这个我尝出来了，这个是奶皮子味的月饼，浓浓的奶香味，酥皮酥的掉渣，非常好吃。
2: 我刚刚就尝了一块，那一块感觉好像有点像桃子又不像似的，我感觉非常好，很热闹。因为平时中秋夜都在家里嘛，跟自己家人一起过，但是这个中秋夜大家一起度过，大家都很热情，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
1: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写了不少关于月亮的诗词，那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我们要来一场诗词飞花令。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月字，我先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4: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说得真棒，那我来接最后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3: 这个中秋夜，内蒙古博物院推出一系列中秋游园活动，文物寻宝、民俗演绎、手作市集、拍照打卡一应俱全。不仅有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体验，还有趣味满满的新潮互动玩法。博物院还邀请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一起过中秋，大家吃月饼、看文物、画中秋情景短剧，欢度佳节。
6: 我是嘛，来自哈贵州毕节的一个打工人。一般啊，像我们奔赴哈千里之外，基本都很少回家的。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边欢聚哈，在内蒙古博物院嘛，过一个哈那么难忘的一个中秋节，也感受到哈这边的人们的热情嘛，感受到这种温暖的这么一个城市嘛。
7: 我们是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然后跟这么多人一起共度这个节日，挺好，觉得很开心。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香牌，香牌的图案也是根据内蒙古文物的图案来做的，感觉收获很大，让孩子们更多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有意义。
0: 中秋月圆，万家灯火，有人奔赴家乡与亲人相聚，也有人因种种原因不能返乡，但距离挡不住心底的惦念，千里之外的牵挂同样盛满温暖的中秋情谊。中秋节，我们走上街头，听听异乡人的思念与期待。
8: 山西平鲁的，
9: 浙江人，
10: 湖南人，
11: 湖南差不多。
12: 中秋节不回家。
13: 山西朔州的，中秋不回去了。
14: 最近在准备考研的事情嘛，然后要准备一些面试，所以就是中秋就没有办法回家，就只能留在这里。其实就是还是想回家的，但是没有办法嘛，现在就是回不去。
11: 中秋节不回家，现在要刻苦读书，争取上岸，为了今后的更好的生活，所以现在就暂时学业为重吧。
15: 我这创业呀，我中秋节就选择留下赚钱，不回来了，不回老家了。
13: 这边开那个饭店了，他走不开。家里面呀，还有饭店也走不开，中秋就不回家。
16: 说实话，挺想家的，想爸妈，也想我弟。从过年

0: 到现在已经大半年没回去了。本来中秋也是个团圆的日子嘛，心里肯定是想回去和他们一块儿的。但是挺多原因凑在一块儿了，实在走不开，只能心里默默惦记。
1: 我希望等到十月一的时候，能够把面试成功的这个好消息一起带回家，给父母分享一下，然后一起就是大家都高兴一下。
2: 最后对他们说，中秋节快乐！等我上岸了，争取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生活。
3: 他们要在电视看见我了，这不跟见着一样了吗？对不对？现在这么方便，你说，而且等我想回的时候，我随时都能回家，不分节不节节假日。
4: 行程肯定是思念亲人哇。只能说等工作以后忙再回去抽时间跟他们谈一谈。
0: 国庆我们就能见面了，只要人能到一块，哪儿都是过节。
5: 越到中秋，团圆有千百种模样，有人合家围坐，有人坚守岗位。今天我们在不一样的中秋故事里感受同样温暖的月圆时刻。
6: 金秋九月，通辽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迎来丰收季。中秋期间，种粮大户马忠臣牵头在农事服务中心办起一场热闹的乡亲团圆宴。这些年，他带领合作社乡亲推广玉米密植高产技术，打造蹲粮田，带动村民增收。
7: 今天特别高兴，玉米丰收了，全村老百姓一起坐这儿吃点饭，大伙团团圆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都是做农业的啊，都是一家人，吃的是团圆饭，也让村民们呢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6: 丰收的宴席暖意融融，而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边境草原，团圆写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护边员刘东旭家紧邻边境，自2010年成为边境信息员，守护63.49公里边境线成为他的常态。每逢双节，巡边值守更是丝毫不能松懈，
9: 像吃家常便饭似的。因为早上起来呀，就得走一下咱们边境线。特别中秋节到十一这个节假日嘛，更加就是守护这个边境的安全啊，每天都是这样。
10: 我和我们家老刘在这个边境线上就是过了23个中秋节了，就在这边境线上溜达，心也挺踏实的。
6: 23个中秋，23次月圆，刘东旭夫妇把小家的团圆融进大家的安宁。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火山脚下，团圆则是游子归乡。10年前，伊蒙伊木火山民宿主理人郭晨慧放弃北京工作，回到前进村，发展火山民宿，做强本土土豆品牌，吸引大批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不用再背井离乡，在家门口便能陪伴家人。
11: 最大的收获呀，不是产业做得多大，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来了。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挣钱养家，更多的人呢能团圆相守，看着火山的月圆，村庄热闹，邻里欢聚，我心里边特别满足。
5: 今天下午，内蒙古发布最新雨情信息，26号8点到下午3点，内蒙古10个盟市62个旗县的474个站点出现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哈达门。呼和浩特市出现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中秋假期，大家外出要及时关注天气。中秋月圆夜，岁岁皆团圆。不止中秋当晚，这几天都适合追月赏景。屏幕前的您，想好去哪儿看月亮了吗？内蒙古有着通透晴朗的夜空和多样的自然景致，藏着不少宝藏赏月打卡点。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寻访动人月夜。中秋当晚，呼和浩特降下一阵急雨，雨水停歇之后，雨过天晴，皓月当空。在大昭历史文化街区的塞上老街，月下阁楼音乐会如期上演。老街飘窗连廊间，月亮主题民谣、流行金曲缓缓流淌，大家齐聚古街，伴着乐曲仰望明月。
12: 从河北过来的，很好，还有烟花，然后今天还看见了月亮，本来以为看不见的。
5: 今年呼和浩特成功入选全国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成为市民游客就近赏月休闲过节的热门选择。大黑河郊野公园临水开阔，能够清晰倒映一轮圆月。 敕勒川草原视野无遮挡，也是观赏月出的绝佳位置。中秋假期，这里也推出丰富的夜间活动。今年中秋比较特别，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今年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也就是农历8月17，属于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13: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于这个非得到了十七，其实到了农历的十五十六这两天的时候呢，亮度已经达到了98%以上，可以在远离这个城市没有城市遮挡物和树木遮挡的地方呢去观测，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5: 内蒙古暗夜资源丰富，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公园黑色火山岩群矗立旷野，很适合拍摄氛围感大片。鄂尔多斯响沙湾连绵沙丘一望无际，游客可以在沙漠营地赏月观星。锡林郭勒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暗夜条件优越，适合开展天文观测。阿尔山驼峰岭天池山林湖水与圆月相融，自带诗意。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秋季夜间昼夜温差大，气温偏低，外出赏月记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过中秋，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一顿团圆饭。今年中秋，有人选择清新雅致的户外氛围感，也有人选择热闹地道的老牌家常菜。多样的消费选择变的是烟火场景，不变的是团圆这份心意。傍晚时分，呼和浩特市大黑河畔的花海之约氛围感满满，白天热闹的人流散去，晚风花海一桌简餐撑起了中秋仪式感。这个中秋节，李兰希带着姥姥专程从北京赶来呼和浩特过节。
14: 在这种地方，就是过中秋也是一个很新颖的方式，它就是把游玩和这个消费、吃饭结合起来。没想到这里环境这么好，然后还可以吃一个漂亮饭，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
5: 安静雅致的户外新场景是年轻人小家庭喜欢的中秋新方式。而热热闹闹的老牌家常菜馆依旧是大多数人过节的首选。中�秋节当晚，一家在塞罕区开了30多年的中式家常菜馆座无虚席，从大厅到包厢，大多是一家老小围坐一桌。沈飞一家提前一周就预定了这里的包厢。
15: 年轻人呢，做饭也不咋会做，老人呢也特别累，所以这次选择了我们在饭店，正好借这个机会，大家能坐在一起，老人也能吃。哎，我们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16: 在外面吃饭相当于也在家里面那种氛围特别的好，其乐融融，不管在哪吃饭都是团圆。
17: 都是老顾客们在这个节日时间都过来家庭聚餐，让我们在前五六天就提前都预定了，都团团圆来吃一顿团圆饭。
5: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非遗青春季。您知道燕青泉吗？它一朝一世，圆转有度。本期来认识燕青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燕华，一同感受泉里的风骨。
18: 这套灵动刚劲的拳法，你是不是也觉得似曾相识？小说里的武功竟然是真的。深宅大院，2米高墙，一句传内不传外的祖训，让一套拳法秘传33代，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19: 我们燕青泉里的一代代的传说，诸葛亮三郎燕青是我的先祖，宋代到我这是33世，近千年了。清朝以前几个先祖都是武将之战总结出的这个拳种。
20: 燕青拳呢有4个部分组成：拳术，还有暗器、器械、功法。
19: 我家族有规定，传内不传外，不让别人看到了。现在大院嘛，将近2米高的一道墙。
18: 2米院墙挡住的不仅是外人的目光，也是燕青泉走向更远的路。1981年，燕华入伍来到内蒙古，成为部队武术教官。后来他横下心办燕青武馆，让这套千年拳法在内蒙古扎下根来。2011年，燕青泉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9: 但是我的父亲听说以后气得不得了，来找我呢。你怎么上外教了呢？你给我爸做工作，你再不传承不行。这个死守啊会丢的，每年的收徒得有将近2000人吧。跟我学过燕青拳的得有几十万人，在徒弟也出席不少，也在外地开武馆，在国外，在北京，在韩国，在墨西哥
21: 练了6年。看到师傅就像电影里那种桥段一样，一下就着迷了，
22: 感觉很震撼。这么厉害的拳我居然也学到了。
19: 走，上步。你想学吗？当你在握手的时候啊，再用燕青拳拿你的，哎，这样拿，这拿了啊，哎，你看，
1: 这两下就把我放倒了。
19: 哎，对，武术啊，基本功这块要用的严，没有好的基础，就练不好燕京拳。讲究桩骨，就落地入生根，步伐要稳健，练心、意、神、气、力。
18: 燕拳从没有一蹴而就，一整天观察下来，一招一式反复打磨，这份日复一日的踏实苦练，才是非遗拳法代代相传的底气。
2: 然后特别累，基本上早上练，下午练，晚上练，看着投篮的这一棍就上去了。一开始看武打片，以为学得很简单，其实不是的，是一点一点的，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9: 对马步啊，我这样一蹲，头上顶个碗。像少林寺演的，仅仅独立一站几分钟，但有孩子哭，坚持不了。
2: 也想过放弃，不想练了，坚持一下，再坚持，再坚持坚持就好了，就是给自己一点信念嘛，坚持就坚持到现在了。
19: 从小跟着我，吃住在我家，我接送他，晚上睡觉，给他盖被，看着长大的，陪着我练功。像我儿子亲生儿子一样，
2: 学了十几年武，我现在自己去山东自己闯一闯。前几年回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白头发，现在一回来基本上都是白头发了，像个大树一样，它不可能说一直往上再长，也会枯萎，很难受的，感受到了责任与压力吧。以后就是说，师傅，我带我徒弟来了，你看看练得怎么样？
18: 一棵树会老，可一片森林不会。从深宅大院走向世界。从一个人到几万人，跨越千年，燕青拳的根被牢牢扎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传的是招式，更是信念，守的是记忆，更是根脉。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6: 国庆氛围已上线，一抹中国红，满城家国情。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亮相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比赛现场，她是该项目唯一一名女选手。与天颂娃妈妈转头才发现，特警在身后默默撑伞。
3: 刚开始我都没注意，三个头上的鱼不见了，后来一转头才看到，后头有特警同志一路给我们打伞，那一下我真的特别感动，也很安心。
23: 谢谢大哥。
24: 从沈阳来到白诺尔，
6: 外地游客摩托车电瓶没电了，内蒙古大哥主动帮忙修车。
25: 修摩托车的，
26: 感受到了内蒙古人的善良。
27: 我这帮懂一点，就给咱倒库修一下，助人为乐嘛，小事儿小事儿。
6: 堵车偶遇大象送花，秋天的第一束花来自大象先生。
5: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8: 呼和浩特9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13到20度，乌海12到24度，临河11到23度，包头8到21度，康巴市9到22度，吉宁5到16度，二连浩特5到17度，锡里浩特6到15度，松山10到21度，科尔沁8到19度，乌兰浩特6到17度，海拉尔3到14度，满洲里2到13度，额济纳旗11到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8到18度，鄂托克前旗10到23度，固阳县5到19度，武川县5到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16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12度，临西县4到16度，巴林右旗7到1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3到15度。
5: 如果说秋天是一幅画，那大兴安岭一定是最浓烈的那一笔。今天三色大兴安岭带您走进第二站，赴一场火红之约，看看层林尽染间那片炽热的红。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是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
3: 你们
2: 情，
3: 是
2: 对呀，
3: 好是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哎呀，
1: 炖鸡蛋，这是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1: 尝尝。
0: 来坐。
1: 来来，这都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1: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儿呆啊，晒会儿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0: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马士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夜幕降临，城市焕发出别样风采，极具现代社会风情的康巴什赋予了晚餐不同以往的属性，社交和休闲成为了人们下班后的主旋律。邀亲友三五围坐一桌，谈笑风生，餐桌成为了交流情感的主阵地。这时候，延续性强、选择多样、自由度高的火锅与烧烤就成了最佳的选择。鲜肉未冻，顺着肌理手工生切，炭火烧红，在铜锅中心吐着红舌，汤汁受热均匀，温度传递效率极高，正是涮菜最理想的环境。火锅吃的是红火热闹，食客不仅能和品性相投的好友开怀畅饮，更能自由控制食材的量和度，何时下锅，烫几分熟，不急不迫，从容自在。肉与酒的碰撞同样也是烧烤席里的经典。在这方寸之地，少了锅的干扰，好友的距离仿佛更近，推杯换盏更加频繁，欢腾之意更显浓郁。与其他料理不同，烧烤与火的关系最为密切，取消了中介的干预，厨师用食材与炭火直接对话，看似简单的烹饪手法实则非常考验技巧和经验。何时撒料，何时抖油，何时添火，每一个决断往往只在毫秒之间，如果拖沓一环，就会影响整体口感。最简单的事却最难做好，这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人生哲学。来自辽宁盘锦的许一鸣已在康巴什生活六年，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就如同烧烤一样炙热。
1: 在康巴什开店就是属于偶然，来旅游感觉到康巴什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热情。开店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0: 在康巴什流动的精神脉络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着，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小天地添砖加瓦，也为康巴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在康巴什，每一道菜品都有铁杆粉丝，每一缕风味都有人追寻，人们因味相投，因相同而有所连接，因相异而有所成长，物质和文化萦绕此间。若你想探究其中精妙，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只能由你亲自在康巴什的市井之中寻方寸炊烟，品烟火人间，品味不一样的草原风味，体会不一样的现代风情，感受不一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康巴什时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到镇上去抢钱庄去了，
1: 走走走，
0: 抢女人去了。
2: 站住！
3: 紧急情报！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田大宝、龙胡子还有钻山豹，三股土匪即将围攻三河镇，
6: 向上级汇报了吗？
7: 电话不通啊，
5: 局长，我已经派通信兵在检查线路了，另外我还派了骑兵去县城送情报了，
6: 可能来不及了。那电话线路肯定是被土匪切断的。哎，何队长，你派了几个人去送信？
5: 就一个。
6: 不行，你再派两组通信兵，每组三人，一组骑马送信，一组不要骑马，穿便衣，步行到县城送信。
8: 不行？为什么不骑马呀？
6: 我怀疑。
8: 这。
9: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凡是骑马去县城方向的，通通打死。
10: 是，宝爷。
7: 何大队长，哎，土匪有多少人？
5: 根据最新的情报，田大榜1500左右，龙胡子呢是800，钻山豹300。
7: 敌人不少啊。刘连长，你看怎么办？
9: 我和你各带一路弟兄混进三河镇，我对付区政府，你对付田庄和当铺，还有街上的店铺，听到我枪声马上动手。
10: 哎，豹爷，田大榜和龙胡子还在街上呢，不等他们了。
9: 豹子猎食的时候会等狮子和老虎吗？
10: 是。
6: 三河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我们不能轻易的放弃。

0: 再说了，我们撤了，全镇几万群众怎么办？我们还有10万的公粮怎么办？难道白白的送给土匪，让他们来抢，让他们来糟蹋？我觉得啊，打仗不仅是军事行为，更是政治行为。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土匪的气势给吓到，放弃责任。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次土匪来是好事，省得我们满山遍野的去找他们。我们应该就在三河镇彻底的收拾他们。
1: 总司令，你的人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好，向三河镇进发。
2: 好，走。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打仗啊！你是行家，从现在起，咱们三河镇就听你的命令。
1: 谢谢区长的信任，那我先谈谈我的想法。情况紧急，我们首先要派人到县城请求增援。
2: 嗯，好。
1: 何山，你马上派人到县城请求增援。
3: 是。

0: 把门打开。
1: 车科长没有区长的条子，谁都不许进门。我就是执行区长的命令，防守良库，赶紧把门打开。
0: 是。
2: 来，同志们，赶紧抬几个麻袋上房顶。
3: 哎，
2: 咱们把作战工事搞起来。
3: 快点！
2: 还有啊，这四面墙上每面墙上都打两个洞，土匪敢来，见一个打一个。
3: 是。
4: 梁子，
2: 哟，
4: 阿西苗苗的中队在什么位置啊？
3: 阿西苗苗带着四中队去野外训练，在九里松。
4: 九里松，喂，不是，哟，哼，最高指挥官到了。 弟兄们等你下命令呢。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解释了。三中队马上在区政府布防，哎，四中队在什么位置？
3: 四中队在九里松搞野外训练。
4: 好，何山同志，你亲自去九里松，把阿西苗苗的四中队带回来，防守在区政府旁边的邮局，互相形成火力支援。
2: 明白了，快执行啊！
5: 是。
2: 刘连长，
4: 你也马上执行。

0: 先打榜吧。足足有2000人呢，啊，三河镇这下完了。
1: 都怪刘玉堂，
0: 他呀，小松鼠戴草帽，真把自己当山神爷了。
1: 区长，他也是个软耳朵，要是都听老大您的，
0: 哼，马后炮，别放了，上马。
2: 是。
3: 总司令，那边就是三河镇。
4: 风景这边独好啊。
5: 哼，这好像是毛泽东的诗啊。
4: 爸，如此的美景就要属于我们，属于自由世界了。
5: 龙司令、田司令，让你们的人马围攻三河镇。
6: 是，有多少拿多少，快点。
7: 哦，
6: 哎，快快点，刘玉堂，你凭什么开仓放粮啊？快
1: 来，
6: 不许动，
1: 来，
6: 不许逞口粮，
1: 来，
7: 拿着大
6: 刀，都放下，都给我放下，不准逞口粮，不能逞口粮，住手。
7: 你凭什么找我枪？
6: 你凭什么在群众面前开枪？
7: 我是奉区长的命令看守粮库的，你赶紧把这些老乡带走。
6: 陈科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已经说服了区长，请你离开。老乡们，你们别管他，赶紧的，打得越多越好，快！
7: 刘玉堂，
6: 你
1: 走，
6: 你
1: 能搬多少搬多少，快！
6: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快！陈科长啊，刘连长让我们回去政府防守，
1: 是刘玉堂瞎指挥。
0: 你们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我要去县政府，我要告他。
2: 赵。
3: 怎么了？
4: 天大帮下山了，
3: 在哪儿？
4: 大三河镇呢。
3: 我马上集合队伍回三河镇。
4: 就这几个人呢，还不够土匪塞牙缝的呢。
3: 那怎么办？
4: 那我有个主意，你敢不敢回去打苗家山？
3: 现在？
4: 对，来，田大帮可以打三河镇，苗家山肯定防守空虚。我们去打苗家山，能打得下来的话，那更好。打不下来，只要一打起来，结果呀，田大帮他肯定会撤走，他的人马最多，他一撤退，三河镇就有救了。
3: 是的，说得好。
4: 好，
3: 我马上集合所有人。嗯，全体集合。
5: 钻山豹的人马到了吗？
6: 早到了，把这都抢得一干二净。
5: 那粮库呢？
6: 哎呦，一粒米都没有了。
4: 什么？
7: 钻山豹想吃独食啊？
8: 那县大队的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钻山豹在抢吗？
6: 他们被围在区政府大院里面了。
8: 在政府大院？
6: 对。
8: 田司令、龙司令，通知你们的人马围攻政府大院。
9: 是
10: 是。
11: 哎，闪开！闪开！这是你的，
12: 我滚！
13: 哎呀，哎你，
11: 走走走！
14: 放开！放开了！
13: 走吧！快点，快点，快点！
8: 包司令，情况怎么样啊？
15: 报告，街道上外围抵抗已经全部清除。区政府已经被我严密监视着，就等两位司令来一起合围。
16: 鲍司令，之前的东西你都清理干净了吧？
15: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弟兄们打头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6: 哼，所以你就吃独食了？
15: 我这不是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8: 好了好了，都不要争了，鲍司令。区政府里面还有多少民兵啊？
15: 100多人，防守严密。
8: 田司令、龙司令，
17: 在，
8: 你们各派200人马，合围区政府。
18: 总司令，粮库都空了，我去干什么呢？
8: 粮库空了，粮食不都在老百姓家里吗？你有600兵枪，你还不会去搜啊？
18: 明白了，不把我这60辆大车装满，绝不后退。
19: 这大爷，我们该怎么办？
16: 豹爷吃的是肉，我们就啃骨头。挨家挨户搜，挖地3尺也得把那些土财主的金银财宝给我挖出来。
15: 是，各位请。嗯。
3: 爸，这样不行啊。
8: 怎么不行啊？
3: 你不能放纵他们抢老百姓啊！
8: 丫头啊，不给他们点好处，他们会为咱们卖命吗？
3: 我觉得我们这么做是自杀行为。公元前206年，刘邦打进咸阳，跟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刘邦答应百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爸，我们连2000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吗？
8: 丫头，你跟我谈古论今。你知道当时刘邦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是山里的土匪，打家劫舍，他们跟田大帮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3: 是你说的，我们要跟共产党争夺民心。
8: 是啊，我是说过，可是有些事能说不能干，有些事是能干不能说。
3: 争夺民心是大事，说到就必须做到。
8: 苏阳，我说的有道理吧？
7: 啊。这5月份的天怎么这么热呀？总司令，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8: 嗯，好。

0: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2: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3: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4: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5: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6: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7: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8: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9: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0: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1: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2: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3: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4: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5: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6: 他们是不是在暗中埋伏我们？
17: 他们是不
0: 我们这么多人那么累的跑上来都到我家门口了，你说不打那三合阵怎么解围啊？
1: 把阿西队长给我绑起来。
2: 是。副官辛苦了，
3: 来，副官同志，喝点水。
2: 谢谢。
3: 哎，情况怎么样？
2: 龙胡子和田大榜各出200人，交给尊山豹指挥，马上就来攻打区政府了。

0: 来，快点，快点，
1: 好了，
0: 快点，快点！
2: 榜爷打下了三合阵，他叫我们来慰问苗家山的弟兄们。
0: 榜爷打下三合阵了？
2: 那还用说？你看看，啊，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阿西苗苗，认识吧？
0: 哎，是他吗？
3: 哦，是的，我见过他，他就是苗家山的大头领。
2: 哦，还有啊，这些背背篓的，背篓里面都是银元。榜爷说了，见者有份啊，赶紧拿吧，
4: 来发财啊！哎。
5: 高师傅，
6: 哎，
5: 把你的飞雷拉上来。
6: 嘿，把飞雷拉过来。
5: 是。
7: 高师傅，
6: 哎，
7: 你有多大把握？
6: 50%吧。
7: 没问题，老子给你100%，你给我打。
6: 好。
8: 侯司，
0: 在。
8: 总司令的总攻命令一发，你带着弟兄们打几枪，别真冲。
0: 哦，
8: 让钻山豹跟共产党死拼。
0: 在，您放心，侯司明白着呢。
8: 走。
0: 哎，那边。

0: 宝爷，你看打中了，打中了，成功了，飞雷。
1: 小兄弟辛苦了啊，来抽根烟。
2: 谢谢啊。

0: 来，
1: 你们谁会骑马？说。
2: 他会。
1: 你去骑我的马去三河镇给田大宝报个信。
0: 小的不敢。
3: 叫你去就去。
0: 大人饶命，我去。
1: 你告诉田大宝，苗家山被我抢回去了，他敢再过来，我阿西苗苗亲自给他选一块坟地，听到没有？
0: 我听清楚了，我这就去，去
1: 滚！
4: 哎呦，王爷，王爷，快把王爷扶起来！哎呦，王爷，共军打炮了！
3: 我老子的耳朵轰轰响，听不见。
4: 共军打炮了！
5: 不好了，
6: 高师傅，怎么了？
7: 刚才可能打过头了，可能打到田大宝的阵地上去了。啊！
6: 好啊，你真的把田大宝给炸死了，老子给你买房子买地，给你讨小老婆，去，给我再打。
7: 谢宝爷，谢宝爷。

0: 榜爷，不好了！钻研山豹炸飞雷，炸死了十几个弟兄啊！攻势都烂了呀！榜爷，钻
1: 山豹这个兔崽子，他是故意的，想要老子的命！
2: 榜爷，榜爷，榜爷，不好了！阿西苗苗打回苗家山了，
0: 就你一个人回来，其他兄弟呢？
2: 都被阿西苗苗绑起来了。
0: 怎么就逃回来你一个呢？
2: 阿西苗苗放我回来的，叫我给榜爷捎个信儿。
0: 什么信儿？
3: 我不敢说。
0: 说，
2: 说。
0: 阿西苗苗说，你要是胆敢再进犯苗家山的话，他就给你选好了。
3: 选好了什么？
0: 选好了坟地。
3: 集合队伍，悄悄地撤出去。
0: 榜爷，到哪儿去啊？
3: 要把苗家山给老子抢回来。
0: 好，榜爷，那这儿呢？
3: 不管了。 别人的芝麻，老子捡不到手，不能把自个儿的西瓜也丢了。
0: 总司令要怪罪下来呢。
3: 侯斯，你在这给我守住了，弟兄们的尸体都不能动。总司令来了，让他看看。他要问起我，你就跟他说，老子让钻山豹的飞雷给炸伤了，回山上养伤去了。
0: 知道。
4: 弟兄们，还会传真过来。
0: 好嘞，来。

0: 区长，区长，你没事吧？没事，区长，你去隐蔽一下，土匪冲上来了。区长，
1: 搞什么？快，再来，去打，去去，
0: 没
1: 再来，再来，
0: 没了。
1: 什么？你他奶奶的就带了两个炸药包来啊？
0: 这是航空炸弹专用的高爆炸药，
1: 没了，就这么点儿。
0: 王八蛋，弟兄们，给我打！

0: 天司令，你要上哪儿去？
1: 阿西苗苗，抄了老子的后路，把苗家山给抢回去了，老子要把它抢回来。
0: 天司令，
2: 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打共产党。
0: 阿西苗苗被解放军收编了，我打他就是打共产党。不行。
3: 你的任务是跟鲍司令合围区政府，马上回去。
4: 四小姐，我田大榜是一心一意听从指挥，可钻山豹就是条五步蛇。
3: 四小姐，刚才钻山豹发射飞雷，故意打过头，一下子就打死我们二三十个弟兄啊！
0: 这件事打完仗再说，马上派200弟兄回到区政府后门阵地。
5: 苗家山的兄弟们，跟我走，
0: 走。
4: 四小姐，我现在可以行动了吧？
0: 天司令，我实在是很抱歉，你还是不能去苗家山。总司令传话，你马上带队去县城方向10公里，那里的地形适合打埋伏。如果县城的解放军出来增援，你就堵住他们。
4: 哼！哎呀，四小姐。
0: 你是越来越公平了。哎，凭什么龙胡子他就得坐山灌虎斗，钻山豹就得吃肉啃骨头，我就得给他们挡子弹呢？凭什么？这个好办，
5: 打下区政府以后，缴获的战利品一半给你，好不好？说得容易，
0: 钻山豹就是属王八的。
5: 吃到嘴里的东西，打多大雷都不松口。我保证，下一次台湾空投弹药和军饷，优先补充田司令的部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我不是三岁孩子。田司令，我在乌龙山无依无靠的。 你就是我唯一的靠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叔叔。你要是再不帮我，我就只能跳河自杀了呀！求求你了，我的好叔叔，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哎，
0: 啊，我的姑奶奶，我算是服了你了。好，是我求求你，你马上到县城方向路口守住。
6: 只要共产党出城增援，马上向我报告。
7: 是，走。弟兄们，跟我走。
6: 哎，有了这些米，今晚就有吃的了。别抢我的米啊！
7: 站住！
6: 解放军快抓土匪！
7: 老大爷，我们是国军，国军，那他们呢？他们也是国军。
6: 哎呀，原来并非一家呀，这没法活了，我可咋活嘞？
7: 米袋子放下，还不快滚！
8: 你是谁啊？
6: 这没法活了。 这我可怎么活嘞？没法活了！
7: 别开枪！同志们，土匪在虚张声势，等他们靠近以后，我们再打。

0: 撤了，大门后面，吉祥掩护，好，快，撤！
1: 包爷，包爷，
0: 怎么样？后门没动静，田大宝的人出工不出力呀，成心看热闹。
2: 奶奶的，
1: 龙胡子人呢？
0: 都在茶馆里抽大烟呢，
1: 让他们都过来呀！
0: 我去了，话没说两句，他就用枪口指着我脑袋。
1: 包爷啊，这批人呐，没有两三个小时过烟瘾是起不来的。
0: 这帮王八蛋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啊！
2: 奶奶的，
1: 包爷，咱们可不能这么傻，命是自个儿的。
0: 哎，去弄几箱酒回来，给弟兄们喝，快点去，快是。
1: 兄弟们，打！
0: 这是一块硬骨头，兄弟们，给我两边报仇。

0: 连长，土匪进攻又打退了。
1: 连长，连长，后面的土匪大部分已经撤了，只留下十几个人。
2: 好。
3: 报爷，报爷，酒来了，来。
4: 弟兄们，老子我在总司令面前立了军令歌，一定要打下区政府，打不下来老子要开枪自杀。弟兄们，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跟着我受苦，我现在就开枪自杀。
3: 老爷，老大不能死，我们要跟着老大发财，
5: 我们要跟着老大发财。
6: 老大
4: 好，大家拿起酒来。
3: 好，
4: 来，
3: 拿着，
4: 拿着，听我说，我们大家喝庆功酒，谁打进区政府，每人100块大洋。
7: 好，
4: 好，这一次冲锋，老子先打头阵。
3: 我们都愿意跟着你玩命，是不是，兄弟们？
5: 是。
4: 喝，
3: 好。
4: 弟兄们，我们是谁？
3: 篝火的阎王。

0: 侯四兄弟啊，榜爷让我来增援，围攻区政府啊！
1: 还增增增个屁呀、啊！他妈的，公爵都跑了，
0: 跑了！啊，哎，那咱们冲进去啊，抢头功啊！啊，
1: 哎，对啊，哎，丁文，哎，
2: 冲
3: 冲
2: 冲
3: 冲！冲
4: 赶紧点，快快快点，
5: 哎呀，不好，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我去禀告榜爷，你赶紧去三个镇报告总司令。
6: 好。

0: 你干什么？
1: 啊，司小姐，我在翻阅情报。
0: 查到什么了？
1: 正在查，还没有什么。司小姐，送给你。
0: 这哪来的？
1: 哦，是我老家带出来的。
0: 为什么送给我？
1: 赔礼道歉。请你原谅我。
0: 赔礼就算了，道歉就完了吗？你做梦！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

0: 在干什么？你们不是土匪，是国军，滚开！滚！翠儿，把老百姓叫出来，认领自己的东西。
1: 是。有没有人呢？开一下门，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呢？开个门！四小姐，百姓都被抢怕了，现在不肯开门怎么办？
0: 把东西放在百姓的家门口。
1: 是。
2: 哎呀，我以为共产党的区长有多威风呢，这办公室太寒酸了，比当年国军的区长差远了。
3: 别打岔了，我在问你话呢。
2: 你问我什么呢？
3: 为什么我的兄弟辛苦抢来的东西全都装在你的车上去了？
2: 贵人多忘事，作战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打先锋，我负责押运战利品。
3: 那也不能装好车就全都运回石城去，这摆明是独吞。
2: 哎，反咬一口了。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同时行动，可是你突然出手，把区政府的油水都抢光了。你吃肥肉，我啃两根骨头，你还眼红啊？
3: 老子差点把命搭上才攻下区政府，你倒好，在旁边看热闹，这叫亲兄弟。哎，
2: 我可没看热闹啊，为了攻打区政府，我也派了200精兵啊。
3: 你那些大烟鬼也好意思叫精兵啊？
2: 哎，
3: 老子仗都打完了，他们还在烟馆里过瘾呢。
1: 好了，两位司令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4: 总司令。
1: 包司令，听说你亲自带着敢死队冲进了区政府，本司令很敬佩你。我没有看走眼。
4: 总司令。
1: 包司令，你这么勇敢善战，我一定向国防部为你请功。
4: 多谢总司令。
0: 总司令。
2: 四小姐，
0: 奉您的命令，我已经把抢劫的家伙都赶走了。
1: 我说过吗？
0: 总司令不止一次。

0: 次说过，我们要和共产党打政治战，和共产党抢民心。
1: 我是想告诉两位司令，从今天开始，让你们的人马在城里不要抢劫，不准骚扰民众，要对部下严加管教。
0: 这还不太够，所有抢来的东西都要还给老百姓。
2: 邓司令，我无所谓，可不能让弟兄们心寒呐。
1: 好了好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3: 走，总司令，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来了。
1: 多少人？
3: 黑压压的没法数，还有大炮，现在离合三河镇只有十里地了。
1: 知道了。
4: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我调动部队啊。
2: 总司令，我听你的，你说撤我就撤，你说打我就打。
1: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死丫头，你刚才听见鲍司令说什么了吗？
0: 没听见。
1: 鲍司令，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把握吗？
2: 打仗我不怕，但弟兄们的子弹恐怕不够了。
0: 是胆量不够了吧？
1: 敌进我退，鲍司令，你让你的人都撤了吧。
2: 是。
1: 丫头，你是不是对鲍司令有意见？
0: 也不是，他带着敢死队冲锋的时候，我正好在后面看着。
1: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冷嘲热讽的？
0: 他欠我。
5: 总司令，宁夏时局对我们不利，我们还是撤吧。
1: 马上撤。
5: 是。走
0: 走。

0: 阿西苗苗带来多少人？不到100人，最多七八十个。
1: 七八十个？
2: 爹，您在这歇着，我带弟兄们冲进去灭了他们。
1: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
0: 多少人？大陆是全是人，一眼望不到边，还有炮。
1: 大炮？什么炮？
0: 这个我不认识。
1: 解放军带着炮来，至少一个团呢。
0: 打吧，爹。
1: 撤！
0: 撤！
1: 阿西苗苗七八十个人，这么好的机会，我保证一下就灭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主力都来了，那不是吃素的。哎呀，
0: 爹，解放军是增援三河镇的，要打龙胡子和端山豹啊！
1: 我敢保证，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他们跑了，解放军就会咬住我们。苗家山拿下了并不难，可是让解放军把我们堵在寨子里。 那就是卖了媳妇换酒喝，先痛快后难过，赶紧撤，回乌龙山。
0: 走，快来。

0: 苗家山，乡亲们高兴，想庆祝一下。哦，是应该庆祝啊！打退了乌龙山土匪，又收复了苗王寨，恭喜你们！
1: 要不咱们也去热闹热闹？
2: 和珅，走，好走，
1: 走。
2: 你跟大家说说话。
0: 啊，话就不用说了，我就看看热闹，感受一下苗家山的民族风情就行了。
1: 刘连长，你要不要跟我们大统领跳一支舞啊？
3: 好啊，
4: 好
0: 啊。我让你起什么哄？我哪会跳舞啊？
1: 我们大统领的舞跳得可好了。
0: 真的？明白，统领，要么你跳一个，我们给你鼓掌。
1: 可是我们大统领只躲在自己房间里偷偷跳过，出来从来不跳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是大头领啊，谁敢请他跳舞啊？
5: 听到没有啊？人家都激将你了，不要给我们山下的男人丢脸啊！赶紧邀请。
0: 可我真不会跳，
5: 跳一个，
0: 跳一个，刘连长，来跳一个。
2: 你不是学会吹芦笙了吗？
0: 哦，会一点，但是这个学得太差了，还不一定吹呢。
5: 小七啊，怎么回事啊？
6: 报告副大队长，
7: 其实刘连长已经学会一首曲子了。
0: 小七，我这还不行，
5: 赶紧吹一首。
2: 这样好了，你吹芦笙，我就跳舞。
0: 啊，快呀！
1: 刘连长，给吹吧。啊！吹吧，
3: 吹呀！
0: 我真不行。
1: 吹吧！
3: 哎呀，吹吧！
5: 哎呀，吹吧！就是啊，
1: 吹吧！
0: 好，刘连长，加油！我去试一下。
8: 好！
5: 东北虎，来一个！东北虎，加油！东北虎，加油！

0: 好，榴莲长加油，
1: 我去试一下。
2: 加油加油，
0: 东北虎来一个，东北虎加油，东北虎加油。
3: 小七，你怎么教榴莲掌吹这个曲子啊？
4: 我教榴莲掌吹这个曲子给大头领听啊。
3: 真有你的苗小七。
5: 好。

0: 送给你的，请笑纳。
1: 是好东西，在三河镇抢来的吧？
0: 说的这么难听，喜欢吧？请夫人笑纳。
1: 别是送给哪个女人，人家不要了，再送到我这里来，献殷勤了吧？
0: 哎呀，夫人说的哪里话？我段春茂是这种人吗？真是，送给你。
1: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
1: 为什么送给我？
0: 赔礼道歉，请你原谅我。
1: 赔礼就算了，道歉就完了吗？你做梦，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的。

0: 啊，我帮你带着。来，哎呀，
1: 我没有这个福气，免了吧。再说，我根本就不是夫人。
0: 你不是夫人，谁是夫人啊？
1: 你心里明白。
0: 你是说四小姐啊？哎，我跟她呀，
1: 其实她最适合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都是同一类
0: 啊。
2: 精彩精彩啊，夫人，谢谢你啊。你怎么这么夸奖我呢？
1: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们是同一类人，也是一对。
2: 不会吧，依我看，夫人跟 boss 里才是天生的一对，美人配英雄吧。我来替夫人戴上吧。

0: 漂亮啊，是不是？
1: 还是四小姐有面子呀，佩服。嗯，
2: 你当然要服。四小姐比我这个唱戏的，那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0: 夫人，这是在骂我吧？其实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夫人还不清楚吗？
2: 四小姐，你别误会，我一个唱戏的，没有福气做夫人，应该回到戏台上去。如果四小姐肯让我走，那就是我最大的福气了。
0: 包司令，你会不会舍不得？
1: 不会，怎么会舍不得呢？这个玉镯我送给你，就算是回家的盘缠吧。
0: 四小姐，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啊。依依姐，你太客气了。我听说依依姐自从被鲍司令请上山之后，唱戏都是自娱自乐，不知今晚可否为我唱一曲儿啊？

0: 大小姐，什么情况？婚庆胜利啊！
1: 什么大喜事？
0: 喜事！
1: 大统领，刘连长开口了，皇后月圆。

0: 小七，好惭愧，我。哎呀，小七啊，哎，你们苗族人这么热情啊？
1: 当然了，我们苗族人最热情了。
2: 刘连长，刘连长，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带上。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哎，小七，这是哪里啊？
1: 这个呀，是你和我妈去队长洞房啊。
0: 你胡说什么啊！
2: 我怎么胡说呀？
0: 你这个呆子！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吹的什么曲子吗？
3: 我知道，小七教我的苗疆乐曲啊。
0: 当然是苗疆乐曲了，而且是南方追求女方的乐曲。女方同意了，她就围着你跳舞了。
2: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居民联欢呢。
0: 哎，走走走，刘连长，你这时候可不能走啊！你已经向我妈和队长求过婚了。
3: 我求婚了？
0: 对呀，我什么时候开口了？哎，你刚才你不是说喜事好好，这就算正式表态了？要是我们队长点头答应啊，这事儿就算是成了。嗯，
2: 小七，你别胡说八道啊！嗯，我完全不知情啊，我根本不知道啊。
0: 刘连长，你可不能耍赖啊！
2: 哎，
0: 何珊，我怎么是耍赖了？
2: 何队长，嗯，您评评理看。
0: 什么？
2: 刘连长刚才当着全寨子人的面向我们队长求婚了。
4: 而且呀，大家伙都喊着花好月圆祝福你们。你要这时候走，不是逼着新娘子去上吊吗？
0: 小七说的对啊，哎，更严重的是，会破坏解放军的形象。
2: 是啊，
0: 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啊。
2: 对，
0: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以为啊是军民联欢呢。哎，这地方不能待，走走走。
4: 哎，
0: 不能。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苗苗同志，其实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在今天向我求婚。

0: 没事，哦不，哦，妙妙，我现在马上要找何队长开会。现在？但今天是花好月圆的日子啊。
1: 我现在马上要开，因为是紧急会议。
0: 嗯，我知道你工作重要，那你先去吧。
1: 好。
0: 哎。
1: 啊。
0: 我在我们的房间等你啊。
1: 哦哦。
2: 院长，你干嘛？
1: 不是，我就知道你小子干大好事啊！
2: 我什么也没听见。哎哎，想跑没那么容易。你要干什么？放手！
1: 哎呀，我要跟你聊聊。
2: 你饶了我吧，新婚之夜，你跟我聊，我们两个有什么好聊的吗？
1: 我就想跟你聊，
2: 快走。

0: 我说刘玉堂啊，刘玉堂，天底下也就你这么个新郎官了啊，放着洞房不进，哎，非要在办公室里过夜，
1: 还不是都是被你害的。和珅，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阿喜苗苗啊？
0: 刘玉堂啊，反正你已经结婚了，你可不能悔婚啊。
1: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结婚，哪来的悔婚啊？
0: 刘玉堂同志，这事儿千万不能开玩笑。
1: 我怎么会开玩笑啊？所以啊，我明天就向上级领导汇报，要求处分我。
2: 嗯？哟，你还来真格的了啊？
1: 我知道我对不起阿喜苗苗，可是我没办法，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走吧，我不想说了。谁啊？

0: 英姐，你真是归心似箭呢。天一亮就要走，这是命，从哪儿来，就要回哪儿去。
1: 其实山下不一定比山上好。
0: 你什么意思？要是山下不好，是不是让英姐再回来？四小姐，你不要多想。我虽然是个戏子。 可再怎么过不下去，我也不希望再回到这里。一切都结束了。

0: 我们都是受虐狂。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过我不会让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留下一点位置，我必须是你唯一的，明白吗？
1: 三丫头，我已经把她赶走了。干什么？
0: 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干什么。
1: 你让我杀了他？
0: 对，杀了他。
1: 你疯了？
0: 疯了？我没疯。她是你的压寨夫人，你的女人，你愿意让她去给共产党唱戏？一个女人从离开她男人开始，她就是个叛徒。你还不明白吗？她该死，她该死。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你要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不能有这么多的过去。你必须得有这个狠劲儿。
1: 我已经够狠了。
0: 对你喜欢过的人狠才算狠。我在台湾接受特工培训时就学过了，算什么？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鲍司令，你亏大了。你待茵茵这么好，她还是打心底里恨你。
1: 我知道，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报复我。
0: 那你呢？现在还觉得她像个下凡的仙女？
1: 我也不知道，我就喜欢她对我冷漠的样子。
0: 茵茵说的没错，鲍司令跟我是同一类人。

说过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我要你现在就杀了他。

0: 我终于找到我要的男人，曾胜鹏，这个男人就是你。
1: 魔鬼，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现在就是头尊神豹了。

0: 哎，小郭，我包里那份内部通讯怎么不见了？
1: 什么内部通讯啊？我不知道啊。
0: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的。我没动过你的包。啊，行，我回队部再找找。
1: 哎，和尚
0: 啊，那个东西很重要吗？那当然了，这件东西要是落到土匪手里。
1: 那我脑袋肯定搬家了，啊，掉脑袋的。
0: 嗯，哎，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好看呢。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心里乱乱的。啊，
0: 行，你别担心了，说不定这件东西呀，我落在队部了。
1: 还不是你下的。
0: 嗯，行了，我走了啊。
1: 哎，洗了头再走吧。
0: 洗头？ 头就别洗了吧，
1: 让我亲一口。
0: 不行，不行也得行。

0: 好，走了啊。
1: 哎，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
0: 想我？想我好啊，想我你就去县城找我嘛，

0: 后山，后山。
1: 请给你
2: 拿好啊，
1: 谢谢。
2: 哎，再来啊！哎，小姑来了。
0: 表叔，我问你，上次去我那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2: 哎，这孩子，我只能往你家送东西，怎么能拿你东西呢？啊，来来来，
0: 和山包里少了一份文件，是不是你拿的？
2: 坐坐坐坐，啥文件？
0: 县大队的内部通讯录。
2: 啥通讯录？
0: 表叔，你别跟我装了，我知道，肯定在你那儿。给我。
2: 是我拿的。
0: 那你拿来呀。
2: 我给钻山豹。
0: 你。
2: 我也没办法呀。土匪打进三河镇，你看家家店铺都被抢光。钻山豹拿了这份文件，手下留情，我的店才保住了呀。
0: 表叔啊，你这是害我害河山啊。
2: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我堂客细牙子都被钻山豹给抓走了。秀姑你也知道，我活了半辈子的人，膝下就这么一根独苗，他们要是让钻山豹杀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0: 表叔啊，你把我们害惨了。河山出差了，他回来我得给他交代呀。
2: 出差上哪去了？
0: 去县城了。你别想再从我这套情报了。
2: 秀姑啊，我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就你那份情报，哎，不仅保住了我这个店，我还给你卖了个好价钱。哎，等等，
0: 哎，

0: 表叔啊，我以后再也不回来看你了，你也不许找我，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
1: 哎，你这孩子，你
2: 谁这么无情无义啊？
0: 你谁啊？
3: 报爷您来了。哎，报爷您坐。
2: 我在路口的时候看到共产党和县大队的人都开拔了，就回来看看老朋友。
0: 段神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当然要回来看看你啊。何山跟我结拜过，他叫我二哥，你们的婚礼我也参加了。
0: 你来过，我怎么没看见你啊？你别唬我。
2: 弟妹，我真的参加过你们的婚礼，我看到你跟何山还表演节目，还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他没告诉你啊？
0: 大礼？
2: 哼，我故意放了刘玉堂，怎么样，他是不是升官了？秀姑，我和你都是生意人，咱们谈一下生意吧。
0: 你又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啊？
2: 很简单，就跟以前一样，有什么情报马上报告给我。
0: 我不想再干了，钻神豹，以前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2: 没有结束，也结束不了。我问你，何山把他的部队带到哪儿去了？
3: 报爷，去县城了。
2: 你怎么知道？
3: 他跟我说的。
2: 哎呀，弟妹，看来我跟你的生意早就开张了，以后一定会兴旺的。这两根是我的一点心意，你马上到县城去一趟。
0: 我去干什么？
2: 你跟着何山呀，你们新婚夫妻难舍难分，谁都不会怀疑的。如果他要回到三河镇，你就和他一起回到三河镇，如果他留在县城那更好，蔡掌柜会定期来拿情报的。

0: 你不跟我合作也没关系，我就让蔡掌柜去揭发，说他的情报是何山出卖的。
1: 你不能陷害何山。
0: 心疼了吧？那就干脆跟我合作呀，我的好弟妹，好好跟着我没错的。你求的是荣华富贵，我保证你继续跟我合作半年之内，你就是三河镇的首富。
2: 秀姑，别傻了，赶紧答应了吧。
1: 你想要什么情报？
0: 你今晚去趟仙大队，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的兵力部署。
1: 你要打县城？
3: 县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豹爷想打哪里他就打哪里。
1: 表叔，我可以走了吗？
4: 这
0: 弟妹，我可全指望你了，走好。
4: 哼。豹爷，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0: 没问题，我答应你，明年春节我亲自把他们送下山。

0: 报告爷，
1: 啊，报爷，总司令，各位，我去上河镇转了一圈，来晚了。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来得正好，我们现在正在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鲍司令啊，你有什么情况吗？
1: 啊，解放军和县大队他们都撤了。
2: 啊，连县大队都撤了，那三河镇不就是空城了？
1: 各乡的基干民兵都集合在三河镇。
2: 好啊，总司令，咱们杀他个回马枪，再打一回三河镇。
0: 鲍司令，你的意见呢？
1: 那些民兵比县大队差远了，要再打肯定比上次容易。
0: 龙司令，龙司令，怎么，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3: 啊，睡了，我听着呢。
0: 龙司令，那你有什么高见？
3: 高见，

0: 我没有。谁愿意打谁打，我绝不插手。
1: 龙司令，这是什么意思？
0: 没意思。
1: 什么没意思？
0: 再打三河镇没意思。

0: 龙司令，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1: 三河镇被田司令挖地三尺，没油水了。
2: 龙司令，说话要凭良心。你的手下一枪没放，连个挂彩的都没有，我可是损失了几十个弟兄。
3: 田司令说的对啊，现在我们开会要说道说道。你把所有的战利品都运到石城了，有多少车你自己说。
1: 哎呀，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呀？哎，总司令，你三番五次的说不要窝里斗，你看看他们。
0: 龙司令，你说打三河镇没意思，那打哪有意思？
1: 县城啊，县城的油水厚。
0: 县城？那你说说，你说打县城那应该怎么个打法？
1: 照老方子抓药治百病，咱们还按照打三河镇的打法，田司令围城，鲍司令先锋，我保证做好后勤的运输工作。
2: 哎呀，我说龙司令啊，你这个铁算盘扒拉得很精啊。
3: 总司令，他这也叫胆识啊，叫我做开荒的，他自己却做个铁耙子。
1: 哎呀，国军到台湾去了，窝里斗这个毛病啊，怎么传染到乌龙山来了？
0: 好了好了，各位司令，不要伤了和气。内部分工的事，由我来定。龙司令的主意好啊，很有远见。诸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要打出士气，打出国际影响。依我看呐，打下十个三河镇也比不上一个县城。
4: 白，
0: 田司令，有什么情况？
2: 我刚刚收到情报，解放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回县城。
3: 增援部队有多少？
0: 三卡车。
2: 这不对呀，解放军增援部队至少两个营，还有山炮，哪儿去了？
0: 我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赴川东作战，现在呀，根本顾不上我们湘西地区。
3: 怪不得县大队的内部通讯上面有句话，主动收缩，重点固守
2: 啊。那这么说，解放军的增援部队没回县城，开走了？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分成三路纵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向县城方向出发。
5: 真要打黄巴县城？
0: 等打下了县城，谁的功劳大，谁当县长。

0: 怎么换成县大队的人了？
1: 好，好，哦，知道了。行。
2: 哎呀，陈科长，
1: 啊，
2: 这个大队部怎么搬到这儿来了？大队长呢？
1: 在县政府开会，这儿我值班。
2: 什么？你值班？
1: 啊，我刚刚被紧急任命为县大队政委。这是任命书。
2: 哎呦，升官了，陈政委了。
3: 恭喜了，陈政委。
2: 哎，那我的任务呢？
1: 啊，主力部队另有任务，赶到湘西首府虔诚集结。黄坝县城的防务全部交给县大队。你让三中队、四中队的同志先休息，等大队长开完会回来以后再布置任务。
4: 是。
1: 你们团部走得急，团长让我转告你，你们连还负责军用物资的转运，你赶紧去转运站。
3: 我明白，谢谢政委。
5: 老大，
3: 嗯，
5: 哎，嫂子，哎，
3: 秀姑，
5: 哎，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哎，秀姑啊，什么时候到的？
6: 土匪要打县城了。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听说的。
3: 你听谁说的？
6: 听，在街上听土匪说的。
3: 大街上。九姑，是什么样的土匪？多大年纪啊？嗯，
6: 两个土匪，三四十岁。
3: 穿什么衣服？
6: 就是土匪穿的黑布褂子。
3: 带没带枪？
6: 有。
3: 什么枪？
6: 长枪。
5: 是步枪吧？是不是就是门口放哨那种？
3: 当时你从他们身边走过，还是他们边走边聊？从你身边走过。
6: 我在回家的路上听他们说的。
3: 土匪当时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6: 一个土匪问我们还要打县城啊，另一个土匪说是的。
3: 还有吗？好，梁子，你带秀姑去休息吧。
2: 土匪的胃口真有这么大？我才不信呢！我对乌龙山的土匪啊，太了解了。他们只要干上一票，至少要歇上一两个月，这叫什么？这叫养精蓄锐。
3: 要是他们把三河镇打得乌烟瘴气，我不相信他们会打县城，起码不会那么快。还有，我听说土匪刚打进三河镇的时候，见到什么就抢什么，可是等咱们从区政府突围以后，他们再要抢东西，他们的头就把他们制止了。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3: 这说明乌龙山的土匪不是普通的土匪，他们是政治土匪。
1: 我马上向县委汇报。
2: 哎妈，你们就凭田秀姑听来的一句话？
3: 我判断土匪有可能要打三河镇，可是我也不相信田秀姑的话。
2: 哎，我说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啊？
3: 这个秀姑真有点可疑啊。
2: 啊，你是怀疑我堂客呀？
3: 你发现没有，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眼睛在闪烁，有点躲躲闪闪，他以前不这样。而且两个土匪在大街上公然地谈论军事秘密，老乡走过

0: 和他们身边都不在意，这有可能吗？对了，何山，我问你，土匪一般的行动都什么时候宣布？
1: 零敲碎打，在出发前宣布，重大行动到了指定地点才宣布，以免走漏风声。
0: 这就对了，攻打县城应该算是重大行动了吧？两个扛步枪的小土匪怎么会提前知道？
1: 按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可疑呀。我去问问。
0: 哎，我跟你一起去。好，马上去。
2: 来，跟着他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是。

0: 刘连长，请坐。土匪要打县城了。哦，小姑，你刚才跟我们说过了。小姑，喝点水。
1: 和尚，土匪要打县城了。
0: 小姑，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1: 那你们还坐这干嘛？
2: 还不快去准备！开饭喽！开饭喽！小姑嫂子，也没啥吃的，玉米饼子、红薯稀饭，将就着吃吧。来，
1: 土匪要打县城了。
0: 小姑，是哪一路土匪要打县城啊？
1: 是钻山豹。钻山豹，小姑啊，你真的在三河镇街上听土匪说的？是的。你们不相信我？相信，
0: 来来来，先吃饭。相信。
1: 怎么了？哎，你别这样嘛，出什么事了？刘连长，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土匪来打县城，你给我一杆枪，我要上城墙打土匪。
0: 小姑啊，打仗很危险啊。
1: 我不怕死，死了更好，一了百了。
0: 小姑啊，你瞎说什么呀你？
3: 小姑，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
1: 我，
3: 你能告诉我们俩吗？

0: 小姑啊，打仗很危险啊！我不怕死，死了更好，一了百了。
1: 小姑啊，你瞎说什么呀你？
0: ，
1: 你能告诉我们俩吗？
0: 我真的没想到，土匪会打县城。
2: 我也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对不对，刘连长？嗯、
0: 刘连长，你答应我，求求你一定要答应我，让我去打土匪。
1: 好吧，小姑，我答应你。
0: 谢谢你，刘连长。
2: 好了，小姑，你先吃饭啊。

0: 最后田秀姑要刘连长给他发一杆枪，他说如果土匪攻打县城，那么他就要上城墙亲自打土匪。
1: 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2: 哎，等等等等，哎，你说什么问题？
1: 我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你就敢肯定？
1: 他的结论这么肯定，但是情报的来源又这么含糊，你不觉得奇怪？
2: 刘连长，你应该也算是进过洞房的男人啊，地点你还不清楚吗？堂客想男人了，编个谎话跟男人相聚吗？
1: 你呀，你为他开脱也不用找这么混账的理由吧。
2: 行，我的理由混账。
1: 他不愿意说出情报的真实来源，这就是最大的疑问。
2: 哎，你看着我干嘛？
1: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2: 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你想想，他要是不是你堂客，你会怎么做？
2: 东北虎，你不会逼我抓自己的堂客吧？

0: 小姑，你跟我说实话，土匪打县城的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 从街上听来的。哼，阎王殿上卖米汤，你哄鬼呀？
0: 小姑啊，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1: 要不然咋样？
0: 梁子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叫梁子把你抓起来。
1: 可我是你堂客。
0: 对。 你是我堂客，我是你男人。自己的堂客，不听自己男人的话，你说像不像话？嗯。

0: 钻山豹。
1: 梁子，
2: 哟，
1: 把门看好了，谁也不许进。
2: 是。
1: 你跟钻山豹什么时候见面的？
0: 在我表叔的店里。
1: 他是钻山豹的眼线。
0: 表婶带着孩子回家上坟，路上被钻山豹给抓了，然后就

0: 这家伙出手越来越大方了，以前收买一个眼线才给10块大洋，他很给我面子啊。
1: 他说你们以前拜过兄弟，你要叫他二哥。
0: 那是以前，你不知道现在我是什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
1: 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把他收好，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1: 那你不抓我了？
0: 哼，这不扯淡吗？我抓自己的堂客，我不干。
1: 那我怎么办？
0: 不要回三河镇了，就待在大队里。在这儿，我看谁还敢问你要情报。
1: 那你要不要跟上面汇报一下？
0: 找死啊！我要是汇报，你被枪毙，我的脑袋开天窗。
1: 那这事儿瞒不住啊。
0: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当初干什么去了？
1: 我当时也不知道表叔是钻山豹的眼线。我去他那儿，他问你的情况，我就跟他说了。谁知道后来都成了情报了。
0: 行了，反正事情已经出了，这事儿你谁也别告诉我，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啊！如果土匪打到县城来，我们俩一起上城墙，我来帮你毙了这个钻山豹。
1: 杀人灭口？
0: 不是，将功折罪，先立功，后抵罪。梁子，
2: 哎，老大，
0: 你给秀姑去弄把枪，还有搞几个手榴弹。
2: 哎，嘿嘿，嫂子，你也参军了？
0: 参你个头！赶紧去！
2: 好嘞。

0: 我们暴露了。
1: 别忙枪，找死啊！
0: 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去拿情报。

0: 哎，大姐，大姐，里面请，里面请，请问那几位啊？
1: 楼上有单间吗？
0: 有。
1: 我要等两批重要客人，楼上我包了，别让其他人上来，知道吗？
0: 那客人是？
1: 一个穿中山装，胸口插着钢笔，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着礼帽。
0: 小的记下了。哎，大姐，请，请。
2: 堵住后门。
0: 哎，同志，
2: 哎，我问你，刚才进来那个女人呢？
0: 在楼上雅座，她说等。

0: 客人？
1: 不知道，说是一个穿中山装的，胸口插钢笔的，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
0: 哎，站长，不许出声，乱动，压下去，走。
2: 喂，哪里？政委，
0: 嗯，
2: 三春茶馆电话。
0: 哦，
3: 政委，
0: 是我。
3: 我们这儿来了两个人。
2: 两个？
1: 对，就两个人。我见过那个刘连长，以前来喝过茶。
3: 女的好像是特务，刚才还抓了一个。
0: 我知道了，跟我走。
2: 去哪里？
0: 抓特务。
2: 要不要跟大队长说一声？
0: 抓回来再说。
2: 是。
4: 别动。苏丫头，既然来了，就别那么着急嘛。坐下来喝杯茶，我请客。
5: 这个是城防工事的草图，这是县政府的地形图。
4: 啊？
5: 这个是物资转运站的火力点配置图。
6: 嗨，有本事！不愧是老子的西天门呢。
4: 西天门
6: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南天门侯四。
4: 侯四幸会西天门。
5: 嗯，
6: 赶紧送出城。
4: 白爷，那您呢？
6: 我就待在城里。
4: 在这儿？白爷，那忒危险了。
6: 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危险的是铁扇公主，不是孙猴子。再说，说不定四小姐已经被共军抓住了，这个时候我出城，总司令和钻山豹还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哼，我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弟兄们打进来。
4: 是。
6: 等等，你让黑牛带着我的保镖卫队赶紧进城，来这里集合。
4: 怎么进来啊？
6: 猪脑子，换上穷人的衣服。共产党喜欢穷鬼，越破越好，最好是叫花子。
4: 是。

0: 死丫头，你在等人，等接头的人，对吗？
1: 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0: 你觉得你穿上村姑的衣服，像村姑吗？
1: 果然是高手啊。
0: 死丫头，马上坦白交代，你还来得及。
1: 交代什么？
0: 跟谁接头？你的任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1: 交代了以后会怎么样处理我呢？
0: 坦白从宽，当然会宽大处理。
1: 怎么宽大？
0: 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你们太小气了！你在解放军里混了这么多年，才是一个连长，有军衔吗？最多是上尉吧。
1: 于堂哥，你要是马上跟我走，我不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还会封你为国军上校。这么沉得住气？我是钓鱼的渔夫，你是我的鱼饵，我等着鱼上钩。钓鱼的，往往沉得住气。
2: 不许动！举起手来！陈政委，把他带走。是，陈政委不能带他走啊！
1: 刘连长，难道你真的想当国民党的上校？
2: 姓名？
0: 问他吧。
2: 你们俩认识？
0: 不光认识，我们两个还是初恋情人。
1: 刘一堂，他说的是真的。是的，不过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0: 那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想他了，喝喝茶、谈谈心，这都不行吗？什么？
2: 等一下，检查一下。好，走。

0: 刘连长，请解释一下。解释什么？解释你和司丫头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他什么出身？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你什么出身？三代贫农。你们两个青梅竹马。
0: 说得通吗？他外婆家是乡下，他小时候去外婆家，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天真的女孩子，我们一起玩，就有了好感。好感？哼！反动军官家大地主的小姐，会爱上你个穷小子？哼！这倒是奇迹啊！
2: 更奇的是，你刘玉堂也看得上他？
1: 那是以前的事，我很年轻。年轻就和你没有立场了。
2: 刘玉堂，啊，你确实有问题。
1: 陈政委，你什么意思？
2: 我怀疑这个司丫头就是来策反你的。
1: 就算是这样，那是她瞎了眼。我刘玉堂绝对不是那种人。
2: 这话你说了不算。
1: 陈政委，那你想怎么样？你难道怀疑我刘玉堂？
2: 我是希望你认真的把问题讲清楚。我是说，你应该接受组织上的调查。报告，
1: 进来。
2: 抓的人怎么样了？
3: 抓错了，他是县城中学的老师，茶馆掌柜的儿子，和司丫头根本没有关系。

0: 我再问你，刘连长，你跟司丫头的事，组织上知道吗？知道，我向我们团长汇报过，组织上也调查过，有调查结果吗？有，四个字：历史清白。 这件事，我要马上向上级汇报，啊，要求组织核实，请你理解。喂，喂，喂，怎么打不通了？
1: 政委，
0: 嗯，
1: 这是危险信号。
0: 你是说，土匪要攻打县城了？
2: 你忘了田秀姑说的话了。走，马上向县委汇报。
3: 这就是我的儿子黑牛。

0: 裴宁安，你不是说一直没见过西天门吗？他就是。
1: 啊、哦，他就是。
2: 是啊。
3: 怎么是个女士？
2: 是啊。
4: 爹，西天门是位那位老妈妈呀。
0: 我的表妹，也是我最后的秘密武器。这么多年了，县城里的风吹草动，都是她给我报的信儿。要不是我这个表妹啊，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就被剿灭三回了。快叫姑妈。
4: 黑牛拜见姑妈。
5: 哼，表哥，黑牛比你小时候懂事多了。
0: 咱们下去见见弟兄们吧。
5: 我呀就不见了，见过我的人越少越好。
0: 这就是城门，今天晚上我们里应外合，先把城门上的哨兵干掉，打开城门让弟兄们冲进来，然后分成三个组。第一组首先要控制解放军的转运站，别的都不要管，先把军火搞到手再说。
4: 爹，可总司令说拿下县城以后先包围县政府。
0: 这种傻事让钻山豹去干吧。三河镇我们没捞到什么油水，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第二组到东街，那里有共产党的银行，给老子全部抢下来。不管是哪朝哪代，只要有枪那就是老大。黑牛，
4: 哎，
0: 你带着第三组到县城中学。
4: 学校有什么好抢的？
0: 抢人，女学生抓回去给弟兄们做堂课。
4: 那男学生呢？
0: 也抓，家里有钱的用钱来赎人，没钱的做苦力。哎，
4: 哦，报告，
6: 进来。
7: 政委，有什么情况？
6: 最近敌人很嚣张啊，湘西一半的县城都被土匪攻占了。我们这儿兵力薄弱，上级决定明天一早转移。
7: 那刘玉堂呢？
6: 他们连负责物资转移，应该运转的差不多了。
7: 啊，那我可以休假？
6: 你的任务是掩护县委机关和重要档案的转移。哦，对了，把那个死丫头也押走，这个女人是台湾空投的政治特务，要攻城以后枪毙。
8: 总司令好。
9: 总司令好。
10: 大家都到齐了，你们的队伍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了？
8: 我的队伍已经进入东城门外阵地，
9: 我的弟兄们已经到达南门外，
11: 西门外已经被兄弟们全都封锁了，
12: 北门外的公路已经被我们挖断了，共军的卡车开不过来了。
10: 很好，大家跟我对表。现在是九点，晚上九点半我们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去准备吧。
13: 报司令，请。
4: 啊，
13: 报司令，当攻进县城以后，请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死丫头。
4: 知道她关在哪儿吗？
13: 可能在县城监狱。

0: 站住，干什么的？啊，
1: 长官，我们要出城啊。
0: 不行，城门关了。
1: 长官，行行好。
0: 不行不行。

0: 还有红烧肉，这里伙食不错嘛。
1: 紫丫头，你比我想象中要高明多了。
0: 何以见得？你在茶馆根本不是去接头，是为了引开我，掩护其他人，是不是？
1: 你还不算太笨，不过我希望你能更聪明一点。怎么个聪明法？放了我，然后跟我走，最好能带上你的队伍，跟我一道去投奔国军。紫丫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都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有病。你什么意思？新中国成立了，你们已经完了。丫头，我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做这种梦，最好面对现实。什么现实？我是你的囚犯？你很得意是不是？ 你不会不知道吧？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了，你们很快就要被美国盟军消灭，蒋委员长很快就要回到南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刘玉堂，看在当年初恋情人的份上，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
0: 那好吧，我们一起面对现实。苏丫头，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县城？

0: 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回答了吧？刘玉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爱过我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爱过你。

0: 现在呢？现在也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你还是爱我的，对吗？对不对？玉堂哥，
1: 周美，刘玉堂啊，刘玉堂。 何晨，把他枪卸了！我叫你把他枪卸了！
0: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说话呀！

0: 不要怕他们，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玉堂哥？
1: 你是个恶魔！
2: 多精彩的表演呢！啊，完全可以演戏了。
3: 陈政委，他是在演戏。
2: 他在演戏，那你是什么？你是导演吗？
3: 陈政委，你把我刘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2: 你，土匪来了，赶紧上城墙。
4: 刘玉堂怎么办？
2: 你先出去。
5: 政委，
2: 把门锁了。
5: 是。
1: 陈政委，陈政委，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看你才是疯了呢，你就跟你的初恋情人待一块儿吧。走，
1: 放人！
6: 刘玉堂，不用担心，共产党不要你了。你跟我不就能破镜重圆了？
1: 滚！
0: 玉堂哥。

死丫头，我以前认识的死丫头已经死了，我们俩已经完了。

0: 没事吧？你这个小子，敢打四小姐的主意，老子立刻就毙了你！左少峰，你来呀！嗯，
1: 不要开枪！
2: 四小姐，为什么？
3: 让他们两个自己打。
2: 包爷，让我来。
0: 不，
2: 让我来跟他玩一场。
0: 你们两个带四小姐先走，快撤！
2: 四小姐，请。
0: 鲍司令，我在外面等你。
2: 走。来啊，看谁笑到最后。

0: 怎么回事？
1: 尊神豹把死丫头救走了。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2: 好，你们三连掩护车队运送物资已经转移走了，我们县大队的要掩护县委连夜撤离。
1: 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废话，你不是关在这儿吗？我能走吗？我走了他们能放过我？
3: 刘一堂，你的脸怎么了？
4: 都因为你，
5: 郑世南。

0: 耿师傅，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搞的土炸药，威力可不如军用炸药。
0: 没事，老子就是土豹子，用土炸药正好，给我轰！

0: 高师傅，轰得好！放这，放这，放这，去拿那边的。轻点啊！
1: 全拿走了，
2: 这边啊，别拉球。
0: 放这儿，放这儿，快点啊！放这儿，放这儿。
3: 龙司令，总司令叫你去开紧急会议。
4: 半夜三更的开什么会？
3: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
4: 三八子，叫弟兄们手脚利索点，天亮之前把这条街上的油水全给我捞回来。
5: 爷放心，我们就是干这个起家的，熟门熟路。
4: 好，我走了。走吧。
0: 哎，动作快点，快点，快点，走。
6: 这边，这边，
7: 走，
6: 这边，
7: 走，
6: 这边，
7: 来，
6: 哎，走，走，走，来，
7: 走，走，
8: 这边，这边，这边，
7: 往前面，
6: 进去，
7: 来，来，来，
6: 进去。
9: 鲍司令，总司令请你马上去开紧急会议。
10: 这么晚了，去开什么会？
9: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请你马上跟我走。
11: 等着
6: 呢。哎，
5: 叫弟兄们手脚快点。
6: 好，
11: 走吧。
9: 好。
12: 来来来，放好了，快放那，快放那。
9: 快放好了。
7: 好了好了，
9: 快停下。
10: 干什么？
9: 总司令有命令，不许抢劫百姓。
10: 老子只听。指定榜爷的，
11: 滚！
13: 哎，小兄弟，我们没有抢劫百姓，我们这是在搬军火啊！
10: 搬！哎，
7: 好了好了，
13: 搬吧，
7: 快点！
14: 四小姐。您看什么呢？
15: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里原来贴的是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撤退的时候带走了。可惜啊，我忘了带委员长的画像了。
10: 我带来了。
11: 来，放好。

0: 哟，田司令，您来的可是真早啊！
1: 我在这候着您呢。哦，都到了，我们开会吧。 刚刚打下了县城，街上就开始疯抢乱砸，这哪里像是打江山、干大事的队伍，简直就是强盗！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就是给党国抹黑。你们难道要把人心赶到共产党那边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四小姐，这召集我们开会，这总司令怎么不在？他不能不露面啊！反共救国军。 打下湘西十一座县城，总司令现在是湘西王，他有紧急军务，不能老待在黄八县城。我奉总司令的命令，出任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委，负责光复以后的黄八县政务。
0: 恭喜四小姐荣升，为四小姐鼓掌。
1: 今天这个。

0: 紧急会议主要是解决各个纵队的军纪问题。报
1: 告四小姐，我的部下没有抢店铺，没有骚扰百姓。报
2: 告四小姐，我的队伍正在东门外追击共军。
3: 我的兄弟们也在西门外追击共军。那就怪了，街上民杂民抢的那些家伙，难道是鬼啊？
0: 四小姐，我估计是被打散的共军流窜作案，他们想捞一把再跑。此话有理。
1: 对，一定是共军残敌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到此为止。半夜三更召开紧急会议，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请各位司令约束部下。 一定要严守纪律，不许抢劫店铺，不许骚扰百姓，都听明白了吗？龙司令、鲍司令，你们的部队正在城外追击共军，是吗？那就继续追击，务必要获得战果，否则的话，我就将你们以谎报军情论罪。 田司令的部队负责维持县城秩序。遵命。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总司令的警卫连从现在起是宪兵队，负责监督你的部队。如果再让我们发现有违反军纪的现象，一律就地枪毙，还要追究长官的责任。四小姐。 这也太严厉了，弟兄们在山上憋闷的太久了，好不容易打下县城，总得让他们过过瘾吧。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正规国军，管得太严了，队伍不好带。
0: 我们不是正规国军，却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线主力。要说过瘾，在三河镇的时候已经过够了，不是吗？
1: 各位司令，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眼前的这么一点蝇头小利。黄八县城是湘西反共救国军打下的第11座县城，将来我们还要打长沙、上海、南京、北平。我希望各位司令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各位记住，我们的蒋委员长时刻在看着你们。

0: 他不是天放哥，不是天放哥，不是。
1: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那个春兰姑娘好像也平静下来了。啊，
1: 那就好。如果过两天她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回家吧。
0: 是，六顺明白。
1: 还有，虽然是死囚，

0: 我到处都找了，没有啊！没找，没事啊！哎呀妈，又没了！
1: 怪我！
2: 怎么了？
0: 春兰她不见了。
2: 二姑奶奶，你先别着急，你们两个跟我来，
1: 去！
0: 你说她身体这么弱，她能去哪儿呢？
2: 娘娘，你别着急，我们会找着她的。
0: 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看你等急了吧，一个人在下面一定很孤单，你放心，你的春兰马上就过来陪你了。你还记得吗？咱俩说过，生命仅生，死亦同死，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铁棒哥，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吃一下死敌啊，一块儿跳花

0: 你放开！你放开！你放开！为什么要救我？他为了你连命都没了，可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我真为他感到不值。在你心中，他的命就那么不值钱？铁凤兄弟，你看到了吗？
1: 你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我不懂，我心里也有一个人，一个拼了命想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人。为什么要？
0: 救我！为什么？啊！让我跟天王哥一起去吧！春兰，春兰，来人呐！快来人！
2: 大少爷，大少爷，
0: 大少爷，快！
3: 大少爷，
0: 快！
3: 大少爷，
0: 快！
3: 小心点！
0: 哎，小爷，小爷，小爷，小爷，
3: 走走走走走走。

0: 春兰姑娘，你醒了。幺娘让我送药过来。
1: 大少爷，他没事吧？
0: 大少爷把你抱回来以后，他自己也晕倒了。

0: 温太公好，
1: 春兰来了。
2: 哦，我来看看大少爷。
1: 我那火上还熬着药呢，那你陪小李好好聊聊。
2: 你怎么来了？快坐。春兰，别站着，快坐呀。你的身体好点了？我没事儿。对不起，
1: 大少爷，都怪我不好，伤着了你。没事儿，正好啊，我还多歇几天。
2: 阿公啊，天天让我干这个干那个，累都累死了。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没事。哦，那大少爷，你好好休养，我先回去了。
3: 哎，春兰，大少爷该喝药了。 姑奶奶说药要趁热喝。
2: 哦，知道了，放这儿吧。行，下去吧。
3: 是。
2: 春兰，我
3: 大少爷，那个你先趁热把药喝了吧。

0: 怎么了，大少爷？
1: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喊妖娘？
2: 我没不舒服，我就是高兴。高兴。
0: 大少爷，我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我，救天放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如果有来生的话，
2: 春兰，你要是想报答我，就留下来吧。春兰，不，春兰，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知道。留下来好吗？
0: 大少爷，您好好休息吧，我还是先回了。

0: 阿庚，你找我。
1: 你看看你，这些日子人瘦了一圈不说，心思也不在文家的生意上，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0: 阿庚，我，
1: 你听我说，那个杨春兰的伤，
2: 我问过慧珍了，
1: 已无大碍。那明天一早，就让她回去吧。
0: 不行，阿公，他一走病情加重了怎么办？
1: 当时你叫他回来，我已经觉得不妥，不过救人一命算是积德行善吧。我们文家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他的生死与文家无关。
0: 我求你把他留下吧。
1: 留下？怎么留？他是个脱族之人，再回罗龙镇就犯了族规。这样吧，我看他犯了难，在外面也没有活路，那我就格外开恩，让他回到川河寨的杨家去。
0: 我要娶她。
1: 说什么？
0: 阿公，我要娶春兰做媳妇。
1: 镇上的话你都敢说？杨春兰为了那个姓冉的小子，三番五次的辜负你，还当着众人的面闯关脱族而去，这样的人会让族人一辈子耻笑唾弃。你还想明目张胆的把她娶回来，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让我们文家今生今世都抬不起头吗？
0: 阿公，春兰不是因为做错事才被逐出族门的，她是自愿离开，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现在冉天放已经死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人耻笑她的不幸。再者，她已经接了文家的红帖，那她就是文家千挑万选的媳妇儿。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我已经认定他了，我要娶他过门。
1: 我们罗龙五岭是九寨，那么多好的姑娘，无论你选哪一个，阿公都答应。可杨春兰不行，他并没有把嫁给你当文家大少奶奶当回事，你为什么还要当她是个宝？
0: 阿公，春兰在我心里面，她不仅是块宝，她还是无价之宝。别的女孩子再优秀，在我心里都是一堆烂草。之前她不肯负了冉天放，将来她必定不会负了我的。你就成全我吧。
1: 成全你？成全你今后在罗龙镇颜面扫地，身败名裂？还是成全你在各村各寨面前威信尽失，为我文家列祖列宗百多年来积下的基业？那不叫成全你，那是毁了你。
0: 阿公，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选的人一定是对的。
1: 你真的执迷不悟？你痴心妄想简直不可理喻。
3: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你就答应我吧。
1: 小李从小到大家里家外，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跪求我的，就算打你骂你硬摁你跪下，你也

0: 你居然为了一个阳春来一个外人，你的腿就打软了。
1: 阿公，阳春来他不是外人，他是我文孝黎一见倾心的人。阿公，我求你了，我求你就答应我吧。阳春来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阿公，已经长在我心窝子里，怎么能算是外人呢？我就求您一次，最后一次。
0: 闭嘴。 别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
1: 阿公，
0: 您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好，那你爱跪，你就跪吧。跟你说清楚，就算我死了，也不会答应的。

大少爷还在那儿跪着。老太爷，大少爷总这么长跪不起，会落下毛病的。

0: 大管家，您快去劝劝吧，从来没见过大少爷这样啊！
1: 我都劝了好几次了，大少爷这回是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0: 那你说，总这么跪着，身体也受不了吗？哎，
2: 春兰小姐，大少爷。
1: 大少爷，你赶快起来吧！
3: 阿公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可是你再这么跪下去，你会病倒的。
3: 阿公若不答应，就算是没病没灾，我也活不下去。
1: 大少爷，你快起来！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你为春兰不值当啊！
3: 人生做了九死，难得一知己，值不值当？听凭我心。
1: 大少爷，
3: 春兰，你要真对我好的话。

0: 起来，我答应你。
1: 听见没有？春兰答应我了，春兰答应我了。
2: 少爷，少爷，
3: 少爷，
1: 都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
4: 不急了啊，可千万别拉呀！大少爷说了，谁要是敢拉他一下，谁就是坏他的好事，他岂能跟你没完？
1: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阿公那边怎么敲门也不肯开，哥也不肯让步。哎呀，两个人都这样。该怎么办呢？
4: 哎，对，现在只有一个人说话能管用。
1: 谁呀？

0: 爹，
1: 是我。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1: 您就给我开开门吧。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2: 要是送茶，要放到桌子上；要是为效力求情呢，我半个字都不听。
0: 爹，您尝一口，看看我泡的跟娘当年泡的味道可是一样的。

0: 不错，就是那个味道。记得小时候啊，您一生气，娘就给您泡一杯橘子茶，您那气呀就消了一大半儿。那今天我也给您泡了橘子茶，您可不许再生气了啊！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枪，别费口舌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是，您是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看啊，外面那地呀，又凉又硬的，您就忍心看着孝礼在那儿跪出毛病来？您就不心疼啊？
0: 我心疼也没用，孝礼要娶的是个脱族的姑娘。别说是我文家的子孙，若是族中其他的后生如此，我也同样反对。
2: 爹，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胡邦来袭的那晚，本来春兰和冉天放是可以跑掉的，可是他俩呀，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给咱们报信儿，这说明春兰这孩子不是一个只顾儿女情长的人，她是一个重大情、重大义的人，这样的姑娘给咱们当文家的大少奶奶，众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0: 您呀，就别把春来想着跟仇人似的，他是咱们家的恩人才是啊。您想啊，要是虎帮那天偷袭成功了，那咱们家现在得成什么样了？现在校里呀，非春兰不娶，这让我想起了当年
1: 爷爷非逼着您续弦，您不也死活不同意吗？
0: 您现在难道还体会不出校里的心情吗？
2: 我和你娘是两厢情愿，可校里呢，那个杨春兰的心思全放在姓冉的小子身上，校里要娶她进门，真的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哎呦，不会的，爹，那冉。

0: 天放，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春兰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呀？他又不是个木头人，咱们校里那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怎么样，春兰心里呀是明明白白的。狼崽子尚且知道个知恩图报呢，更何况像春兰这么聪明的姑娘，哪有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道理呀？
1: 可是我们文家的祖宗
0: 爹，您想啊，人这一辈子要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想您跟我娘，还有我跟我死去的丈夫，岁月虽然匆匆，但也了无遗憾。爹，求求您了，就成全孝礼吧，别让他抱憾终身。
1: 啰啰嗦嗦的，真是跟你娘一样。啊，快去，给我再拿杯橘子茶来吧。
0: 爹，那您是同意了？
1: 当年我说不过你娘，今天我也说不过你，罢了罢了，随他去吧。
0: 行啊，爹，我给您倒茶去。
2: 快起来，快起来呀！
0: 好消息呀，
2: 阿公点头了。
0: 是啊是啊，快起来，爹已经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2: 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
2: 来来来，快点起来。
0: 你呀，就等着当新郎官吧。
2: 春兰，听见了吗？阿公答应了。
3: 夏荷，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有话想对你说。你还想跟我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绝情啊？天放哥他尸骨未寒，你就要风风光光的嫁进文家了？我也喜欢天放哥，可是你们说要在一起，我放手了，我成全你们了。可是你做了什么，天放哥？你看到了吗？你为他丢了性命，他却要嫁进文家当大少奶奶，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你死得太冤了，太不值了。
4: 夏荷，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天放哥，我没有保护好他。我真想跟他就这么一起去了，可是我这样做，我就对不起爹娘，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费尽心血把我救回来的大少爷。我答应嫁给大少爷，是因为他有恩于我跟天放哥，我们欠他太多。大少爷几次三番救了我跟天放哥，天放哥活着时也曾说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所以我要嫁给大少爷，就是希望能报他的恩。
3: 你给我闭嘴，别在这找借口了。报答就一定要嫁给他吗？那你说，天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

0: 那你说，田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田放哥死了，没了依靠，你才想尽办法要嫁给文孝礼，你就是为了贪图享乐，为了文家大少奶奶的名头。你受了伤，为什么不回家来养？原来就是为了在文家下功夫，为了你的下半生打算。
1: 夏荷，你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了解，你怎么？

我呢？那你让我怎么想你？我要是文孝礼，我早就恨死你了。可没想到他还偏偏把你当仙女一样请进门，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使了什么手段？天放哥太傻了，连死还蒙在鼓里，还以为你对他死心塌地呢。其实你就是个用情不专、水性杨花的人。天放哥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后悔死了，他一定会找你偿命的。

他不会怨我的，不会。无论怎么样，地方哥已经回不来了。他的想法现在还不就凭你这一张嘴？你要进文家当你的大少奶奶，你的好事我不拦着。但是，天放哥，是你害死的，你辜负了他，你连累了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恨你，我恨你。

没有做完的话，他是不会让你走的。活着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是为了所有这世上为你好的人。

清风哥，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就这么走了。可是我知道，你想让我活，为了你，我会好好活着。 不再让爹娘伤心，我会一辈子留在罗龙镇，为他们养老送终。天风哥，你说过。

大少爷对我们有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报答他。现在，我就要为你，为我们向大少爷报恩。 嫁给他，殿房哥，你要是怨我的话，就灭了那鬼王灯吧。 这鬼王灯在原地里转上一圈儿。

0: 好，都到厨房去帮忙去啊！是。快点动起来啊！前面的客人都到了，我帮你们。前面客人多吗？
1: 哎呀，桌子都快站不下了，
0: 等会快点洗，后面等到下锅呢啊！
1: 哎呦啊，光看可不行啊，要洗干净啊。姑奶奶，你放心吧。
2: 左边梳个云波头，右边梳个龙戏水，上边梳个荣华富贵，富贵吉祥。

0: 大少爷，看咱们迎亲这排场多有面子。
1: 那还用说，
0: 咱们的礼数这么周全，杨家一家肯定特别高兴。
2: 夏荷，我耳朵没聋，有什么事你就说话。你还在恨我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别跟我提不高兴的事。爹，娘。爹，娘。
3: 真是想不到，我的两个闺女一下子长这么大，又一下子要嫁人了，嫁到同一家，还在同一天，太巧了，就是太快了。
2: 娘，别难过，我们俩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4: 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有句话，得要嘱咐你们两个姑娘，千万要记住，嫁了人呢，不比在自家，凡事要多替男人考虑，要多替夫家着想。在家你们俩是亲姐俩，到了文家以后更是亲上加亲，要互相帮衬，互相照应。

我知道了，放心吧。夏荷，我跟你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过了门，别跟你姐赌气。你姐走到今天不容易，多体谅她点儿。只要你们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好，比送我们金山银山。

0: 知道。
1: 恭喜杨班主，
2: 谢谢，
1: 吉时已到，
2: 好，
1: 请新娘。

0: 爹，娘，感谢您二老把我们俩抚养成人，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二老以后能健康长寿，永远开心。女儿走了，你们一定要多保重。 要照顾好身体，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1: 只要你们好好的，爹娘就好；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爹娘就开心。来。

0: 别着急啊，很快就到了，我都听见锣鼓声了。
1: 好，
0: 快来了，哎，快来了。哎，来，你先坐会儿。
1: 来来来，

0: 叔来了，走，
1: 来了来了，快走。
0: 来了来了，

0: 三嫂，三元吉祥，来了，二少爷。
1: 开始了，
2: 好，
1: 新郎新娘。

拜三鞠躬，恩爱和睦万年长。

0: 忙，别让小李领了先，快快快，走！
1: 快跑！
2: 小子，你！
0: 闹的，以后家里的事我说了算。
3: 是我先坐下的，以后你得听我的话。
0: 明明是我先抢到的，
3: 我先坐下的，
0: 我先抢到的，
3: 我先嘛，我先坐下的，
0: 我先抢到的，哎，
3: 我先。
4: 哪个先哪个后都不重要，要我说呀，新郎新娘真情最长，眉来眼去必有名堂，今宵夜晚二龙戏水，丹凤朝阳。
3: 就是不嫌弃。
5: 你们两个呀，好斯文哦，那就一起坐下，以后你们两个平起平坐，不分你我，你们说好不好呀？
6: 好呀。
0: 洋洋闹洋洋，双脚走进新人房，一来看看新郎官，二来看看新嫁娘，欢欢乐乐欢欢，迈过门槛进洞房，左脚先进生姑娘，右脚先进生贵子，
7: 天黄黄地黄黄，参拜新娘和新郎，家也新来人也旺，白头偕老似鸳鸯，浪滔滔水茫茫，长江黄河流域广，不敌夫妻情意长。
5: 一个盘子花又花，里面装的是葵花，大家都来抓一把，明年生个胖。

0: 有十六。
1: 就不能数快一点吗？
2: 哎，别放下来啊！放下来你就输了。
0: 99, 100！
1: 哇，现在可以亲一口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
2: 我还没数完呢，你耍赖。
1: 什么耍赖啊！你才耍赖呢，数得那么慢，你要累死我啊！
2: 谁让你白天跟我抢坐床的？
1: 你终于说出来了，你就是心里面恼火，所以在为难我。
2: 就是，那又怎么样？
1: 夏荷，我们下午不是闹着玩的吗？你干嘛那么认真啊？还有那么多人在，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你才更应该让着我。
1: 好了好了，那以后你说的对。我就听，好吗？
2: 这还差不多。
1: 那可以亲一口了吧？
2: 哎，不行。
1: 又怎么了？
2: 我还没数完呢，再数100下再亲。
1: 什么？
2: 现在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1: 你说的不对，我当然不听。
2: 哎，走！干嘛？放下！你们快
1: 放！我就是不放！
2: 放开！

0: 真正的花好月圆。春兰，我好高兴。
1: 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文家的媳妇，我担心如果我做了……
0: 别担心，春兰，

0: 姚娘跟我说过，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好起来的。
1: 小黎，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你。
0: 别说傻话，这辈子能娶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阿公说过，等成了亲之后，家里大小的事情都由我们管。文家的将来，我们一起争。
1: 谢谢你，孝礼。你放心，既然我今天嫁到了文家，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对文家，争取做文家的好媳妇。

0: 老乡，老乡，你在哪里？老乡。
1: 刘医生，他怎么老跑啊？
2: 听他说啊，好像是去找一个叫春兰的姑娘。哎，
1: 快，
2: 老乡，老乡，
1: 老乡，
2: 来来，出去。春兰，春兰，
1: 你醒了？
3: 我怎么又回来了呀？
1: 为了救你，刘医生的腿都被蛇咬伤了。
2: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来，老乡，该换药了。
3: 你这腿还真被蛇咬了？
2: 没大碍，蛇的毒性不是很强。不过现在啊，就和你一样喽。等你伤养好了，我们一定会让你走的。至于那个春兰，我已经请示过连长了，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了。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踏踏实实把伤养好。
3: 老总，你们真帮我去打听消息了？
2: 啊，你就放心吧。
3: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4: 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1: 小心点，
4: 一、三，慢点，慢点。
5: 做完了，
6: 郭主啊，一再交代，说这次的货非常重要，一定要按时送到。
5: 戴管家，您就放心吧。
6: 路上你看紧点。
5: 好嘞，好，你慢点啊。啊，
6: 好，我走了。
7: 刘正飞，装完货了，咱们喝酒去吧。
5: 明天要起大早，你这还去喝酒啊？
7: 不碍事，明天我们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5: 那行，那你们去吧。我在这看着，那你们早去早回啊！
8: 好，好，我们走了。
5: 好了，
9: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顾老板，和你喝酒就是开心。上次和你来的那个孙掌柜就不怎么样了，他简直就是一个驼背的老色鬼，总是留着一个山羊胡子，驼着背，看人的样子还色眯眯的。
10: 对对对对，他就是那样子。
9: 我学得像吧？上次还算占我便宜呢。可惜他白长的那双眼，别看看我的腮缝心是哪个，被我一巴掌就给打回去了。再喝一杯，顾老板，来来来来来，正好啊，是不是？

0: 老板，
1: 我刚才看你的荷包那么鼓，都快胀了。最近是做了什么生意呀、啊？油水那么大。
2: 物品，送给中央军座军服的七船呐、啊！
1: 天哪，胡老板，你可真是厉害啊，都和中央军牵上线了。
2: 那是，就是虎帮那帮龟孙子，有眼不识泰山，非得收我的什么过路费。哎呀，一听说是军队的生意，还非得分我的茶钱，贪得无厌。
1: 分了多少？
2: 要钱没的，要枪子儿，管够。不过我现在改走水路，他虎帮管不着我了。
1: 胡老板，还是你运气。
2: 那
1: 喝酒，喝酒，喝酒。
2: 哪个家的娃呀？
1: 啊，你先别管了。那个，你先喝啊，待会儿我再来陪你。等着我啊！
2: 快回来啊！

0: 鱼儿，我船上有客，你帮我看看圆圆。
1: 又看多久啊？哎呦，我那船上有贵客，我一会儿打发他走就过来，帮帮忙嘛，谢谢啊，谢谢。我明天还要早起呢。哎，谢谢啊。
0: 鱼儿，
2: 哎，
0: 哥，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1: 来。
0: 饭都做好了，
1: 哎呀，好香啊！我们家鱼儿做饭的水平可是越来越好了。
0: 吃吧，啊，
1: 给。怎么弄的？怎么划这么深的口子？你是不是又去码头上干活了？
0: 没有，这个刮鱼鳞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伤了。
1: 这什么鱼鳞那么大，能刮这么大的口子？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0: 这明明是箱子上的钉子划的，你还做饭，你知不知道这么深的伤口它不能沾水？
1: 等等，我去给你买药。
3: 哥，不用了，温
0: 家的妖娘看过伤了，已经帮我擦过药了。你看，
1: 要我的拿回来了，就是刚才做错饭，怕被冲掉了，我就没抹。把药给我，现在就抹上。
0: 抹上以后就歇着，什么活也别干，剩下的活我来做。不用了，哥，你忙活一天了，一定累坏了吧？哎，这点活我做得来。
1: 水鱼儿，我告诉你，以后再也不要去码头上搬箱子了。家里养家的事儿，我来。
0: 你天忙到晚的，有时候半夜还出去做工，我心疼你吗？ 爸妈都不在了，我长大了，我想为你分担一点，不想让你一个人太累了。
1: 先吃饭吧，挺香的。
0: 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圆圆不哭。
1: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她有点急事儿。
1: 他们有什么急事？
0: 哥，你别怪他，他也挺不容易的。
1: 他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他苦的，也有比他穷的，谁像他一样？
0: 哥。

0: 你像他，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圆圆不哭。
1: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她有点急事儿。
1: 他们有什么急事儿？

0: 你别怪他，他也挺不容易的。
1: 他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他苦的，也有比他穷的，谁像他一样？
0: 哥，好了，那你先吃吧，我带孩子出去走走啊。
1: 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2: 顺风顺水，
3: 万无一失。
4: 对，
2: 老七，狗叔，这是辛苦你们了。去上后面喝几碗烧酒，暖暖身子。
3: 是。
5: 是。
2: 爹，您这招太高了，叫那个姓胡的不听话。舍不得那点茶钱，我们又可以嫁祸给文家。箭双雕，我的那一枪可不能白挨。
6: 文儿，教训姓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文家不能好好的过日子。等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会把文家的码头翻个个，让他给老子姓李。

0: 咱们的船被凿了碗口大的疤，他们是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干的，咱们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救回来的货不到一成。
1: 谁干的？
2: 大少爷，大少爷，这硬是要我的命喽！我的布啊，好端端的交到你们手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哟？
1: 胡老板，您别着急，等我查明了原因，一定给你个交代。
2: 等你们查清楚了，只怕我这个脑袋也已经掉了。大少爷，这批布是要给中央军做军服用的，一时半刻都耽误不起啊！大少爷，怎么办吧？
1: 那你想怎么办？
2: 要么文家就赔偿我的钱，要么就赔偿我的货，反正文家得赔偿我的损失。
1: 没问题，有损包赔是我们文家码头向来的规矩，一向如此。要不这样吧，下午呢你去账房拿钱，拿了钱就赶紧进货吧，应该还来得及。
2: 谢谢啊。
1: 以后如果还想让我们文家码头运货的话，我们收费减半，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你看这样可算公道。
2: 公道公道，文家呀就是仗义。
1: 那赶紧去账房拿钱吧。
2: 好好好，谢谢啊。
1: 昨天晚上谁护的船？
3: 水昭飞，水鱼儿，来给大少爷回个话。
4: 对不起，大少爷。
5: 都怪我一时疏忽，才酿成如此大的祸。大少爷，你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我妹妹年幼，所有的责罚不愿意一个人承担。
1: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5: 昨天晚上大家都上岸了，就我们兄妹俩护船，不过跟别人没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
1: 你倒是仗义，但是文家码头的规矩你不知道啊。护船要几个人？
5: 至少四个。
1: 那就算你们有三头六臂，这还差一个人顶罪呢。
5: 大少爷，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

0: 大少爷，我任凭你发落。
1: 事已至此了，不过惩罚我得好好想想。想好了，上岸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0: 站长啊，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出事了，出大事儿。出什么事了？
0: 温家的船被弄沉了，弄沉了四艘。温家这回赔惨了。
2: 欠揍，耍我！站！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来报案来了。
0: 报案？
1: 啊！
0: 他们是让我赶快报案，抓凶手。这案这么好破的，活该！这文家一天到晚横行霸道的，这就报应。嗯，我看呢，你还是要管。我怎么管呢？既然他们已经报了案了，咱们多多少少要做点表面功夫。现在还没到跟他们翻脸的时候。
3: 知道，镇长，您一点我的错，我这就去摸情况去，摸情况去了。
4: 阿公，胡老板已经把钱提走了，他说以后等提了货，还让我们文家替他运。
3: 好，这事办得妥当，看来这个家交给你们，我放得下心。
0: 坐。哎，哎，
3: 凿船的人抓到没有？没有，我已经叫人报了官，而且我到码头上去问过所有的人，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毫无头绪。
0: 肯定是暗地里有人跟我们作对，早就设计好了，不容易抓到的。
3: 春兰说的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嗯。
0: 阿公，您觉得会不会跟虎帮有关系呢？这个我也想过了，可是空口无凭啊。可是虎帮做事一向都是唯利是图，我们家的船被毁，胡老板的货被淹，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或许有别的意图呢。只有抓住罪魁祸首。
0: 问清楚才知道。哎，谈何容易啊！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上哪抓人呢？
3: 总会有办法的，总不能吃了哑巴亏啊！官府查不出，我们自己查。
4: 春兰，这事儿多半是无头案，查来查去只是白费心力。
3: 您的看法我很赞同，恐怕这件事情呢。 只能不了了之。
4: 小李、春兰，贼人抓到固然好，抓不到就自认倒霉吧。要增加人手守卫，不能再有第二回。

0: 夏荷，咱俩是亲姐妹，你干嘛还这么叫我啊？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温家码头货船被凿的事，你知道吧？
1: 听萧逸说了。

0: 我想找你啊，跟我一块儿去找那贼人。
1: 什么？跟你去抓贼人？
0: 嘘，小声点儿。阿公他和孝礼不想让我这么做。
1: 那你干嘛还这么做？
0: 文家这次吃了哑巴亏，我就是觉得心里不甘心，咱不能让那贼人逍遥法外吧？咱得把他抓回来。
1: 我看你是闲得没事做吧？文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哪个要你多管闲事？再说，大家都查不出真凶，你倒自己当机不快来了。
0: 我就是觉得，咱是文家人，文家的事，咱们就得管。你想想看，今天他到的是文家，不定哪天他祸害别人家呢。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法子，或许能抓到那贼人，可是我一个人不行，所以我得求你跟我一块儿去，好不好？
1: 不好。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喜欢别人夸你说你好，喜欢摆你大少奶奶的威风。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呀，你连阿公和大少爷的话都敢不听。
0: 夏荷，我不是因为这个。
1: 你别说了，你最会说了，谁说得过你呀？你看你把天放哥哄的死心塌地的，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了。
0: 夏荷，我没有哄天放哥，我没哄天放哥。夏荷，你知道我心里不好受的，以后就别提这事儿。
1: 凭什么不提？你嫁人了，你当上大少奶奶了，你过去了，我还没过去呢，我永远都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是你连累了天放哥，是你害死了天放哥，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要干的那件事，你自己去干吧，别带着我，我做不到。

0: 他伤真的都好了，救人就到底啊！这个连长，你就放心吧。关键是啊，他自己急着要走。
1: 看来啊，他是归心似箭呢。石邓还帮他准备了干粮。哦，张连长，小展，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哎，
1: 来，
0: 腿好了吧？
1: 啊，都好了。
0: 我这次来，其实是跟你们二位告辞的。
1: 我们正说着呢。
0: 我也离开家太久了，这回我们不拦着。来，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不行，我不能要。
0: 哎呀，路上用得着，拿着吧。哦，不不不，你们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1: 哎呀，你这就见外了。我们总不能看你吊扇见里，见死不救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什么都不说了，听我的，拿着。
0: 就是拿着吧。
1: 张连长，
0: 那我给你们行个礼。
1: 哎，别别别，使不得使不得。
2: 那个小冉啊，我们红军可不行这个。陈天亮，你赶快走吧，我们啊就不送你了。
0: 那我走了。哎，
3: 报告，
2: 报告连长，不好了！村外发现大股敌军正向我军根据地打过来。
1: 什么？刘医生，你组织村民和百姓赶快撤离。
3: 是。
1: 石邓，叫各排紧急集合，准备调动。
3: 是。

0: 辛苦了，
1: 没事。
2: 慢点啊。校长，校长，
3: 张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敌人加大了对我们的围剿力度，我们损失惨重，上级让我们转移，你跟我们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想办法回家。
4: 张连长，我不回去了，我想留下来跟着你们。
3: 你不去找那姑娘吗？
4: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
3: 好样的，说老实话，我巴不得你留下来呢。刚刚看你打仗的样子身手不凡呢，你那以后啊，我就不叫你小冉了，我就叫你冉天放同志。冉天放同志，欢迎加入革命队。

0: 三姐，我不是大少奶奶。
1: 你这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呀？
0: 姚娘正抓我呢，我先躲一会儿，你先别告诉她看见我了啊。
2: 哎哎，秀秀秀秀，
1: 哎呀，春兰，你看见秀秀没有啊？啊，您这着急忙慌的找她干什么呀？
2: 哎呦喂，这秀秀的公婆跟我说呀，自她把她娶进门来，她整天就知道玩，还把那个孝信呀带着跟他一起玩，弄那个什么机关锁，拆了装，装了拆的，就是不干正经事。这不嘛，说让他白天呀跟我识点字，这也算是个正经事不是？你说刚教他几个字呀，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1: 他那顽皮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他扣在那屋子里他能待得住啊？
2: 等把他找着呀，我就赶紧给他送到他公婆那儿去，我可是当不了这
1: 个差。行了行了，您别着急，他就是钻到坑里头咱也能给他挖出来，是不是？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
2: 哟，什么事儿啊？
1: 有没有一种药，人吃了之后只能说实话？
2: 那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哎呀，
1: 就是你问他什么，他说的都是实话，不得撒谎的。
2: 哦，那兴许那个醉魂汤管用，那药效一发作吧，这人的脑子就迷糊，这一迷糊就编不出瞎话来了。
1: 真的？那您会不会配啊？
2: 配是会配，这个药啊，一共有13味。12味啊都是那种极其普通的草药，只有那个醉魂草那是药引，也比较难找，得到那个灵秀山上啊集齐9棵才能凑成一副呢，有时候寻遍大半个山头也找不到5棵。
1: 妖娘，那得辛苦您找找看了，我再派几个人跟您一块儿去找，这药啊一定得配成。
2: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要这醉魂汤给谁喝呀？
1: 等您配好了您就知道了。
2: 行，哎呀，我得赶紧找秀秀去了，回头我给你找药。
1: 哎，别着急啊。
0: 秀秀，

0: 哎呦，刚才可真把我吓死了。
1: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
0: 嗨，能躲一天是一天呗。
1: 那你明天打算怎么办？还是像今天这样满院子躲着妖娘跑？
0: 没想过。
1: 秀秀，我倒是替你想好了。啊，明天起呢，妖娘要上山采药，你呢可以随我去码头。
0: 行。
2: 大少奶奶，大概就这个地方，那天晚上我看见两个人神神秘秘的，浑身湿乎乎的，匆匆忙忙就跑过去了。
1: 那当时我们的船在哪儿？
3: 咱们的船在那边，货都装得妥妥的，就等第二天一早开船了。结果都怪我。
2: 哥，
1: 水鱼儿，哎，如果再见到那两个人，你可认得？嗯，
2: 我认得，好像有个人脸上有刀疤。
1: 好，能不能抓住这两个贼人啊，就全靠你们两个人了。
2: 我们？
3: 靠我们？
4: 嗯。乡亲们，悬赏了啊，大家都来看看啊，悬赏。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施主老板，他有个箱子掉在了水里，如果有人能够把它捞起来，就能够得到10块大洋的赏钱。会水的、水性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啊。嗯，
5: 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老板说了，谁有这个能耐，这一袋大洋就归谁。百宝箱，红色的，这么大，就在那边的码头底下，每个人呀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争取拔得头名。
6: 哎，我去，
7: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10: 我去，
11: 我去，
12: 我去，
13: 我去，
14: 我去，
15: 走
16: 走
15: 走
17: 走
15: 走走
18: 走
19: 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有，
1: 姜子晨还得深点。
2: 行吗？嗯，
3: 这三更半夜的，水又这么凉，能一口气凿破这么大的货船，想必水性还是极好的。我相信啊，有这十块大洋做诱饵，他们一定会上钩的。
2: 对，咱们呀，就等着大鱼自投罗网。
4: 上来，
5: 上来，上来，上来！
6: 不是，
7: 放这儿吧，啊，
8: 来，坐这儿，哎，
7: 放这儿，放这
9: 儿。我知道啊，这个不是你们要找的东西，但也赏我点辛苦钱吧。
3: 大少奶奶，人都走了。
2: 姐，这天都快黑了，大鱼怎么还没上钩啊？
3: 没事儿。今天啊，是第一天。这五岭十九寨中，只有镇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悬赏。等明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出现的。
10: 那他们明天要是还不来呢？
3: 那咱们就把悬赏加到20。我不信他不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让鱼儿开口说话的地方，这样就好给他灌上妖娘调配好的迷魂汤了。嗯，好了，今天都辛苦了，回家吧。

0: 抓住人才是啊。
1: 哦，行。
2: 你这两天呢都累瘦了。
0: 哪有啊，我倒是觉得我进了文家之后啊，什么都不干都胖了。
2: 我说你瘦了，你就是瘦了，以后啊你要好好补补，将来给我生个大胖儿子，阿公和姚娘都盼着呢。
0: 行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几针就完了。
2: 这是给我做的。
0: 嗯。
2: 春兰，你真好，不过晚上不要做了，光线不好伤眼睛。
0: 这算什么呀，以前在家里头，我跟夏荷我们俩人呢，每天晚上都得做针线活的，有时候一熬还熬一通宵呢，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爹啊有一本花灯谱，轻易不给别人看的，我们俩就等着我爹睡着之后偷偷的看。有一次啊，我跟夏荷还有天放哥偷着看的时候，被我爹逮了个正着。
2: 春兰，以后你要看花灯谱，我陪你去看，白天也好黑天也好，我都陪着你。
0: 谢谢你，你对我真好。
2: 你要是觉得我好，那就要听我的，以后啊针线活就别做了，你白天要管家，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太累了，这些事儿啊以后交给家里的绣娘做就好了。
0: 那可不行，这里面穿的东西啊都得自己做。行了，你快去睡吧。啊，
3: 20块大洋，20块大洋了啊，我们老板已经把赏钱加到20块，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能把箱子捞上来，我们老板可要回重庆了。乡亲们，咱们加把力气把箱子捞上来好不好？
4: 好，
3: 今天就看你们的了啊！
5: 没问题，走吧，那咱们
6: 走吧，走吧，
7: 走了，
6: 走
7: 了，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走
10: 走。哎，七哥，七哥，
11: 啊，
10: 我们还是别去了吧。老大特意吩咐，咱们不能离开山寨。
12: 前面有20块大洋，硬是要装进我们兜里，不去，钱不是白白让别人给赚了。
10: 老大是怕那天的事情。
12: 怕你个头啊！那天晚上乌漆麻黑的，谁会知道？就算有人认出我们，我们死不承认。他们能怎么办？得了赏钱，我请你抽烟找女人。走
10: 啊，走。
13: 怎么那么些牙呀？
14: 你说这里边能有人吗？
0: 没有。
14: 完了，完了！看清楚，这里边有没有那两个人？
0: 看清楚，都不是。
15: 你们到那边，
16: 到那边，
15: 哎，到那边去，到那
16: 边，
15: 到那边找找啊。
0: 晌午都过了，是不是咱们给漏掉了呀？不会，我一个都没漏掉，都不是。
12: 这位老板，我们要是捞上你要的宝贝，你当真会给20块大洋？
0: 君无戏言，立字为证。况且我这20块大洋早就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哪位好汉能拿走。
12: 啊，我的。
10: 七哥，你等我一下。
0: 水少飞，你赶紧把百宝箱放水里，别露出马脚。
10: 你放心吧。
1: 姐，下面怎么办？
0: 秀秀，赶快回去拿妖娘做的醉魂汤，快去快回。
12: 寻着没有？
10: 没有，这么容易找？那呀，早就被别人寻得了。
12: 接着寻。
10: 哎，
0: 水鱼儿，我让你准备的地方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不过需要1块钱。
0: 哦，拿着。
10: 找到了吧？
12: 找到了，
10: 等会儿。
12: 这是你要的百宝箱吗？

0: 就是这个。哎呦，二位好汉，真是好能耐啊！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了。
1: 全拿来。
0: 哦。不过我还有两句话想跟二位聊聊。
1: 怎么，你想赖账？
2: 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0: 不不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钱您二位拿好了，20块大洋分文不少。

0: 二十块大洋，分文不少。我就是敬重二位，想跟二位喝喝酒、聊聊天、交个朋友，不知如何？
1: 看你这个样，跟我们也不是一个道上的，没什么朋友好做，我们只管拿钱走人，后会无期。
0: 果然是有性格，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之前也没交过像你们二位这种真正的好汉啊。 所以，请二位能赏个脸，咱们坐一坐。
2: 坐，有什么好坐的？要吃要喝，找别人陪去。
0: 我们可赔不起，让开，别拦路。看来我这花船是白包了。哎，
3: 花船，
0: 二位好汉，今天你们二位帮我捞出了这百宝箱，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二位呢。所以。
4: 我特意包下花船，犒劳二位，不知二位可赏光？施主老板真是明事理啊！好，我们就领你这个情。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干杯！
6: 来来来，
4: 两位好汉，这下可是出名了。今天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能和你们这两位好汉喝酒啊！ 那我可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来来来，再喝点啊！干杯，干杯啊！这罗龙镇里里外外这么多人，捞来捞去都没捞上来，这你们两个一出来呀，这百宝箱自个儿就出来了。你们说这是神仙下凡，还是龙王爷显灵啊？这么大的本事！
6: 说来也奇怪呀、啊。
4: 罗龙镇这么多人，个个下去都是睁眼瞎，我们七哥一下水啊，嘿，一下子就捞上来了。
7: 不是我夸海口，这水下本领哪个能有我一半？算抬举他。哎，
0: 没错，这七哥呀，就是有本领。七哥，您一看啊，就是平常深藏不露，等到了显露身手的时候啊，
4: 这可是技压群雄，威震八方啊！<笑>
6: 瞧你那张巧嘴，
0: 来吃菜吃菜。
6: 来来来。
0: 你们俩是何方人士啊？住在哪儿？
4: 你们这个做什么？哎呀，随便问问，还不是希望你们能经常光顾光顾我的花船，给我带点生意嘛，七哥。
6: 你也别问我们是哪里，我们常来便是了。
0: 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尝尝我新进的酒。
4: 来，满上，
0: 你们看看味道怎么样？
6: 这什么酒啊！我吃起来怪怪的。
0: 这合计上买的鸡公烧，怎么喝不习惯？没我们山寨的包谷烧好。哪个山寨的包谷烧好喝呀，七哥？
6: 虎帮，你可听说过？
4: 虎帮，
6: 就那明秀身上的虎帮。
4: 那还有哪个虎帮啊？
6: 我们七哥在我们虎帮里排行老七，他的能耐可大了。 怪不得七哥，你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呐！七哥，你一定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吧？赶紧给我讲讲嘛！
8: 算你的眼力好，我杀过官府，结果踩中虎帮了，
6: 当过客商，还杀过马帮的人呢。
4: 当真杀过人呐？
6: 骗你做什么呀？我们干的大事儿啊，五十。
4: 十个手指头数都数不过来啊！天哪，这么厉害，那你们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吧？来，问问你来，那天文家的船被凿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哼，
7: 这个算你问到很正主了，正是我们俩干的。
4: 真的假的？你别开玩笑了，就你们俩凿开那么大的船，我才不信呢。
7: 不信？等会儿跟老子一起，我再走几条船让你亲眼看看。

0: 罗信，七哥我当然信了，怎么能不信您呢？那您为什么要找那条船啊？有什么好处啊？
1: 谁叫那个胡老板不知道给查钱，居然还敢跑到文家码头运货？文家码头是我们老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们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2: 一箭双雕，知道吧？
0: 好汉，好汉啊！
3: 是，
0: 两位好汉。
2: 你
4: 好一个一箭双雕啊！今天我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有这么多的证人在，海镇长您看，
2: 把他们押走。
6: 是是，走，
7: 快点。
2: 大少奶奶聪慧机敏，想出这样的办法查出真凶，海某人佩服。
4: 谢谢海镇长的夸奖。
5: 那就有劳海镇长亲自到现场主持公道，我替阿公谢谢您了。
2: 不必客气，是本人应该做的。

0: 阿公，
1: 阿公，阿公，爹，
2: 都到齐了。今天喊大家来，我想让文家所有人都知道，大少奶奶为我们文家立了一大功，她抓住了凿船的贼人。春兰，坐。
1: 我还是跟大伙儿一块站着吧。
2: 不，今天你一定要坐。
3: 阿公让你坐，你就坐吧。
1: 谢谢阿公，快坐。
4: 大嫂，你是怎么抓贼人的？
1: 也没那么深，就是运气罢了。
2: 哎，哪是碰巧运气的事，校里都跟我说了，你有勇有谋。想不到我们文家出了一个女诸葛、女包公啊！
1: 阿公，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3: 你怎么不敢当啊？若不是你，谁又能破得了案？恐怕这件事只能石沉江底、未江鱼了。
2: 说的没错，文家的上上下下还有两个少爷，再到府里府外那么多家丁伙计，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有智有谋，把那个凿船的真凶找出来，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阿公，瞧您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妖娘、秀秀、赛凤仙，还有水上飞、水鱼儿他们兄妹的帮助。
5: 我们就是跑跑腿儿，可贪不得半点功劳，你就别谦虚了。
2: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为什么校里说一定非你不娶。他跟我说，只有春兰才当得起文家的大少奶奶。
3: 阿公，那可是因为我火眼金睛，我知道哪个蚌壳里面藏着珍珠啊。
5: 看把小李给高兴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2: 亚和，这次为什么没有帮你姐姐？
1: 我……哦，阿公，夏和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没打扰他。
2: 记住了，以后要多听你姐姐的话，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了啊！
4: 知道了。
1: 哦，
3: 哎，对了，阿公，那个海镇长让我回来问你，那两个贼人该怎么处理呀？
2: 凿船这个事，不仅是文家自己的事，还牵扯着整个罗龙镇，还是请大家出来拿个主意好。刘顺，通知各寨的寨守，后天一早开个寨守大会。
6: 啊，是，
2: 记住，要把海镇长请来。
1: 阿公，我觉得应该把天公虎喊来，看他在大家伙面前还敢不敢撒谎。
2: 好，就按春兰说的办。
6: 是。
7: 有什么了？

0: 起的，不就抓了两个土匪吗？就被捧上天了。
1: 你说大嫂啊，她挺有本事的，我挺佩服她的。
0: 那是她瞎猫抓住了死耗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1: 哎，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为什么你就那么不服她呢？
0: 不服不服，我就是不服。
1: 奇怪，她为什么不找你，却找了妖娘跟秀秀呢？

0: 我最讨厌他了。他这个人虚情假意，动不动就摆出他大少奶奶的架子，就说他爱出风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为什么我没这种感觉呢？我挺喜欢他的。哎，你快说说，说说。
0: 有什么好说的？睡觉去。
1: 哎，哎，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哎，大嫂说你不舒服，不然的话，我明天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呗。
0: 他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不看。
1: 哎呀，有病就要看大夫嘛。往里点儿。
2: 夏荷，夏荷，
1: 哎，
3: 爹，文娇派人下帖，说请您去参加罗龙镇寨首大会。

0: 这个太守大会向来是文家挑头，一直就没怎么虎帮什么事儿。
1: 我们前两天刚造了他们的货船，他们不是想用调虎离山？

0: 不过，他们还请了海镇长，总不至于合起伙来对付咱们吧？
1: 海镇长也缺，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海镇长是咱们养肥的一只蚂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要真的有什么事儿，他会跳出来帮咱们挡着的。
1: 没错，再说温家也没什么证据，谅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的。
3: 威尔，你守好寨子，我去会会他们，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样。
4: 站住！寨守大会，闲杂人等擅入。
5: 屁话！我们大刀把子是你们文老太爷请来的客人，你们也敢拦吗？
4: 大刀把子当然可以请进，你们几个都在外边给我候着。
3: 你。
0: 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就按人家的规矩办。
4: 大刀把子，请。

0: 文老大爷，海镇长，各位寨首，看来罗龙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就差我天公虎了。
1: 老道八子，请坐下说话。
0: 不必，我没工夫跟你们闲扯。今天不年不节的。
1: 不婚丧不嫁娶，搞什么群龙聚首啊？所谓何求？大刀八子，果然是个直性子的人。既然你这么说，我文某也不转弯抹角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我们文家的货船在码头上被贼人破坏的事。不知你大刀八子？
0: 有何见教？是吗？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动你们文家的船？怪不得海镇长都大驾光临了。哦，大家都是为你们文家抓贼来了。
2: 海某来此，却未查明此。身为一方父母官，无论是文家还是张家、李家，只要罗龙镇上出了案情，本官都责无旁贷，必须替民做主，将危害百姓之人绳之以法。
0: 好，好一个公正廉明的海镇长。

0: 这么说，你已经把这个案子查清了，贼人抓到了吗？
1: 十有八九。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喜文老太爷了。你们在这儿慢慢商议吧，我天公虎还有些事情，先告辞了。
2: 且慢，
1: 如果此事与你虎帮脱不了干系。
0: 什么？跟我们虎帮有关系？文老太爷，你不能红口白牙，乱说话。
1: 当着众人的面前，我当然说话有分寸，倒是要看你大刀把子，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不做暗事的人。
0: 文老太爷，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虎帮凿了你们文家的船？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如果我有证据，你敢承认吗？哼，我绝不抵赖。好，白镇长，请把人带上来吧。来人！
3: 跪！等大棒子！等大棒子！救命啊！
0: 海镇长，你为什么帮我虎帮的人呢？他们两个已经承认，就是凿船毁获的凶手。天公虎，你还有什么话说？老七啊，狗厨，文家的船是你们俩搞的鬼吗？
1: 若是你们搞的鬼，我定饶不了你们。要不是你们搞的鬼，误会让你们俩是无缘无故的。等等，胖子，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逼我们承认的。他们逼的，我们真没干啊！
4: 想顶了？你说，哪个逼你的？如何逼你的？别忘了，你们两个。
1: 可是，在花船上面众目睽睽之下被抓的，现在翻供难不成是说我海某人污蔑你们，屈打成招是吗？我这说不出来，那就是撒谎。别以为你们大刀把子在这儿，你们就能蒙混过去。到底是谁指使你们俩？快说！
5: 没人指使我们，
6: 对，是我们自己愿意干的。
1: 诸位听听。
5: 简直是一派胡言！就你们两个小喽啰，没人指使，敢跟文家作对？
7: 不说也没关系，既然他们是你们虎帮的人，你大刀把子也脱不了干系。
5: 你给我闭嘴！你，哼，你们家的狗在外面拉了屎，啊，你还出去扫啊？
7: 怎么说话呢？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狗能跟人比吗？
0: 天公虎，大家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别心里明白装糊涂。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别做一个缩头乌龟，让人家看低。海镇长，你明察秋毫。这两个人确实是我虎帮的兄弟，但是我绝对没有指使他们去凿文家的船。现在让我认罪。
7: 我冤枉，我真的冤枉。现在是不是冤枉不重要了，就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5: 老太爷，中秋节时，他们虎帮抢盐，一直打到镇上来，没能够得逞。现在又三番五次的骚扰文家，这次暗毁船只，贼心不死，我们绝对不能够手软，对不对？
8: 对，不能手软，
5: 手不死。
0: 反被挤咬，我们一再的忍让，可虎帮得寸进尺。
9: 文老太爷，
0: 我们各寨都听您的号令，一句话，我们上刀山下火海。
5: 对，
0: 我们一定上刀山下火海。各位，我虎帮向来是与各村各寨井水不犯河水，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虎帮兄弟。 出了这两个。

0: 败类，我向各位寨首、向海镇长、向文老太爷赔礼了。不行，
1: 不行，
0: 绝对不答应，
1: 不能答应，
0: 文老太爷，你看，
2: 田公侯，我看这样，今天以此为戒。
0: 好了，文老太爷，你就不必费神了。我们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 不整治整治怎么能行呢？我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
3: 田公侯，你太狠了！
0: 田公侯，你太放肆了，在本官面前当众杀人。这两个败类是我虎帮的兄弟，他们俩办错了事情，就应该按照我们虎帮的规矩办，要不然我怎么能服众呢？ 各位，今天我当着海镇长的面，我答应，文家码头上的一切损失都由我来承担。这样的事儿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海镇长、文老太爷，你们俩看，这样行吗？

0: 阿公，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阿公，您身子不舒服吗？
2: 今天在寨首大会上，我本来想借凿船一事，逼迫天宫虎以后永不来犯罗龙镇。没想到，他直接杀了两个替罪羊，草草了事。我失算了。
0: 阿公，明知有诈，何必放虎归山呢？
2: 死无对证，师出无名，我看海镇长也是无计可施。
0: 海镇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无关他痛痒，摆摆样子罢了。
2: 这个我看得出来。但愿天宫虎引以为戒，有所收敛吧。
1: 阿公，这次他偷鸡不成蚀把米，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小李啊，你去通知各寨，最近要格外小心，严防虎帮趁虚而入。
3: 是。
2: 还好有你们两个替我分担，我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
1: 阿公，岂止我们两个人分担啊，这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操心着这个家呢。您看，这是水鱼儿兄妹俩孝敬您老人家的，还有两条团鱼呢。他们是为了感激文家的宽宏大量，没有责罚他们兄妹俩。他们还说了，以后文家有什么事，他们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啊，
2: 他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他们讨生活也不易啊。啊，现在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你们处置的方法是对的。小李，回头你看看他们还缺些什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是。
0: 不过阿公，你心疼他们我都有点吃醋了。以后啊，我要犯错误我也照他这个样子做，肯定能顺利过关。
4: 您说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赔了夫人又折兵。
5: 源头怪这个姓海的，吃里扒外的一个王八蛋，抓了老子的人也不给我送个信儿，还跟那个姓文的老头一起审我，搞得我是措手不及。以前咱们喂他的那些食全都喂狗了。
4: 还有，真的一点情面都没给您留，
5: 他差点把我这条命押给那个文老头。幸亏我反应快，让老七和狗厨当了冤死鬼，要不然我今天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着。

0: 你先别生气，等我们收拾了文件，再收拾还勇这个老狐狸。现在留着他，说不定还有些用。
1: 留着才有屁用！
2: 哼，
1: 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他碎尸万段。
2: 老大瓜子，派镇长派人送信，想请你过去聚一聚。
1: 滚！
0: 还嫌害老子不够惨啊，
3: 爹，您消消气。海勇这个时候主动约您，我们倒不如见见，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0: 他想说话，我还懒得听呢。要去你去，你去告诉他，让他小心他的脑袋。
4: 哎呀，春兰姐，
5: 小李哥，他太过分
4: 了。
6: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刚好了几天呀，这又吵吵。
7: 对呀，有话慢慢说。你们倒心有灵犀了，我跟你大嫂还忙在谷里呢。
4: 他欺负我。
5: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
4: 我怎么欺负你了？我手艺比你好，是你非要跟我学本事的，那你当然得听我的话了。
5: 手艺好是你自己说的算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本事了？那叫相互切磋。你那百宝囊里的东西哪一件不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啊？
4: 出主意管什么用，做做不出来。啊，再说了，昨天那个机关锁明明是我的主意。
5: 那是你自己做不出来才告诉我的。
4: 你胡搅蛮缠。
5: 你才胡搅蛮缠呢。
7: 哎，好了，别吵了。两个人过日子，你争我夺的有意思吗？
4: 没意思。
5: 我也觉得没意思。
6: 没意思啊，就别牵强了，那就分开算了吧。是吧？
7: 我也这么觉得。要不明天一早我找阿公，让他给你们两家的长辈说一声，这日子过不下去啊，就别过了，省得天天闹得鸡飞狗跳。
5: 不要！那个，大少爷，不，大哥，没那么严重吧？
6: 怎么不严重？太严重了。这文家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他们俩成亲之后没干什么正事儿，竟捣过什么机关暗器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哎，这长辈们抱怨不说吧，他们俩反倒吵来吵去的。要我说呀，这过不到一起就算了吧，分开吧。
4: 不是春兰姐，之前是我们俩不好，是我们不明事理。
5: 哎，对对，是我们不明事理，以后我们不吵了。
4: 对对对，
5: 我让着他就是了。
4: 怎么是你让着我了呀？
5: 当然是我让着你啊，你有什么好让我的？
7: 还吵什么吵啊？信不信我带你们俩去见阿公啊？现在。
6: 哎，不用不用，先得写休书。
5: 哎哎，别慌，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哎，那个大哥大嫂，这个事情就不要惊动太公了。
4: 对，
5: 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4: 对，我们就是随便吵着玩的。哎呀，你看上信，咱俩这吵着玩呢，大哥大嫂都当真了。咱俩下次可别这么闹着玩了啊。
5: 啊，好。
4: 天也不早了，咱们就不影响大哥大嫂休息了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5: 我们先走了哈，
4: 先走了，
5: 走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5: 秀秀，我们回去继续做我们的机关吧。
4: 走，跟我挖陷阱去。
5: 挖陷阱？大晚上的挖什么陷阱啊？
4: 晚上挖才没人知道嘛。走。哎，
6: 他们俩呀，就是没长大的孩子。
7: 哎，像个小孩倒好呢。
6: 好。
7: 哎，要不咱们也出去玩会儿？
6: 你也疯了。都多晚了？
7: 晚了才没人知道啊！走。
6: 哎，你真疯了呀！
7: 哎，
6: 你也疯了。
7: 走。
6: 哎，
8: 镇长，
9: 他们来了吗？
8: 没来。
9: 还给我摆谱，让我等了那么久。
8: 就是，镇长。我有一事不明白。
9: 什么不明白？
8: 您怎么还约天公虎见面啊？你还要跟他说清楚，是他们做事

0: 儿不明白，自己笨，笨得要死，去走那文家的船，他也不吱应一声，还让文家抓个正着。上次打文家也是一点便宜没占着，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他一个交代？
1: 谁给他们交代啊？就是因为他们笨，不给他们解释清楚的话，还以为我们拿了他们的钱财，不给他们办事。
0: 给他们办的还少啊，他们该知足了。
1: 你不懂，我们要对付文家，必须让虎帮在中间挑事。
0: 镇长，他来了。哟，找到爸了。这边请。
2: 白镇长，
1: 找到爸子。怎么大刀把子没来啊？
2: 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0: 白镇长，找到豹子，怎么大刀豹子没来啊？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就让我带话，请镇长大人见谅。哈，我知道了，大刀豹子还生我的气。确实，这次是本官疏忽了。
1: 让你们虎帮白白损失了两个兄弟的性命，大刀豹子心里面有气，我理解。
2: 不敢不敢，镇长大人误会了，
1: 是那两个小子命该如此，叫他们不听，警告，偷偷下山，是他们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0: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的难处，文家报了案，我总不能袖手旁观。
1: 再说，是你们那两个兄弟自己承认造船。如果我在包庇的话，文太公同各寨寨首肯定不依。到时怀疑到我与你们之间的牵扯，就满盘皆输了。
0: 我就说，镇长大人这样的决断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果不其然呐。现在这个情况，还没到跟他翻脸的时候。
1: 所以，还是要做做样子。是是是，那就有劳镇长大人费心了。这次是我们虎帮鲁莽，临出门，大刀把子吩咐，我们的结盟是实实在在的。等消除了文家这个心头大患，一定重谢于您。
0: 二话不说，自己人就是自己人。来来来来来，大家来，老子今天心情好，随便挑挑，喜欢哪一件拿哪件。看什么？要不要啊？
3: 哎呦，难得老爷今天高兴啊，我们哪能不给脸呢？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看看，哎呦呦，哎呀，这都是上好的首饰啊！
0: 喜欢吗？<笑>喜欢，喜欢。小天骄，你也来。
3: 随便拿。哎哎哎！哎，我的妈呀，这可是上好的玛瑙啊！你看这质地，这颜色，哎，这可是我看中的，你不能拿。这个，你拿去。哎呦，哎呦！ 老爷，你在哪儿弄得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东西可值不少钱呐！
0: 哪儿来的？是虎帮拱手送上来的。真没想到，这帮土匪手里面的东西真的不少啊！
4: 哪儿来的？

0: 你耳朵聋了？没听老爷说是虎帮送的吗？哎呀，要我说呀，我们家老爷可真是有本事，连杀人不眨眼的虎帮，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天知道这些东西是抢来的还是偷来的赃物，我不要。
0: 爱要不要，不识抬举的东西，我还舍不得给呢。
1: 我劝你也别要，虎帮都是杀人成性、鱼肉百姓的亡命之徒，他们这些东西可不干净。
0: 老爷，您听听，他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1: 老爷，依我看，这些东西啊，您就不该要。
2: 那你说说，怎么不该要？
1: 你想想看，虎帮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白白送你东西？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万一哪天他要是叫你做坏事，你怎么办？到时候你可是一方父母官，拿着政府的俸禄，万一让人知道了你跟土匪来往，人家会怎么想？这可是知法犯法呀。
2: 说的有些道理。告诉你，在罗龙镇，老子我就是政府，海家的规矩就是王法，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3: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是私通土匪，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会追究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2: 报应，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报应。
4: 丧夫的份上，可怜你受了你，早就饿死在荒郊野岭了。跟我对着干，我让你知道你的主子是谁。

0: 你是主子，你配吗？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看？怪不得你断子绝孙，你个老东西没干过一件好事，报应，报应啊！
1: 来人，站站站，爬起来！不给吃喝，看他还嚣张！要敢大吵大闹，就给我打，往死里打！
0: 看看你命到底有多硬！贱
2: 骨头！
0: 呸！
2: 镇长不发光，先把他放下来，往树上吧。
0: 你们海家人不得好死！
2: 绑上！

0: 哎呀，秀秀，你这又是搞什么呀？
1: 哎呀，姐，你快点跟我看看，你就知道了。
0: 你这又听谁瞎说了呀？
1: 我自己亲眼看见的。这韩站长就是老打他小老婆朝天娇，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你得给我作证。快走，快点，姐。
0: 哎呀，秀秀，你可别瞎胡闹。
1: 我没跟你瞎胡闹，你一会儿看见就知道了。哎呀。

醒醒！喂，醒醒！臭女人，你闻闻，香不香？去给老爷认个错，说你以后再不敢胡言乱语了，说不定啊，

老爷就许你吃了呢。嗯，很香吧？臭婆娘，你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0: 姐，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就是朝天椒，他们整天给他绑树上，不给吃不给喝的，
1: 太过分了。行了行了，你想办法溜到厨房去，弄点吃的来啊！
0: 好，
1: 千万小心，别被海家的人看见了。
0: 是。

0: 你还好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温家的人，我叫杨春兰。
1: 我知道了，你是温家大少奶奶。
0: 我听秀秀说了你的事，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他们也太狠了。
1: 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0: 我帮你解开吧。
1: 不必了，解开明天也会绑上，而且他们也容易发现你，会牵累你。
0: 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干嘛还忍受着呀？
1: 不受着又能怎么样？我娘活的时候总说，女子多是苦命人呢，只盼望着我呀能嫁个好人家，他们也能享享福。没想到，亏他们二老死的早，没看见我遭这个罪。
0: 姐，别怕，她是我弟媳妇，快先喝点水吧。慢点，慢点，慢点，吃口东西。
2: 别歇着，
0: 慢点。
2: 姐，咱帮他逃走吧。
1: 不必了，我一个女子也逃不到哪儿去，就算是逃了我又能干什么呀？而且我也不能走，我爹娘的刀还在海镇长那儿呢，不能走。
0: 可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你会被他们打死的。
2: 对，
1: 我都习惯了，横竖无非都是个死，大不了我跟他同归于尽，我才不怕。
2: 不行，这样太不值了，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跟我们走吧。
0: 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
2: 对，
0: 是不是？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牵累你们。这个死东西，他巴不得我从他眼前消失。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你们赶紧走吧，一会儿来人了就麻烦了。
2: 快快来，多吃点。
0: 再喝点水，慢点，慢点。
1: 饱了，谢谢你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院里有动静，快去看看那个娘们怎么了。
1: 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巡夜来了，就麻烦了。
2: 姐，走吧。
0: 走。
3: 哪有什么动静？不就他一个人吗？
4: 哎，奇怪，我明明听见了。
3: 哎，行行行行，走。

0: 姐，你说句话呀。
1: 我就是在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她一个弱女子，再打下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0: 可咱能有什么办法呀？
1: 硬来肯定是不行的。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啊？
1: 走，找药娘去。
0: 什么办法呀？
1: 回去我再告诉你。
2: 哎呀，晴空万里，好兆头啊！
3: 哎，真是啊，镇长，镇长，咱今天啊还得去趟赌场，人家掌柜说了，以后有好多事儿还得求您多帮衬帮衬呢。
2: 好，走着。
3: 哎，镇长，镇长，镇长，
4: 镇长，
3: 镇长，
4: 镇长，
3: 镇长，
4: 你没事吧？
3: 镇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镇长，你出血了！
5: 谁他娘的把油洒在台阶上了？也不长眼睛，看看谁的门口！
3: 谁这么缺德？
5: 你也是，知道我要去办事，你们打扫干净，
3: 快打扫干净，快快打扫干净去！
2: 你看什么？
3: 不许看！快！
2: 你笑什么？不许笑！
3: 不许笑！
2: 哎！
3: 镇长，镇长，
4: 镇长，
3: 镇长！哎，镇长，镇长，快快快！谁把架子放这儿了？谁
4: 家
3: 的？
4: 怎么
3: 放这
4: 儿？镇长，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哎，那么大展身手，把煤气都扫走。
3: 你脚不疼了？
2: 明前，
3: 这个人这么晦气的东西给镇长，这他娘的不想活了！
2: 今天倒霉了，天上居然掉死人的钱。
0: 姐，
2: 今天真倒霉！走走走走，
3: 镇长，去去！
6: 哟，海镇长，海镇长，哟，海镇长，您来了，老位子给您留着呢，里边请。
3: 您来，回去吧，回去吧。
6: 哎呦！这不是海镇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当然是我了。
6: 哎，没有，我吓了一跳，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您来。
2: 你胡说什么？我海镇长天天巡街，三天两头的能碰到你，你说你不认得我？
6: 哎，因为熟才奇怪嘛。我看你的脸色不对呀，印堂也发黑，没事吧？撞邪了吧？
3: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算命呢？
6: 说说嘛！
2: 我印堂发黑，关你屁事！
3: 慢点，慢点，慢点，镇长。
6: 哎，酒来了，
3: 镇长，来杯压压惊吧。
2: 哎，真是！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
3: 镇长。
2: 哎呀！
4: 哎呀！队长，
3: 小二，小二，
6: 哎，来了来了！镇长，镇长，你怎么了？
2: 怎么搞的？还让人坐吗？
3: 让不让人坐了？
6: 不不不不，海镇长您别生气啊，这椅子昨天都还好好的。
2: 滚滚滚滚滚！
6: 好好好。
3: 镇长，你这手
2: 啊！
3: 镇长，咱从今天早上出门到现在就没顺过，好像着了什么邪似的。
7: 要不要到长老那儿去占一卦？

0: 不错，重来。
1: 太岁乱五行，不散鬼来戾气生，侍应逢冲多阻碍，诸夜求安宜和善。
0: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说你命犯太岁，沾了很重的血腥戾气，不孕被压住了，所以行事不顺，若不改过，怕会遭大灾呀。
0: 那怎么解啊？
1: 感太岁须得家里充溢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0: 充满平和之气。还有什么？
1: 记住，充满平和之气。
0: 平和，
1: 阴阳和谐，
0: 阴阳和谐，不见血光。
1: 哎，
0: 周立琴，
2: 哎，
0: 走。
3: 那个公爹，我从您的药箱里找了些药，一会儿啊，我就带回王家去了。
1: 现在你也会些。
3: 长老，阿公他也问你好呢。
1: 老奶奶，也请你向文太公带好。
3: 哎，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4: 是啊，走了，公爹。
3: 看着，全都是熊，吓死他们了。
5: 你这鬼灵精！
2: 镇长，
1: 去吧。
2: 哎，走走。

0: 血，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1: 通以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对，你就是破解太岁之法。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打你了。不打你了啊，以后都不打你了啊。
2: 来人，来人，
3: 在，
2: 把这抽给三太太松绑，给他药，快快快快快。
3: 哎，好，松绑，
2: 松绑，
3: 松绑，松绑。
2: 哎，温柔点，温柔点，
3: 温柔点，
2: 对女人温柔一点点。
3: 是是是。
2: 哎，扶起来。
3: 她是太太，我怎么扶？搀起来，快走，
2: 滚开，滚开，我来。哎，小心，小心，小心！啊！哎，走走走走，
3: 走走。

0: 跟紧了啊，别掉队。
1: 敌人马上追上来了，
2: 连长，东西太重了。

0: 马车快，这些东西能不能卸掉一部分？不行，这都是红军的宝贝疙瘩，一样都不能丢。还要记得，前面有很多沙石路，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马车再陷进去。我明白了，这样，全队都有了，把东西给我卸下来，把马车拆了。
1: 是。
2: 别动，
0: 时间紧迫，一会儿闹什么？连长你就听我的吧，肯定能行。
2: 哎，别。

0: 你想的真有办法，把马车变成木筏，既省时又省力。哎，同志们听好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出发，轻装前进，天黑前到达黑山口。
1: 哦，连长，咱们到了黑山口之后再去哪儿啊？
0: 去贵州跟大部队会师。太好了，终于赶上大部队了。走。
1: 更远了，你自己要保重啊！等我们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英南，我死里逃生活了下来，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你也许不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但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0: 哎，大家集合了！
2: 集合了！
0: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啊，都快点！

0: 铁炮，连长，啊，连长，你看，我们打了胜仗，缴获了敌枪十几支呢。好样的！这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呢：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一切缴获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八项注意呢：一，说话和气；二，公平买卖；三。
1: 今天真是真热闹啊！你们看见了吗？还是让军人带着朝天椒出来逛集了。
2: 是啊，听说他现在再也不打朝天椒了。
1: 这样好，朝天椒可算太平了。哎，你买那块料子是给孝信做衣服的。
2: 哎呦，
1: 还不是春兰姐非让我买，我又没做错，干嘛要做衣服给他赔罪？
2: 你还没做错呀？你是天天的跟孝信又顶嘴又斗气的。哎，你知不知道？ 就连九叔公啊，都跟着一块着急呢。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1: 果然是大少奶奶，这嫁到文家了，都跟着文家人一起取笑我了。
2: 这鬼丫头，
1: 夏荷，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又没有大少奶奶的那么多事，忙里忙外的，我就等孝义呗。
1: 夏荷。 今天喊你去逛集，你也不去。春兰姐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
2: 是啊，
1: 你有个这么好的姐姐，你有福了。
2: 谁敢指使大少奶奶呀？我又没让她买。快，
1: 夏荷，
2: 这是你最爱吃的糍粑，拿着。
1: 哦，还有好多银饰、针线。
2: 行了，
1: 谁让你给我买东西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会买，不用你操心。
2: 夏荷。
1: 你看，这东西都买回来了，你就收下吧。这每样东西都是春兰认真给你挑的呢。
2: 你看看，你看看大少奶奶多得人心。这东西我要是不要，人家该说我不识好歹了。你满意了吧，
1: 夏荷？
2: 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咱们俩都好。
1: 对，他们都是好意。 就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反正你这些虚情假意，我就是不稀罕。
2: 夏荷。

0: 不好了！大少爷，不好了！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大少奶奶，她昏倒了。哥，春兰，春兰，
1: 娘娘，怎么样了？
2: 爹，是喜脉，春兰怀了2个月的身孕了。啊！哎呀妈，这喜脉！
3: 是啊是啊。春兰，听见了吗？我们要做爹娘了，要做爹娘了。你身子好些了吗？我没事，别担心我。
2: 爹，我们赶紧去外面通知大家去。赶紧教育准备，这好好庆祝庆祝。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呐，一定要好好庆祝啊！一定要把它搞得热闹一点啊！
3: 好消息，大少奶奶有喜了！
1: 真的，太好了！
3: 大少奶奶有喜了，走，咱们看看去。
1: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幸好是喜事。
3: 我才没担心呢。 我讨厌他什么事都爱抢风头，连怀个孕都要抢在前头。
1: 要不然我们也快点吧。
3: 说什么呢？不正经。
4: 害什么羞啊？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斌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旋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辉煌。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

0: 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

0: 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这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在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3: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

0: 吃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1: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1: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称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称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0: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1: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青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1: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

0: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原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五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后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5: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

0: 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借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古尔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脚的，八脚的，这个脚的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云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营造法是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

0: 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味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几乎老林没有人给处理的是没那么难，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那到才新的才设计那别的和他那啥子就这嘞，这个一点特色很多，好几那几乎是没在，咋这个一点啥子。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

0: 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峦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原本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

0: 现记载的铁番柑渠。铁番柑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

0: 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

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元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汇聚点滴善意，托举起福利院里少年的求学梦想。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一批批孤困儿童依托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帮扶，跨过了成长路上的重重难关。其中呢，不少孩子虽然已经年满十八岁，依然怀揣求学的梦想。即将开学的王源和李博正是其中的代表。新学期的开启，既是校园求学之路的延续，也是他们挣脱现实困境、奔赴广阔人生的崭新起航。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少年，看一看福利彩票公益金如何为他们铺就逐梦前行的求学之路。又到一年开学季，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里，一场简单而温暖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进行。
1: 哎呀，快开学了吧？
2: 啊。
1: 李博上大几了？
2: 大三。
1: 大三了。王源怎么样？
3: 挺好的，开学大三。
1: 是吧？哦，每年的这个福彩公益金资助咱们孤儿上大学的资助，把学习学好了才能下一步这个就业这方面，是吧？才能给自己打是一个基础吧。
3: 谢谢
1: 胡
3: 叔。
4: 谢胡叔。
0: 如今王源就读于大同师范，李博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就读。曾经在福利院长大的他们，在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守护下，安心奔赴大学校园。
3: 我个人觉得我跟外面的孩子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说可能是我没有爸爸妈妈什么的，但是我感觉我接受的教育啊，然后物质生活之类的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要更好。首先是肯定是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肯定就是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比较多，然后我受到的保护呀或者是爱护呀，就是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要更多，他们有的可能就是没有哥哥姐姐。
0: 高考前的那段时间，王源也曾陷入情绪波动，压力与迷茫萦绕心头，福利院的老师们就用耐心温柔的陪伴，倾心疏导，默默守护，陪伴他跨过那段难熬的时光。
5: 从高一到高三这期间，反正是就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的，因为高一的话可能还是刚从初中步入这个学校吧，他可能没太适应，还是以为初中的那个时候，等到高三了他就特别紧张了，他就这个心理压力就来了，就是可能学业上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然后就会出现这些频繁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及时的介入，做一些心理疏导，然后单独的跟他沟通。学业上的话，他就觉得自己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吧，然后就觉得紧迫感比较强了嘛，因为最后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复习，他就觉得可能跟不上，就比较焦虑。然后后期的话，他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就最后我们也给他做一些疏导情绪上的一些支持。像咱们福利院的孩子的话，多数这个人际关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因为可能在院里的话，这些孩子们他们比较熟悉，就知道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小打小闹，我第二天就跟你好了，但是在学校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今天可能我跟这个好了，明天可能他跟我恼了然后住在同一个寝室了，他孤立他了，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孩子们一下就接受不了，因为从小他们就没有说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像读高中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住校，一住校的话，可能就会就是同寝室，只有几个小女孩啦，然后可能是沟通呀方式不一样，然后就会出现一些小矛盾，然后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被那个人际关系困扰，当时我就是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差嘛，然后就是别人的一点言论，然后都会影响我，我就是变得特别敏感，然后一谈起这个话题，然后就会
3: 就会哭，然后控制不住

0: 自己。那段时间的话，确实是特别影响我。
1: 熬过备考的重重压力，王源的高考成绩还是与本科线失之交臂。在老师们一起分析、共同商议下，他最终选择了前景向好的专科院校，填报了自己心仪的学前教育专业。
0: 然后像职工的话，像我们院领导就说，职工呀，也可以跟孩子们要亲近嘛，然后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请办好手续之后，就带孩子们可以去看看电影、吃个饭、喝杯奶茶、聊聊天，可能要比在院里面的效果会更好。他会更愿意跟你倾诉一些他心里面的一些事儿。有时候可能在院里面跟他沟通，他就觉得你可能把这一项当做是一种工作，他就觉得这样的话你跟我不亲。如果出去的话，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样，可能会带自己的妹妹、弟弟一起出去玩一下这种的，他们会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1: 步入大学校园，王源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不仅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同时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里慢慢找准了奋斗的目标。如今的他正全力以赴备战来年专升本的考试。
0: 他考上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这个条件是符合这个复产员工助学金的这个申请的。然后当时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之后，我们开始逐步的准备他的这个各项的资料，然后还有他的申请，然后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做完这些手续，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助学金。拿到助学金之后，这个孩子，也挺省的你像每个月的话，我们一年是1万块钱嘛，然后他自己也特别有规划，知道这笔钱我该花在哪里，然后我该存起来就存起来，可能之后我还会有用。
2: 其实，正常说的话就是，院里给2000生活费其实是完全够的，只不过这个850的话，就是看个人规划。像我的话，这850的话，我每个月拿到的话，我肯定是先给它存起来，因为我觉得这2000完全够用。然后这850就是我为了以后应急，然后就比如说，院里现在就是不负责我们的学杂费嘛，然后也可以应急，然后自己交学杂费。
0: 但是送到了之后，我们也是及时的联系了这个他的导员。然后跟他沟通一下他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学校里的话，他导员，给他的反馈就是说这孩子挺乖的，特别懂事儿，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让我们放心。但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这个导员沟通。
3: 在这看书呢，王源。
0: 大家请坐。哎，
3: 教育学，复习的咋样了？
0: 还行。
3: 几号开学？9月，我看通知好像9月5、6号呢，是吧？
4: 你们班级同学有没有和你一样想法的，就是继续再考的人多不多？
0: 挺多的。我们宿舍一个宿舍基本全是专升本，班里就3、4个，然后直接去实习了。
3: 然后，那你相关专业还是想学，师范方面的哈？
0: 不太想学师范方面，但是正常的话，我这个学前教育升上去的话是不可以改专业的，但是如
3: 不
0: 果
3: 可以
0: 升到本科院校的话，就是应该可以转专业。
3: 可以转专业吗？
0: 其实除了专升本，我还有另一个打算，就是有个西部计划，然后我想看看那个，但是那个的
1: 曾
0: 话就
1: 经遇事容易落泪的姑娘，如今能够坦然坐下来，和老师们细细诉说自己对未来前程的想法，这何尝不是成长最动人的模样？
5: 然后他现在可能随着年龄长大吧，这两年他突然反应过这劲儿了。你明年3月份才开始这个专升本考试，他今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也受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我们院里有一个学习挺好的孩子，今年参加了一个考公，然后入面试就差了3分，就是他应届毕业生嘛，然后还有，所以他就可能也受这个姐姐的影响吧，他就现在有所思考了，这是一种长大的表现。
1: 求学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入校潜心苦读，到考场奋力拼搏，再到顺利毕业步入社会，每一步都离不开底气与智慧。

称，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不只是给孩子们发放助学金，福利院的老师社工也会全程陪伴，守护在他们身边，关怀他们的心灵成长。

0: 同样享受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的还有李博。和活泼开朗的王源不同，自幼来到福利院的他性格腼腆内敛，不善言辞，但乖巧懂事踏实稳重的他也一直是老师们眼中让人欣慰的孩子。
1: 他从小都是一个特别踏实这种特别温柔的男孩子，然后跟哥哥姐姐们在一起，当时孩子很多，我们当时在院可能有每天都在的基本就20多个，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所以集体氛围挺好的，他就跟着哥哥们一块长大了。他比如说老经常帮阿姨们干活呀，然后帮我们打扫卫生，就能干很多的他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工作。然后比如说有时候这段时间可能阿姨们有时候忙，然后就顾不了小的一点的孩子，他现在就可以在院里承担一些阿姨们的工作，老师们的工作。
2: Hello，
0: 和王源的经历略有不同，李博的高中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福利院的老师们帮他谋划前路，李博也结合自身认真规划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2: 我就需要一下你那个学校地址。
3: 内蒙古职业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1: 从上职高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呀然后拿回来让他自己选择，他也比较喜欢自己现在这个设计专业。然后呢他这个专业就是3年以后呢要进行一个考试，就是单招考试，然后就那年在同级的学生里成绩不错，然后考上这个建筑职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筑职业大学。就是自从他考上大专以后，然后就开始享受这个福彩圆梦的助学基金，然后每年有10000块钱，然后我们是按照月份每个月发放他们的手里的，这样呢就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生活费，然后孩子们对这部分钱掌握也更自由，而且他又是学艺术的嘛，就是这个设计类也是艺术的，所以本身对这个生活费的就是要比普通学生高，因为他买一部分器材啊设备还有颜料画画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部分的钱正好就给予他们一个及时的帮助。
0: 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李博还没有对未来做过太多设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可能的使用好这份公益金，努力争取优异的学业成绩，同时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再慢慢探寻属于自己的前行道路。
1: 这个东西就是没到那个紧迫感到身上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多思考，然后我也会有时候给他们聊天的时候让他们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然后对自己有一个规划。今年不是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叫像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吗？今年我给他们提出的这个就是一次给自己先做一个5年计划，因为他们马上就面临毕业了，就是院里的孩子就比不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大部分以后就是可能你毕业以后啊，家里的孩子你可以在社会上打拼2年，可以家里可以帮你兜底，但是他们就不行，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儿童福利院，他们就真的一步就踏入社会了。
4: 我觉得毕业以后明年实习你就先回来，在这儿就找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就先干着。
0: 8年时光，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已助力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20名孩子圆梦校园。这份来自福彩公益金的帮扶，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给予少年们从容试错、勇敢追梦的底气，守护他们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2: 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在院里生活，然后我们的所有生活支出、费用支出，然后日常生活支出的话，都是由院里负责的。当我升入大学的时候，然后在我在大学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福彩圆梦助学基金，对我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在我慢慢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一种突然踩空的感觉。
5: 福彩圆梦助学金对孩子们来说的话，不是简单的一份资助，而是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温暖，他们能感受到就是社会对他的一种关注关心，其实对他们来说

0: 这是对他们特别的一个方式吧。他们其实内心真的很薄弱，很软，很细，他们能感受到就是外界带来的一点点的一些光啊，他们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
1: 然后现在不只是这样，还有这个安置政策，然后我们每一个离院的孤儿都能享受每年5万块，就是5万块钱的这个安置补贴，等于是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然后彻底的就是把你的从你的离院入院离院到安置就一步解决掉。
2: 福彩圆梦呢，孤儿助学工程是民政部从2019年开始，为进一步健全孤儿保障制度，维护孤儿受教育权利，利用福彩公益金实施的一项助学项目。此项目呢，在我院实施8年以来，累计资助了20名孤儿，发放助学金48万元。这些孩子中呢，一部分已经顺利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曾经的受助者成长为回馈社会的助人者。另一部分孩子呢，在资助支持下也圆了大学梦，目前正在大学校园安心的读书。目前这个项目仍在持续实施。未来我们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会继续把这件事做实做细，以精细化的服务配合好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把育人这篇文章做好，帮助更多的孤儿圆梦大学，成人成才。
3: 多年来，西蒙福彩中心始终秉承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坚守公益初心，坚守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部资金精准投入各类民生公益事业。在救孤方面呢，扎实落地孤儿医院康复明天计划，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全方位保证孤儿困境儿童的医疗康复与就学成长。14五期间，我蒙福利彩票累计完成销售额11.2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5208万元。2019年是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开始实施，具体执行是由我蒙民政在做，主要为了关心关爱孤儿，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教育，顺利成长成才。步入15五开局之年，西蒙福彩中心将持续稳经营，拓市场，吸纳新彩民，广泛传递福彩公益温度，持续聚焦社会爱心，让每一笔公益金都切实汇聚于群众，温暖民生。
4: 一笔笔助学金见证着孩子们的蜕变成长，一张张福利彩票汇聚着全社会的温暖善意。受助的孩子们从福利院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将社会给予的关爱化作向阳生长的力量。爱心点亮求学路，福彩托起少年梦，福彩公益持续传递温暖，守护更多困境儿童的成长希望。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丫头，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
2: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先出了。

0: 玉。
1: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0: 老爷子，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别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嘎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1: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些，在挂着。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2: 往哪去了？
0: 听他们的意思。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喇嘛沟和二道坎。
2: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3: 是。
4: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0: 大概20个。
4: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

0: 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我跟你一起去。
1: 让他去吧，给他一点手，也许能帮上忙。走，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0: 是。
2: 那就是懒得勾了。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3: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1: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3: 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这帮日本兵可不一样，用枪可不好使。
4: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0: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1: 这一下不行了吧？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就喊。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气妖气，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0: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1: 不不，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神了啊，这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呀？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听我命令，杨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厂破坏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长官的日军。陆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江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吴燕，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哎，我们救了你，你怎么连个线都没
0: 有啊？谢谢，谢谢。
4: 白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彭玉山他们，行动时间定在3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汇合。
1: 怎么样啊？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2: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这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1: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0: 哎，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1: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2: 没问题。
0: 露两手呗，有肘子吗？有，啥都有。
1: 红烧肘子。
0: 等着，好好尝尝。赵警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4: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0: 对。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4: 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 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大哥，我敬你。来，痛快。海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要感谢你。
4: 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4: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哦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大礼？还是送给我的？什么大礼？今天保密，一会儿就到。
4: 哟呵，
0: 来，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4: 今儿就喝酒。
0: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来，海龙。
4: 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哇，好家伙，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
4: 看，好东西啊，
0: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4: 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1: 赵队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0: 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笑>满意，满意啊！你别着急，还有呢，还有。<笑>打开看看。
4: 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地雷，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笑>
0: 太好了，
4: 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就差跟媳妇儿会一下。
0: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没有。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4: 好，管理兵，
5: 有，
4: 吹号集结部队，
5: 是。
4: 走，咱们去棋盘山。
0: 走，
4: 走。
0: 赵局长，您请。
4: 走，
0: 请。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太君错了？
0: 难说。
2: 大娘子，大娘子，
0: 太君来了。
2: 太君说让咱们等。
1: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1: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0: 我们姑爷回来了。
2: 哎呀！
3: 哎呀，兄弟啊，
2: 想你啊！
3: 你再把我放在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哦，
3: 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4: 幸会。
3: 这三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里边请吧。
2: 好。
5: 杰哥，
2: 哎呀，
5: 呵，真不错呀！啊，
2: 我看看，
3: 行啊，海螺，啊，八个心，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2: 个个精神抖擞的，不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3: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就是其实有麻烦了，
6: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5: 啊，应该的。
2: 进屋吧。
3: 行，
5: 好，
2: 走。

0: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啊，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气派。
1: 什么玩意儿？
2: 俩字儿。
0: 就你是数。哎，那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3: 哥哥，
4: 爷。
3: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4: 裏の方を調べたが。
3: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4: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3: はい。
5: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6: 咱又开始了？
1: 那怎么的呢？
6: 听你家姑爷的，
7: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5: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7: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6: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5: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1: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7: 明天凌晨。
1: 啊，三儿，给我磨刀去。
6: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7: 二金，
8: 咋了，姑爷？
7: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8: 嗯，我这就去。
7: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张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哼，放心。
1: 哎，杨涛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牛哥。 你不是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这么多土疙瘩？
3: 你扒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没人不咋地，打开东西可让你馋够呛。
0: 老牛，你这琢磨。

0: 香。管够吗？
1: 随便吃，有的吃。
0: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0: 你们这帮小子，跟我妹子聊两个呀！
1: 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2: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
1: 那一定能干成。
3: 爹，
1: 海
3: 龙哥来信了。
1: 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3: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刘神奇的腿。
1: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
4: 对呀，爹，
3: 怎么把老人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
4: 作战计划？爹，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想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3: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2: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
1: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3: 爹，去吧去吧。
1: 行。
4: 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了。哎呀，老吴，哎，
5: 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儿呗。
4: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还骗你孩子可以，不值一提。
5: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要不去了。哎，老吴。 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偷盗探子了。
1: 这地址还真是挺想要的。
2: 想不想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

0: 山里的事，他也能吹呢。咱们是吹呢。哎，玉山哥，这头套坎呢，就交给兄弟我来过。
1: 我说我了吗？
0: 姑爷，给个话。
1: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2: 是不是吹？啊，我就看着。六六六，六六六，快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0: 就这意思。
1: 你们是哪个领队？
2: 下一个。
3: 乖啊，问你家说啥？
2: 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4: 在，在。小点声。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2: 等你好。咱们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局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看，
2: 我就说这刘锦旭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这步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右边和火雷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右边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1: 是，
0: 出发。
2: 哎，那个人，跟我走。

0: 所有人撤离中，赵军他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小峰，虎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拿一挺歪把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Well.

0: 閣下、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者 C 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姑母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嗯，
2: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关山，回来，关山。
5: 爹，你看我哥。
6: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小姐。
3: 那就拜托你了。
6: 好，走，
3: 你劳你了。
5: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但就是没见刘沈西。后面有条索道，
1: 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那跑哪儿去？
0: 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0: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2: 好，需不需要派兵？
1: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
2: 那你一路小心啊。
0: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1: 余山兄弟，放心吧。
2: 当家的，各位兄弟。
3: 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快点！快！大哥，大哥，都给我站住！
4: 干嘛呀，哥？
5: 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6: 哥，能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5: 大哥，山下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2: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4: 上。

0: 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1: 多想。
0: 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那咋办？
1: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0: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 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1: 是。

0: 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1: 你怎么办？
2: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
1: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4: 停了，
1: 走。

0: 大当家的，刘沈西活着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1: 带我们走。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2: 你说什么？
0: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圣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1: 你个王八蛋！

0: 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1: 我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0: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救命啊！刘烨，
3: 动手！

0: 你气糊涂了，
1: 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2: 什么？
1: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2: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1: 走。

0: 这棘盘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这棘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行，挺有才。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跟我回去。走。
2: 看看。耶。これは航空からの情報です。 偵察によって GPS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 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3: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2: はい。カカ、出棒。

0: 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チ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1: よし、情况咋样？
2: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3: 好，
4: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2: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1: 听话，
2: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5: 行，
2: 江峰，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5: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2: 对。
6: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2: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4: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6: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2: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沟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但是太危险了。
2: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6: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5: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4: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4: 嗯，
2: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胡子一组，丹妞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您放心，这次攻打祝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3: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0: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好，同骑兵，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4: 是。哎，等会儿，
3: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
0: 没啥悬念吧。
4: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0: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呢。
4: 行，你们说了算吗？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厅长，你看那边。
1: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2: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
3: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2: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0: 是，
2: 走。

0: 哎，还难挨呢，可算跑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1: 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1: 终于上钩了。
0: 威尔，接下来怎么办？
3: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
1: 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0: 哎。
4: 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咱们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5: 这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4: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都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0: 走。
6: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廃炉の部隊は、シュ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シュ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
7: 太阳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大会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もって行動せよ。
8: はい。
9: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8: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
9: 跟着你脚印走，
8: 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10: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兽的陷阱，常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下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11: 虎子说的在理啊。
10: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但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8: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 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戈壁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你看，一定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儿一走，你看。
12: 哎呀，真有陷阱啊！
1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你的命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可真上门。哎呀！
14: 拉我一把来，
13: 啊！自己上来。
14: 说什么来着？
8: 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

0: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1: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0: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哇
1: 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0: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1: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0: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2: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0: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2: 好的，马上就走。
3: 打扰你们了。
1: 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0: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4: 你好，我叫伊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1: 伊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0: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1: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6: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7: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8: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
9: 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
8: 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6角扳手。
0: 6角扳手有了。
1: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2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10: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11: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2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0: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1: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0: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8: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6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0: 啊哈，哦，我记得我把6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8: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6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11: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10: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11: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10: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11: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

0: 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1: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3: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3: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3: 很有道理，你找宾斯基聊聊，宁斯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4: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3: 打扰一下，宁斯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3: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它吗？
1: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5: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6: 巴克舅舅你好啊。
3: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5: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5: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它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它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它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3: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射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0: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1: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3: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3: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3: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0: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1: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的，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2: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0: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1: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0: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4: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2: 再见，伊琳娜。
3: 再见。
0: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1: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3: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0: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2: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

0: 工具。
1: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2: 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2: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0: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3: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4: 我最喜欢我和阿森出现的那个部分。
0: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3: 我，快开始吧。
5: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6: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7: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6: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7: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8: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9: 吃吧吃吧，
6: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10: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11: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8: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11: 谢谢你们。
12: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13: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12: 速度非常的快。
7: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10: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15: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6: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8: 这可不妙。
14: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12: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14: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16: 遵命，队长。
14: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12: 达西西收到。
14: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8: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4: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0: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4: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8: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1: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8: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1: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8: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去就回西亚，我保证。
12: 沙滩
13: 这里没有赤潮藻，
16: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17: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8: 水，
8: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8: 水，
10: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

0: 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 升降机，升降机，
2: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0: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 水，水，
2: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 水，水。
0: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3: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4: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5: 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6: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0: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2: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6: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2: 是的。
6: 好吧，让我试一下。
2: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7: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8: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3: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金沙移动基地了。
0: 你看那边，仙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3: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0: 我的天哪！
3: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0: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2: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3: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9: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5: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9: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10: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9: 可能是只鲨鱼。
0: 鲨鱼就交给我吧。
2: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9: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0: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2: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0: 这个就交给我吧。
2: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11: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2: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11: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2: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0: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6: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2: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11: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2: 不要眨眼，给你。
11: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2: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11: 好的。

0: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1: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2: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4: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5: 嗯，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2: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4: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6: 哎，你好。
4: 吵闹，
6: 请小心脚下。
4: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6: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4: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6: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4: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啊。
6: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7: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4: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6: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4: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9: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10: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5: 但它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8: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2: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11: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12: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2: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5: 收到，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4: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6: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5: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6: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3: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6: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4: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6: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14: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13: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6: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3棵弯曲的棕榈树。
13: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3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14: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6: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5: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6: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

0: 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蜇刺。
1: 快看，触须在那儿！

0: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了。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1: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2: 很感谢你的帮助，
3: 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1: 我放你下来，船长。
3: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4: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5: 好疼啊！
6: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 谢谢。
0: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的，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1: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4: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3: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 我胡子都打颤了。
3: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7: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0: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4: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1: 看着挺萌的。
8: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3: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3: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8: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9: 快点交出来！
3: 快点交出来！
1: 毒素都不会伤害你们吧？
8: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3: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10: 把毒素交出来！
3: 你们
4: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11: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6: 我们找到了。
11: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
3: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8: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3: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3: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呱唧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6: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7: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4: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8: 可以，
4: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3: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2: 哈哈，太棒了！
1: 是啊，真是太棒了！
6: 你太聪明了，呱唧。
4: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0: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5: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16天的超长铁路运输已经全面启动。9月26号，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从中秋假期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温州、苏州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9月26号，全国各地中秋假日氛围依旧浓厚，外出游玩、探亲访友，大家的出行热情依旧高涨。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根据相关部门的预测，短途出行、景区周边客流相对集中。在冷空气和秋雨共同影响下，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左右。气温起伏较大，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假期期间，

0: 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日前，内蒙古种新工程四用燕麦和羊草项目在呼和浩特市启动，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牵头，联合区内外17家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共同实施，重点攻克抗倒伏高产优质四用燕麦和耐盐碱羊草的突破性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应用，确保重要饲草种源自主可控。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民生好消息。从9月25号起，呼和浩特面向一老一小开展免费流感疫苗接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疫苗，全程零费用。接种遵循知情、自愿、免费的原则。老年人携带身份证，学生呢需要监护人的陪同，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即可咨询接种。双节出行高峰到来，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醒。近期啊，闲鱼等二手平台呢出现了不少低价代购高铁票的信息，不少市民下单之后呢，车票却被取消，退款维权十分麻烦。监管部门呢提醒，12306积分代购有着严格的规则，低价代购呢暗藏陷阱，大家购票一定要走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好，视线呢转向全区的交通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铁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区高铁里程达到1200公里以上，呼包鄂乌一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实现所有盟市通动车。不断完善的铁路路网也将进一步拉近各盟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方便老百姓出行。好，再来关注促消费方面的消息。新一轮购车补贴已经落地，近期呢全国多地推出汽车促消费政策，甘肃、青海出台省级购车补贴，单车最高分别可达3000元、5000元。南京、兰州、青岛等地呢也加码地方补贴，多项政策可以叠加享受，新能源车型优惠力度更大。目前呢已有30多个汽车品牌开启9月专属促销活动。好，喜欢篮球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蒙 BA 就要开赛了。记者了解到，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抽签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本届赛事10月1号国庆当天正式打响，14支代表队来自全区12个盟市以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今年呢，启用全新的混合赛制，半决赛、总决赛首次设立主客场，一场场精彩的篮球对决值得期待。下面呢，看外地的政策消息。广西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条例，新规明确，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之外呢，额外增加婚假15天，婚假假期进一步延长，也给新人留出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安排休假。好，最后呢，把目光投向亚运赛场。北京时间9月25号，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打响，张展硕游出3分41秒28拿下金牌，并且呢刷新了赛会的记录，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7金入账，展现出非常强劲的竞技状态。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那说到保险啊，很多家庭呢都会给自己给孩子配置一份，本意呢就是抵御疾病带来的风险，可是现实当中呢，理赔纠纷也时有发生。
2: 那北京的曾女士早早的就给孩子投了保，可是当孩子确诊罕见病之后，申请重疾险理赔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一场维权就此展开。一起来看报道。
3: 小浩出生于2020年，2岁多时，家人发现小浩不爱跑、不爱跳，走路时还有些挺肚子。游泳教练提醒小浩的母亲曾女士建议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却让一家人始料未及，小浩患有肚氏肌营养不良症。
4: 在

0: 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孩子这么可爱，一定要救他。
1: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让患儿的肌肉逐渐无力萎缩，随着病情发展还可能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心脏和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危及生命。曾女士想到，早在小浩四个月大时，就在网上为他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其中一份少儿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孩子患上合同列明的特定疾病，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费。小浩确诊后，曾女士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了重疾险理赔，没想到这次理赔却卡在了合同的赔付条件上。
0: 我发现重疾险的条款里面有一条叫严重肌营养不良，但是它里面有三个细则，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因为 DMD 杜氏肌营养不良，它的确诊是用基因检测报告就可以了，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
1: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结果，也不能证明他已经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3项。2024年8月，保险公司向曾女士出具不予赔付通知书。
0: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肌肉上面取一块肉，活体的组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曾女士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仍没能拿到赔款。随后，小浩及监护人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因检测确实是现在临床上来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首选标准。
1: 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检查方式是为了确认孩子是否患病，小浩按照医嘱选择伤害较小、准确性更高的检测方式并无不当，不能为了理赔再要求他接受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伤害的检查。法院同时注意到，小浩后续确诊病例显示，他在穿衣、洗澡、如厕等日常生活中已经需要家人辅助。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豁免后期保险费。
3: 一审法院呢，最终支持了孩子的重疾险理赔诉求。对于这个结果作为家长的曾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
1: 不过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判决的结果，提出了上诉，理由是患儿的诊断方式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案件进入了二审阶段。北京金融法院在审理中也向医学专家了解了小浩的诊断情况，得到的答案是基因检测结果就是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黄金标准。北京金融法院认为，医学技术不断进步，长期健康险合同里的诊断标准可能跟不上临床诊疗的变化，不能仅因合同写的是其他检查方式就否定这一诊断结果。由此，北京金融法院于去年7月31号作出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经过诉讼，重疾险的理赔款呢，终于拿到手，孩子后续的治疗也有了一定的保障。那本以为事情啊告一段落，
1: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了报销孩子复诊康复用药产生的花费，曾女士又提交了医疗险的理赔申请，没想到再次遇到拒赔。同一位患儿接连2次理赔受阻，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继续关注报道。
0: 我当时都惊呆了，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拒赔通知书，他写的是，这个病它属于遗传性疾病，在免责范围内。
1: 曾女士与这家保险公司多次沟通仍未解决，她再次选择通过诉讼争取理赔。保险公司主张投保页面有弹窗提示，相关文字也加黑加粗，投保人还进行了勾选确认，但是点过确认

0: 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已经把遗传性疾病免责的含义和后果解释清楚了。法院认为，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把条款内容说明白，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具体到小号这份医疗险，保险公司除了要提示曾女士注意遗传性疾病免责，还应当把条款的含义、哪些情况下不赔等内容解释清楚，并证明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对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小号不产生法律效力。2026年3月23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小号保险金13800余元。法学专家指出，保险的免责条款不能只是简单的列在合同里，保险公司不仅要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把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说明白。
1: 保险法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应当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个提示，同时要对这个条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做提示或者解释说明，那么呢，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的。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一段中国制杀人的故事最近出现在了白宫国宴上。
2: I am freaking ou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just mentioned my name and told Ms. Yin and my story. I cannot believe that he talked about me.A simple social studies teacher from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made the White House state dinner speech. It's crazy. And that Ms. Yin and my story is not a story to put us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or in front of a microphone, but is a story to show that two simple people from two very diverse culturescan get along. And if we can get along, then 10 more people can get along, then thousands can get along, then millions can get along. And the speeches tonight at the White House absolutely head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0: 一段始于20多年前的善意，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发现，最终回响于白宫国宴。这段跨越26年的故事，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普通人的毅力、中国生态治理的决心，更让人看到了一份朴素的跨国情谊。千里共婵娟，天涯共此时。中秋的月亮在网友的手里，还能玩出另一种花样。

0: 有人说你这儿的月亮好时髦，还烫了头。还有人调侃，举头望面饼，低头找高汤。简单的材料玩出接地气的中秋浪漫，把普通的日常过成了专属于中国人的诗意小乐趣。中秋的月亮有新玩法，下面这位小孩哥更浪漫。
1: 捣鼓啥去？
2: 你看这石上画的是啥？
1: 石上哪有啥呀？啥没有啊？哎呦，这么多小石。
2: 还有这儿，2019年下面。
1: 人民币啊。
2: 嗯。
1: 我天哪。
2: 还有水里这俩小点。
1: 好像是两艘船吧。哎，还是艘游轮呢。
2: 就这个。
1: 我天哪，好像是个快艇啊。
2: 考考你，这幅画是咱中国的哪儿？
1: 这还真不知道。
2: 这是长江三峡的魁门，也是长江最险峻的一段。你再看这个水印，这是啥花？这是月季，月月盛开，代表绿色红果，生生不息。一块的背面是杭州西湖的三峡映月，

0: 面是兰花，有花中君子之称。
1: 武汉的背面画的是泰山，古代的皇帝在这封禅祭天，也是江山盛界的正统象征。
0: 水印是水仙花，又叫凌波仙子，在春节前后盛开，有吉祥团圆的意思。这是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再看这个水印，
2: 这好像是荷花吧？
0: 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代表清廉、正直、高洁。
1: 这五十和一百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是行走的中国名片，这就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大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孩子眼里全是新鲜，也全是对这片土地朴素的自豪。接下来来认识另外一个孩子，他把幼儿园发下来的馒头省下来，留给了爸爸。小小的馒头装着孩子沉甸甸的爱，执着的举动里藏着最动人的亲情，哪怕只是一份平凡的心意，也能温暖整段生活。留一口馒头是惦记，那走过几十年还愿意逗对方笑是另外一种惦记。网友在地铁上偶遇了浪漫的一幕，一对银发夫妻一路嬉笑逗乐，细碎的相处里满是藏不住的甜意。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惊世浪漫，而是走过几十年岁月还愿意牵着对方的手，把每一天都过成新鲜有趣的模样。这种刻在烟火里的相伴才是最让人羡慕的。那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味，动物园里小动物的日子呢也不差，有游客给花栗鼠送了一份大礼。

生活呢，总少不了这样软萌治愈的小碎片，让人忍不住跟着这些小家伙一起感受当下简单的快乐。动物有人宠着，路上也有人护着。男子带娃骑车一路逆行，交警呢一路小跑，拿着喇叭暖心喊话。

0: 语气是软的，原则是硬的，没有上来就开罚，也没有放任不管，既把安全讲明白了，也把人的面子留住了。执法的温度有时候呢，就藏在这几句喊话里。生活里的温情处处都在，而下面这份跨越700公里的礼物，沉甸甸的，全是惦记。
1: 我是西安蒙的家道西蒙阿巴嘎奇，今年咱们这儿雨下的不多，草长得也不好，所以听到这些情况，我娘家人就给我送过来两个车。要是在这儿买这种两车草，估计得花5-6万块钱。我娘家人这些举动，感觉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礼物了。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各位早安，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不少朋友假期返程的主要时段。总体来看，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或者是多云，适宜大家出行。那么降雨呢，主要分布在我区的东部地区。具体来看，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偏北部，以及阿拉善盟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西部偏南地区有小雨或者是小阵雨。其中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偏北部分地区

0: 有雨夹雪。另外呢，中部偏南偏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偏西偏南地区有5到6级西北风，那么短时风力可达8级。这些地方计划返程的朋友，请提前安排行程，及时的了解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信息。那么今天乌兰察布市以西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其余地区以优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到8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13度。乌海多云，24到12度。临河晴，23到12度。包头晴转多云，21到7度。康巴什晴，22到10度。吉宁多云转晴，16到3度。二里浩特晴，17到6度。锡里浩特晴，15到2度。松山多云转晴，21到4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9到7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17到5度。海拉尔晴，14到0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3到-2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察罕淖尔月光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

0: 从我做起，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1: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在致辞时讲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这个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动人故事，再次在内蒙古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1: 内蒙古各地举办中秋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一起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
1: 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
0: 第十四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系列活动第四届华运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在乌兰巴托举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在致辞时讲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这个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首发并在全网广泛传播的动人故事，再次在内蒙古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携手并进，共同守护人类美好家园。
2: 20多年前，一位名叫赛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不久前，这位老人回到中国，亲眼看到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习总书记在出访的现场讲述了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我内心深受鼓舞，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内蒙古身边的事。赛考斯因为

0: 看到了我们为绿色而做的努力，深受感动，帮助支持殷玉珍，让我感觉到保护绿色，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是没有国界的，
1: 让我体会到民心相通是国家友好最扎实的根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和山海，
2: 充分就是体现出这个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这种的这个友谊呢就是永远的传递下去。
3: 一株幼苗可以长成林海，一份善意可以跨越国界。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将激励更多人携起手来，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世界。
4: 这种跨越国界、跨越岁月的坚守，是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的大国温度，也让我们青年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期间点赞殷玉珍和赛考斯的治沙故事，让我们治沙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个跨越国界的绿色故事是中外民间友好的生动缩影，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北疆、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使命。
6: 治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绿水青山不是口号，是一代代人一锹一铲干出来的。我在甘德尔山治沙20多年，挡住了乌兰布和沙漠冬青，未来我会继续守护好这片绿。
7: 绿色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黄毛化治理需要坚守实干，也需要多方力量同心聚力。
8: 这个故事让我特别触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接下来我们会坐实三北工程，大青山生态保护修复，用心守护好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9: 我们将立足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区天然草原草区平衡指数全部稳定在10%以下，全力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3: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内蒙古各地举办传统插花、非遗花模、皮画刺绣、诗词雅集、暗夜赏月等中秋主题和非遗体验活动，群众在可看可听可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1: 中秋节我们中国人喜欢赏月，其实啊，古人还特别喜欢赏花，所谓花好月圆。这里是内蒙古展览馆非遗大课堂，今天是中秋假期，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传统插花，把中秋插进花瓶里。
10: 传统插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插花不只是把花插好看，更是中国人顺应时节、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月圆花好人团圆，瓶中秋色就是中秋味道。
12: 这个传统插花呢，我觉得它更感觉的是在寻求一种意境，和我们这个中秋呢非常贴切的。
10: 花有花语，月有诗情，古人赏花赏月也以诗词寄情。
13: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写了不少关于月亮的诗词。那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我们要来一场诗词飞花令。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月字，我先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4: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5: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3: 说的真棒，那我来接最后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10: 诗词里的月光也照进文博场馆，昨晚内蒙古博物院延时开放到晚上10点，近10000名观众在博物院里共度中秋。博物院还邀请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一起过中秋。
16: 我是嘛，来自哈贵州毕节的一个打工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边欢聚哈，在内蒙古博物院嘛，过一个哈那么难忘的一个中秋节，也感受到这边的人们的热情嘛。
17: 我们是第一次中秋节在这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香牌，香牌的图案也是根据内蒙古文物的图案来做的，让孩子们更多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有意义。
10: 从文博场馆到城市街区，中秋的打开方式还在不断上新。中秋月圆夜、月满倾城、国运华章中秋主题活动在伊犁健康谷启幕。活动以国风舞台演绎、沉浸式飞天宫灯为核心，融合乌兰牧旗特色文艺、少儿国风展演、夜游市集体验，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中秋文化盛宴。在兴安盟、阿拉善盟等地，皮画、刺绣、银器制作、根雕等非遗体验活动一一呈现，市民游客亲手体验制作，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8: 活动形式多样化，

0: 大家今天聚在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都非常开心。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中秋月圆夜，岁岁皆团圆。不止中秋当晚，这几天都适合追月赏景。内蒙古有着通透清朗的夜空和多样的自然景致，藏着不少宝藏赏月打卡点。
1: 中秋当晚，呼和浩特降下一阵急雨，雨水停歇过后，雨过天晴，皓月当空。在塞上老街，月下阁楼音乐会如期上演，月亮主题民谣、流行金曲缓缓流淌，大家齐聚古街，伴着乐曲仰望明月。
3: 从河北过来的，很好，还有烟花，然后今天还看见了月亮，本来以为看不见的，哎，感觉这儿中秋氛围特别浓厚。
1: 今年呼和浩特成功入选全国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成为市民游客就近赏月休闲过节的热门选择。大黑河郊野公园临水开阔，能够清晰倒映一轮圆月，敕勒川草原视野无遮挡，也是观赏月出的绝佳位置。中秋假期，这里也推出丰富的夜间活动。今年中秋比较特别，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今年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属于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4: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于这个非得到了十七，其实到了农历的十五十六这两天的时候呢，亮度已经达到了98%以上，可以在远离这个城市没有城市遮挡物和树木遮挡的地方呢去观测，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1: 内蒙古暗夜资源丰富，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公园黑色火山岩群矗立旷野，很适合拍摄氛围感大片。鄂尔多斯响沙湾连绵沙丘一望无际，游客可以在沙漠营地赏月观星。锡林郭勒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暗夜条件优越，适合开展天文观测。阿尔山驼峰岭天池，山灵湖水与圆月相融，自带诗意。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办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6位代表围绕亲身感受分享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的思路与举措。
1: 来自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应用、基础教育、民族工作、生态治沙、农业科技、社区治理等领域的6位代表，分别围绕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健全民族工作制度机制、凝聚各族群众治沙合力、科技助力边境地区发展、社区办实事促融合等方面谈感受、讲做法、说打算，分享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的思路与举措。
6: 带领孩子们走进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呢，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还有内蒙古党委办公旧址，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学习呢，在行走的思政课当中让孩子们深受教育。
7: 40多年来，绿委会立足实际，统筹全期415个党组织，把16.7万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在一起，组成绿色乌省治沙群体。
8: 那在社区工作中，我们通过办好一件件实事，让各族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感受党的温暖，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在日常交往中不断深化五个认同。
1: 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模范自治区常开常盛。
9: 心往一块使，劲儿往一块使，我们更要扎根到基层，用新科技，用新的手段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0: 未来在升级打造云课堂、 AI 政策问答、多语种交互，特别是远程的生活生产当中的这个民生服务上下功夫，着力打造我们具有内蒙古辨识度的全国有影响力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品牌。
11: 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宣讲，启动同心筑梦石榴籽少年说法治宣讲员展示活动，推动法治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把侗家排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它首次亮相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一位土家族研究者十几年寻访红色文物的坚持。
1: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2: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3: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钩上，用来操控木排。
2: 像这种来自洪州河畔的高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3: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他是林业工程师，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侗、苗、瑶族的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4: 那么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呢就放在这个灶孔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3: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2: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侗寨的老鼓楼、老花桥、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3: 于是杨祖华一头扎进了文物保护的工作中。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民国蓑衣、清代制式家具、民国锻铁猎枪、民国铸铁鼎罐、民国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2: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说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呢，80年代还在用。
3: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排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排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每一次钩尖钝了，他就蹲在铁匠铺前看锤子砸下去，火星溅起来，给大家伙讲那个冬天一船船渡红军的故事。这把钩子里藏着一家人最骄傲的事。
2: 我们就根据历史啊来推算，那天是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嘛，在那个地方就合二为一。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毛泽东把他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就送给这个一个苗族妇女。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3: 寻找红色文物的过程中，杨祖华帮苗家人写报告、报项目，为瑶族同胞立款碑、撰款约、建寨门，兴办竹编背篓产业，百姓对他也越来越信任。中罗村主人吴永康曾握着他的手说，您只要踏上我们三龙这片土地，您就不要说您是土家族人，您得说您是侗族人、侗家仔，也愿意把这些和红军有关珍藏在家里的文物交到他的手上。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

0: 长征魂同心录报道组内蒙古台贵州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内蒙古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呼和浩特市局地突降冰雹，冰雹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对城市出行和秋收生产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后续还将迎来降温降水，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
2: 这里呢是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这里呢同样也受到了此次冰雹天气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在路边停放的车辆上挂满了被暴雨冰雹打落下来的树叶。我刚刚从草坪里随手捡起的冰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相当于硬币这么大。草坪当中还散落着不少尚未完全融化的冰雹，路面上也铺满了被打落下来的树叶。从现场这些景象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场暴雨冰雹来势很急，势头很猛。
3: 在呼和浩特主城区，短时暴雨裹挟冰雹突袭，狂风裹挟着树叶散落下来，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不便。记者从气象和农牧部门了解到，当前正值秋收关键窗口期，呼和浩特玉米已完成灌浆，本次天气对其总体影响有限。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但降雨过后气温走低，存在发生霜冻的风险，需要提早防范。
4: 发生了这个强降雨以后，我们农牧部门及时加强了调度。今天下午呢，这个市区的雨比较大，有一部分的那个陆地白菜因为还没有收，它有点受损，但是具体受损情况下他们正在那个进地核实。我们对农户的建议就是要抓紧这个晴好的天气及时抢收。
3: 根据最新雨情监测，今天全区大范围出现降水，多地雨量较为明显，伴随大风降温，未来两天降水还将持续，部分地区风力偏大，气温明显回落。9月27日起，阴山沿山一带有分散阵雨，主要降水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及以东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28至30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将迎来大风降温雨雪天气。30日和1日早晨，西部偏东北和中部大部最低气温零度或以下，将出现霜冻天气。
5: 那目前的降水的话，主要出现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和中部，以及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那17时之后，冷空气的主体开始进入，仍有降水回波的发展，但是可以排除这个冰雹天气的。今天夜间20时，然后全市的降水将趋于结束。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和南部偏南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降水。
3: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三天内蒙古晴雨错落，仍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局地伴强对流过程，东北部偏西、中部偏东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期，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提示，这类对流天气局地性强、突发性高、持续时间短，常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会对秋收作物、牧草造成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4号，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蒙古国 UBS 电视台共同承办的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系列活动，第4届华韵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在乌兰巴托举办。
6: 十组蒙古国青年选手倾情演绎《爱你一万年》《天路》等多首风格迥异、家喻户晓的经典中文曲目，全方位展现中文歌曲的多元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7: 中国的音乐市场很大，希望我们蒙古国的年轻人们能走进中国市场，也希望看到更多两国艺人们合作的作品。
6: 大赛启动以来，受到蒙古国青年群体广泛关注，来自乌兰巴托、达尔汗等地的100多名蒙古国青年歌手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巴雅尔巴特凭借《下雪哈尔滨》获得冠军。
8: 我以前在内蒙古、吉林等中国好多地方都待过，待了3-4年。我特别喜欢中国，喜欢中文歌。
6: 据了解，华韵新生蒙古国青年歌手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以歌声搭建青年交流桥梁，拉紧中蒙两国民心纽带。
9: 蒙古国参赛的青年选手们一年比一年踊跃，我们也看到了蒙古国青年学习中文的热情，相信通过这类活动，中蒙的文化交流也会进一步深化。
10: 我们通过举办这些活动，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包括这个优秀视听、微短剧、影视剧的展播，这样一些活动向蒙古国

0: 观众展示这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579.36万人次，同比上升21.3%。当天全区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93.21万人次，同比上升18.41%。

0: 9月24号，乌海市海南区第四届北方海南左邻右舍文化市集开市，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在热闹的烟火氛围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今年以来，当地已举办14场系列市集活动，把意识协商融入文化场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筑融筑》第二季第11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地，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群众身边，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度，乌海多云24度，临河多云转晴23度，包头多云转晴21度，康巴市晴22度，吉宁多云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7度，锡里浩特小雨转晴1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1度，格尔沁多云转小雨1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4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3度，额济纳旗晴25度，格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小雨18度，鄂图克前旗晴23度，固阳县多云转晴19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16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阵雨12度，临西县小雨16度，巴林右旗小雨1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小雨15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